0: 气的这个温度也会非常的舒适，最高温度呢只有24到25度的样子，其他地区是在30度左右。南京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20到33度。明天阴转多云，21到27度。后天多云，20到31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天的焦点新闻，我们来聚焦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四项旅游领域的新国标，日前是正式发布了。这份新国标覆盖了吃住行游购娱六大旅游要素，兼顾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的差异化出游需求。
2: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有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出行受限群体近5亿人。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今年8月1号实施。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新版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首次对智慧化运营管理作出明确界定，标准要求景区建立实时客流监测系统，对瞬时客流集聚区域进行智能监测并及时预警疏导，同时明确景区可根据自身特色设计沉浸式演绎、光影夜游等智慧化体验产品，但是产品内容不得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造成影响。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的所有旅游商品合格证等证书齐全，并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明确旅游购物场所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12场，文化体验类占比不低于50%，推动场所从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转变。
0: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老年群体规模不断扩大，老年旅游已经成为老年人重要的文化休闲与康养方式。我们注意到此次发布的四项旅游新国标都可以惠及到老年群体。在新版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中，新增了适老化的导览界面和无障碍设施的导览内容，保证老年游客以及残障人士能够方便地使用智慧化系统。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8月1号开始实施。标准针对饭店18类核心的设施制定了明确的无障碍标准，覆盖了出入口标志、停车位、坡道、电梯扶手、公共厕所等等。过去的标准大多只是关注残疾人，而新国标呢，是明确把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婴幼儿这些特殊需要的群体也都包含了进来，它覆盖的人群和范围更大了。而新版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则是一则专门针对老年游的新国标，它的核心包括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老年游的参团门槛，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还有增设老年接待专员等等。新国标针对老年人的意愿和现实烦恼，在多个层面消除模糊地带，打破了隐形壁垒，令人欣慰。要提醒的是，有了新国标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看能不能够落实的好。我们也要看到，旅行社对于高龄老人跟团还是心有疑虑的，他们担心如果有突发的问题，解决起来会很棘手。这就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细化，优化行业的标准，为旅行社松绑托底，提高他们接待老年人参团的积极性。另外呢，意外险年龄限制，这个多数是由保险公司来设定的，旅行社经常会以此为由拒绝接待老年人，在现实当中这也形成了一道隐形的壁垒。所以在更多的领域，还有消除不当条款，推出专门适配老年团的普惠性旅游意外险的必要性，从方方面面来解决，才能够共同的为老年群体的畅心出游打造一个 更好。

0: 环境。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好，深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现在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比较吃力，还动不动流眼泪的，那么现在只要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一下效果。电话是400-878-8323。这款眼贴呢，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像被水清洗过一样清爽通透。年纪只要满50周岁，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体验78元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收音机，再加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3: 我们还要在国际上对所谓的航行自由标准进行中国式的解释。一旦进入到中国领海、进入到中国领空，或者是威胁到中国的主权安全，我们都有理由采取各种行动坚决遏制。
1: 新国标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
4: 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寸货、乱调价等问题。
5: 最终美伊之间能不能达成协议，我想主要就要看特朗普有没有这种政治勇气做出接受一份不完美协议的这个政治决断。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作为长三角生态安全的核心屏障，太湖的水质变迁牵动着千万人的心。近年来，一托太湖综合治理与科技清淤的持续发力，曾经蓝藻肆虐的水体彻底改头换面，重现碧波万顷、鱼鸟共生的场景。如今，太湖连续保持3类水质安全度夏已经成为常态。今天我们就以一滴太湖水的第一视角，讲述一段从浊臭难耐到清澈如初的重生故事。来听《新系江河》系列报道第3篇《一湖清水的重生》。

0: 2007年，蓝藻危机爆发，敲响了太湖生态环境恶化的警钟，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1: 妈妈，我还能变轻吗？
2: 我是一滴太湖水，我还能变轻吗？放在19年前，这个问题我也回答不了。彼时，我的身上被厚厚的蓝藻覆盖，我想要翻个身都尤为艰难。变丑、变臭、变肮脏的我，也使得整个太湖的供水功能受到影响。痛苦和绝望裹挟着我，我的身体越来越笨重。真的还有未来可言吗？好在这次危机让人们痛定思痛，开始寻找问题的根源。他们敏锐地发现，湖面上肆虐的蓝藻只是表象，真正的症结藏在更深处。中交天航局宜兴项目部船机副经理辛永涛从一开始就深度参与了太湖流域的综合治理，他这么介绍。
3: 它很大的根源在于呢，它水中的就是湖中的那个总磷总氮含量特别高，说白了就是富营养化，富营养化比较严重。
2: 找到问题只是开始，如何让一座面积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湖泊重新焕发生机，才是真正的考验。这些年，我看着人们围绕太湖开展了一场持续不断的治理实践，控源截污、生态修复、引江济泰、生态清淤，一项项措施陆续展开。作为世界首创的

0: 水上生态青淤大国重器，太湖之光船组成为了我重获新生的核心力量。这艘由五条船舶组成的智能船组，像一座飘在水上的生态医院，精准为太湖刮骨疗毒。中交天航局宜兴项目部总工程师王运慧介绍，
1: 实现了那个挖掘脱水淤水泥饼全链条的水上整体解决方案，可为湖库水环境治理提供了零土地战争、零二次污染、可移动的解决方案。
0: 我能感受到这些年来人们变化的不只是技术，更是理念。治理的最终目的不是简单的把问题转移，而是让生态系统真正活过来。而这种变化最先感受到的，除了我，也有长期守护这片湖水的人。薛奎是太湖之光船组的大副，每天清晨，当湖面还笼罩在晨雾中时，他和同事们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检查设备，查看数据，调节参数。这些重复无数次的工作背后，是对湖泊变化最直接的观察。刚来到太湖时，他见过另一番景象。
2: 刚来的时候，包括湖面上的死鱼还有蓝藻，就是都飘在上面，特别多，特别臭。
0: 那时漂浮的死鱼是生态失衡最直观的写照，刺鼻的气味则是我和家人们发出的求救信号。随着治理持续推进，如今同样站在船头的他，也见证着太湖一点点发生变化。
2: 现在几乎是看不到死的鱼，蓝藻也减少了不少，现在已经减轻了很少，几乎算是没有了。
0: 鱼回来了，鸟变多了，湖水更清了，我也感受到了久违的轻盈和自由。截至目前，太湖之光船组累计完成生态清淤约150万立方米，削减总氮约2400吨，总磷约615吨。2024年，太湖水质实现历史性突破，整体跃升至三类良好等级。2025年，总磷、总氮浓度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连续18年安全度下，成为全国重点治理三大湖泊中首个达三类的湖泊。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建设者日复一日的坚守。
3: 妈妈，我还能变轻吗？
0: 我是太湖里的一滴水。19年前，我问我还能变轻吗？19年后，人们把答案写进了这一湖壁玻璃。当晨雾再次升起，守护太湖的人依然会准时出现在船头，监测数据，巡检设备，记录变化。这些看似平凡的工作，被他们重复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星系江河，正是这样的坚守，让越来越多的人重新看见碧波荡漾的太湖，也让一湖清水的故事有了最动人的续写。因为守护从未停止，所以清澈终将长流。
4: 从毛孩子到爬虫，宠物现在是越来越多中国家庭的新成员了。从线下门店到宠物文旅，宠物消费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为了更好地服务人宠美好生活，昨天江苏广电总台与宜征枣林湾旅游度假区联合共建的萌宠文旅特色产业基地揭牌，长三角的养宠家庭多了一个好去处。来听听记者周阳和雨竹的报道。
5: 在宜征枣林湾旅游度假区半围河式人宠共享活动区里，毛孩子们在养宠人的带领下在草坪上跨栏奔跑。深耕宠物行业20年的从业者、宠物产业新创投研习院发起人郝波告诉记者，伴随着宠物经济的持续扩容，人宠关系正从单一的情感陪伴逐渐演进为空间共融。
6: 养宠的人不仅仅满足于给这个猫狗吃好喝好，也开始更多的追求携宠出行，带着自己的毛孩子去一起的话呢，体验那些外界的美好。各行各业的话呢，都在关注养宠人群，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带来了一种融合的趋势，就大家都在去关注养宠这件事儿，关注人宠友好，从而带来了更多的这个跟养宠相关、跟萌宠相关的 消费场景。
5: 为更好服务人宠友好，江苏广电依托长三角文旅资源与产业协同优势，打造荔枝宠。

0: 宠物加 IP， 还携手科尚宠物食品、贵为等宠物品牌，共建了宠业服务生态圈。贵为创始人于帅说：“
1: 相信这个是我们的背后的一个家，贵为的话会致力于和江苏广电一起为更多的养宠用户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做好生态。”
0: 仪征枣林湾旅游度假区地处宁镇阳几何中心，坐拥68平方公里，生态腹地依托三园一盘棋的联动发展思路，枣林湾将世博园、红山体育度假乐园与省博园整合串联。其中，红山体育度假乐园长期深耕萌宠互动体验，园区内萌宠动物乐园互动等业态基础扎实。江苏广电与枣林湾将发挥各自核心优势，构建内容传播赋能加产业场景落地双轮驱动格局，合力打造长三角知名带宠微度假目的地。扬子文旅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周亮说：“
2: 对我们集团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发展机遇。在品牌与传播方面，我们可以借助广电优秀的省级媒体流量，来帮助我们重塑枣林湾差异化的标签，来绑定全国的宠物头部企业，来帮助我们完善全产业链的布局。
3: 以后家有宠物的朋友又多了一个可以带着毛孩子去尽情撒欢、一起度假的好去处，那就是宜征枣林湾旅游度假区。”第十二届江苏省家电家装职业技能竞赛智能家居设计赛近日在南京启动。这项赛事呢，立足本地存量房改造的现实需求，依托政企校联动模式，为家装设计行业高校学子搭建起学以致用的实践平台。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听记者孙茂强的采访。
4: 随着城市进入存量房时代，厨房设施老旧、空间设计不合理、功能滞后等问题凸显。本次大赛以智慧厨房、轻创未来为主题，聚焦现实家装痛点，引导青年设计师告别样板间式样的固化设计，围绕存量房厨房换新开展创新设计。南京工程学院环境设计系主任、副教授许悦：“
5: 通过一些老旧小区的20年、30年的老的一些小区的一些房子户型，给到学生在学校和市场之间打破这种壁垒，去做真实的设计，它也是促进我们的高校和市场，还有企业，还有研究机构之间能够产教学研相互的融合。”
4: 参赛大学生牛凯然：“
6: 我们就可以走出教室，把我们之前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实打实的落地，然后摸清客户实际需求，借着这个备赛的机会，然后来提高我们自己的技巧，也为我们以后职业规划有更好的帮助。”
4: 赛事联动家装行业资源，解决高校教学和行业招工之间的脱节问题，也通过赛教融合，为旧房改造、智能家居行业输送更多实用型、复合型人才。方太集团南京销售中心总经理周杰告诉记者：“智能是手段，幸福居住才是最终目标。”针对存量房改造难点，方太将向全体参赛选手开放最新集成、嵌入式产品数据，并开展厨房痛点解析专项培训，保障参赛方案好看、好用、可落地。
7: 未来厨房发展智能化加隐形化是两大趋势，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设计师未来能够从这两方面去着手，去做一些更吻合当下人生活的一个厨房场景。
4: 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告诉记者：“本次赛事既是职业技能竞技平台，也是助力民生焕新的公益探索。主办方通过政企校联动模式，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业，持续挖掘青年设计力量，推动老旧厨房智慧升级、人居品质提升，助力家电家装行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大赛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
8: 为青年的设计师创造更大的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第二也是为我们在校的这些学子们创造更多的这个一个就业机会。”
3: 随着网络社交平台不断迭代，语音直播交友因为互动性强、门槛低，深受青少年的青睐。可是也有一些不法分子就瞄准了年轻人涉世未深、好胜心强等弱点，利用语音平台布设爆照对赌的骗局。近日，南通市崇川法院对被告人夏某诈骗一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我们来听听南通台的报道。
9: 去年八月，丽丽进入某语音平台姻缘房，该案主持人要求发完自拍，就由打手质疑照片造假，发起对赌，双方转账至担保账户，视频验证后，赢家拿走全部资金。在对方的怂恿下，丽丽先后转账2352元。即便自证照片属实，对方仍以主持费、保证金等理由拒绝退款，随后将他拉黑。经查，包括丽丽在内，该案还有多名被害人遭遇相同骗局，被骗金额从1000余元至近2000元不等。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刑庭法官助理蔡栋：
10: 2025年8月

0: 至九月间，夏某伙同他人长期盘踞于某语音平台，以开设姻缘房交友直播为幌子实施诈骗。该团伙内部配合严密，成员轮流担任主持人、打手、气氛烘托者，形成完整诈骗链条。所谓的担保账户，实际为被告人控制的收款账号。所谓公平对赌，不过是利用被害人好胜心理实施的诈骗手段。
1: 经查证，该团伙在短短一个月内共计骗取包括未成年人刘某在内的五名被害人钱款人民币9000元。2025年9月9日，公安机关将被告人夏某抓获归案。近日，南通市崇川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夏某拘役5个月，缓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南通市崇川法院刑庭法官助理蔡栋：
0: 当前语音房、直播间内婚恋交友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专门瞄准青少年好胜、冲动、急于自证的心理设局，以小额对赌降低防备，与虚假担保制造安全感，以连环名目骗取钱财，迷惑性非常大。在此特别提醒广大青少年理性对待网络交友，远离各类爆照、对赌、PK 等可疑互动，不随意上传照片、开启视频，凡是陌生平台、陌生网友要求转账、交保证金等，一律拒绝，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2: 刚刚法官的这些提醒，尤其是家长们也要留个心眼，也要跟孩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利用一些机会把这些情况讲给孩子听，提升他们对于这些可能存在专门针对他们的骗局的一些防范的心理。暑假很快就来了，两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啊。这两个月过后呢，也许有的孩子过完回来，人家已经可以开着自己造的车满场跑，能操控自己坐的潜艇在水里前行。可是也有的孩子呢，可能暑假都要结束了，作业还没来得及写完啊。差距往往就是一个选择的事儿。我们江苏新广播推出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是让孩子从零部件开始，亲手造一辆能够真正开的新能源卡丁车。或者造一艘真的能够下潜的遥控潜艇。你买现成的玩两天就腻了，玩不了一会儿就没有兴趣了。可是你自己动手造出来的那就不一样了，这种成就感是任何玩具都给不了的。而且你在这个营上，你从无到有自己造出来，你获得的、你吸收到的、你学到的能力也是其他给不了的。我们今年暑假推出了两大硬核工程主题营，一个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孩子造一辆可以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还有一个是水下机器人潜艇营，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的潜艇，能够在水下下潜，你可以自己无限操控它。所有在这科创营里大家做的潜水艇也好，卡丁车也好，做好之后带回家玩个够。而且这是你的一份专属的成长纪念。那目前呢，各期的名额已经告急，爆满即止啊！
3: 来，今天跟大家说一说陈博的故事。陈博今年62岁，退休体育教师。年轻时膝盖和腰椎都是有旧伤，退休之后啊，想重拾最爱的篮球，但是每次打不到半个小时，膝盖就酸痛发软，腰椎也是僵硬的弯不下去，只能坐在场边当观众，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我们节目的推荐之下呢，他是试着在打球的前一晚，在膝盖和腰眼处各贴一片黑金膏药贴，膏药贴贴上之后，慢慢的就会感觉到一股深层的温热感，像小火慢炖着酸痛的部位啊。他就说到了，真的就像我们所说的直达深处的感觉。给我们打电话说的时候啊，很是兴奋。其实黑金膏药贴我真的是建议大家都在家中常备，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身体就像生锈的机器，需要膏药贴来唤醒打通。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一款在广播里热卖并且好评特别高的产品，完全不同于其他的膏药贴，它是由18味的草本药材针对性的从根源上直达痛处，针对大家所出现的比如说腰痛、肩颈痛、关节痛啊、肌肉难受不舒服的现象都可以做到缓解。那现在我们的补贴价格非常的划算，99块钱直接到手5大 盒，订购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总共呢是130多贴，198啊，一贴只划到1块多钱。现在您就拨打4007101909，4007101。

0: 909。那这款膏药里有18味的关键的中草药，能够舒筋活络、气血通达，全方位的解决您的疼痛啊！99块钱五盒，您可以去尝试。如果您想要长期贴，订两组加送一盒，130多贴，一贴只划算1.5块。详询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经营。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啊，从根本上找出疼痛的原因，一贴持续8到12个小时，持续的缓解疼痛，温和舒缓的筋骨养护才是根本，贴走疼痛，贴来轻松，因为药物透皮吸收很彻底。4007-101909，4007-101909，99块钱直接到手5盒，订两组还要再加送1盒，总共到手130多贴，一贴就是只要1块多。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2: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3: 大家好，我是祖明。现在防蓝光眼镜几乎人手一副，很多人觉得戴上防蓝光眼镜，手机电脑随便看，眼睛绝对不会受伤。不少孩子上网课，大人办公，全都依赖它。今天的医说真相，我们有请江苏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刘虎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4: 大家好，我是刘虎医生。首先我想一句话戳破真相，防蓝光眼镜不是免伤的金牌，戴了照样会发生视疲劳或者近视。大家把防蓝光的眼镜神化了，我打个比方，防蓝光的眼镜就像防晒的小冰袖，只能挡一点点紫外线，如果你暴晒一整天，戴冰袖同样会让你晒黑了、晒伤了。日常手机、电脑的蓝光强度其实是很低的，根本就不是伤眼的主力。真正伤眼的元凶是缺乏户外活动、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不休息、过度用眼。很多人戴上眼镜，尤其是防蓝光眼镜，就肆无忌惮的长时间的刷屏幕，用眼时常翻遍，视疲劳自然就更严重了。不仅如此，劣质的防蓝光眼镜还会使画面发黄、视差偏移，反而会加重眼睛的调节负担，越戴越累。护眼靠的是休息，并不是靠防蓝光眼镜。
3: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5: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周日早上的8:32，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国内外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5: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地区和平稳定。据央视报道，此次中国海军高效反制荷兰侵权舰机，不仅采用了喊话警告，而且还采用了警示性电子干扰。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认为，这次驱离行动有重大升级。
6: 这次驱离行动和以往相比有重大升级。如果通过主动电子干扰，那么对方的通讯线路、数据链、雷达系统，一切都会陷入瞎子聋子状态，所以它的航向包括行动会受到重大影响。舰上的指挥官包括舰员会处于极度恐怖状态。荷兰是惯犯，之前呢在台海进行过自由航行，而且进行了公开挑衅。这次在南海甚至起降了直升机，所以性质很恶劣。荷兰军队应该思考自己的行动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二呢是严重侵害中国主权，不是之前的模糊地带。那么一旦在中国领海领空内航行，甚至是起降直升机，这是危险行动，所以中国军队可以以所有的行动方式进行高效遏制。
5: 另据央视报道，军事评论员张军社表示，此次荷兰德鲁伊特号是在离开菲律宾前往夏威夷群岛的途中，故意绕道到中国西沙群岛实施挑衅行动，公然侵犯中方主权。该舰及舰载直升机非法侵入我方领海领空，带有明显侦察试探意图。荷兰军舰闯西沙并非孤立事件，只是域外势力频繁搅乱西太平洋海域安稳的缩影。相关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去年一年有18个域外国家、近200艘舰艇、超2万架次军机扎堆在西太平洋活动，有不少军机隐匿信号抵近侦察，部分国家还断章取义抹黑我方的合规拦截行动。域外兵力打着所谓航行自由的旗号频繁进驻西太平洋，那么航行自由的标准该如何界定？继续来听军事专家杜文龙的分析。
6: 实际上西方国家包括荷兰在内，在中国周边的强闯行动都以航行自由冠名。实际上所谓航行自由在国际上有应有的结论，比如说要在对方安全区域航行，不得妨害对方主权行动，特别是不能进入对方的领海领空。如果进入对方领海领空，这是入侵事件，性质极为恶劣。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还要在国际上对所谓的航行自由标准进行中国式的解释。一旦进入到中国领海、进入到中国领空，或者是威胁到中国的主权安全，我们都有理由采取各种行动坚决遏制。自由呢，不能够以损害其他国家主权利益作为所谓的自由标准，所以全世界没有单向自由，没有绝对自由，只有尊重对方主权才是安全的自由。
5: 四年前的6月6号，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正式实施。四年来，广大群众积极向国家安全机关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况线索，在维护国家安全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来听听央视梳理的典型案例。
7: 刘先生是某生物研究杂志社的志愿者，一天他收到一封邀请函，邀请其参与观察拍摄某生物物种在城区内的活动情况，并表示一旦照片入选将会有丰厚奖励。刘先生欣然应约，但随着项目不断深入，对方进一步要求拍摄时需标注清楚拍摄时间、地点、海拔、经纬度等详细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和照片上传至指定 APP。 项目方的奇怪要求使刘先生觉得对方身份可疑，随即拨打了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主导该项目的研究所背后是一家与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存在密切往来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在我国多地招募不明真相的志愿者，绕过相关主管部门监管，大肆搜集我国生物物种分布情况相关生物生态信息，对我国生物安全、生态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刘先生因举报有功，受到了国家安全机关的专门表彰和奖励。随着国家安全教育持续深入开展，当代青年学生安全意识、辨别能力大幅提升，不少学子识破各类伪装陷阱，主动举报可疑线索。某专业硕士研究生小王正在撰写学位论文，这时他的邮箱里突然弹出一封邮件：您发表的学术论文可获国际期刊推荐，需补发原始数据。他忽然想起了导师的警告，课题原始数据涉及敏感信息，如出境需要经过专门审批。小王敏锐察觉到这有可能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钓鱼邮件，及时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了举报。 经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这封来路不明的邮件确实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勾连我国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的诱饵，意在获取我国重点领域关键敏感数据，威胁我国国家安全。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

成功打击处置了一批通过寄递渠道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越来越多快递从业人员能够主动识别禁忌物品和可疑人员，积极向国家安全机关反映情况，及时制止非法寄递行为。某快递企业在安检工作中发现，一件发往境外的包裹里夹带有植物幼株、种子与登记的物品不符，该快递企业当即向国家安全机关反映有关情况。经核实，该快递包裹内植物幼株、种子是我国独有的珍贵物种，属出口管制品。该举报线索为国家安全机关查明情况、消除隐患提供了有力帮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给予举报人相应物质奖励。新闻。

0: 设置禁拍警示标志。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消息，近日有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期间因不慎拍摄当地敏感设施被瑞典警方拘押。国家安全机关昨天就此发布安全提示，提醒民众出国旅行需留意周边标牌图示，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因随手打卡拍摄触碰目的地国家安全、个人隐私相关法律红线，避免遭遇拘押、罚款、遣返等处罚。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更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有望实现掌上轻松比价。
1: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2: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1: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3: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1: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4: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名医保患者身边。
0: 深海水狮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巨型甲壳动物，因能保持长达5年以上的绝食时间而广受关注。它们惊人的耐饥饿能力一直是研究领域的未解之谜。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香港中文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等单位，通过多层次组学数据联合分析以及生物学功能验证，率先揭开了深海水狮超强绝食能力与一个细菌的能量代谢基因 NDE 相关，并通过遗传和表现遗传调控实现其在低代谢力下对能量的高效利用。相关成果5号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发表，为深海生物适应极端环境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也为肥胖干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插播一下广告，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因为缺钙呢，总会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还老抽筋，牙齿也越掉越多。您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每一粒里边都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补钙。现在有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大家可以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5: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

0: 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1: 端午茶礼给大家甄选到一款宝藏好茶，福鼎花香绿茶礼盒，自己喝、馈赠送人皆可，心意满满，好喝好看。一提两盒，建议零售价299元一提，现在买一提送一提。福利产品，请大家直接拨打400710-1900。100多的节礼能买啥？送上一提花香绿茶，包装是古色古香。微信小程序“赢家奶精选”。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纵横新闻经纬，纵享观点精华，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5: 早上的8:4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来带你听世界。
4: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5: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助选活动上宣称，美国已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而伊朗别无选择，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特朗普话音刚落，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他还说，这是伊朗对特朗普的信任测试，谈判正陷入僵局，而主动权在特朗普手里。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有可能与特朗普会面，雷扎伊2次说这不会发生。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压力。此外，共和党内部也希望特朗普尽快摆脱伊朗问题的拖累，聚焦经济民生问题。面对国内的诸多压力以及美伊不战不和的僵局，特朗普如何能从伊朗战事中脱身？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6: 在国内的这种压力之下，我认为特朗普政府现在在对伊朗的谈判中并不是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而伊朗恰恰也看到了特朗普目前在国内受到的这种制约，所以我们看到伊朗最近的表现相当的强势。你比如说在解冻资金问题上，在离伊的冲突问题上，伊朗实际上是提高了谈判的要价，那么要求离伊冲突要放到美伊的这个谈判中来解决，同时要求美国释放更多的这种解冻资金，同时伊朗也不惜以中断谈判来反制美国在谈判中做出的一些新的要价或者新的要求。所以按照目前的态势我觉得美国恐怕不能通过谈判取得这种预期的这种结果，那么摆在特朗普面前的是一份并不完美的协议。最终美伊之间能不能达成协议，我想主要就要看特朗普有没有这种政治勇气去面对现实，接受现实，那么做出接受一份不完美协议的这个政治决断。
5: 伊朗战事爆发已近100日，失败越来越成美国舆论对这场战事的共识。一方面，经此役，伊朗的底气变得更足，更不会轻易妥协让步。美国《时代周刊》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与伊方谈判能获得的最终结果，无非是战前就原本畅通的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以及一项不会比2015年伊朗核协议更周密完备的核协议。

0: 一方面，原本高度依赖美国的海湾国家，因这场由美国挑起的战事损失惨重，这些国家自主意识上升，不再为美国马首是瞻。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文章直言，伊朗战事或成为特朗普政府最大的失败。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同普京举行会晤并敲定会面日期，同时主张欧美共同参与会谈进程。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作出回应，称在俄乌冲突长效解决方案落地之前，双方当下会面没有实际意义。
1: 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认为可以将两国关系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强调，他从未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拐弯抹角。普京说，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普京还表示，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对于美欧对俄罗斯施加的多轮制裁，普京指出，制裁更多的伤害了实施制裁的国家。尽管面临战争和制裁，俄罗斯经济仍在发展。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美国劳工统计局五号公布数据显示，五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7.2万人，大幅超出市场预期，显示劳动力市场迎来回暖，投资者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明显升温。当天现货黄金应声暴跌，再次将全年的涨幅抹平。
3: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4: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0: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为什么弃用谷歌？欧洲在担心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的分析。
5: 欧洲议会的这个案例说明，欧洲近年来加强数字主权，降低对美国依赖，正在从战略走向实践。包括欧洲议会在内的欧盟机构及其成员国对美国的担心和疑虑正在多领域普遍上升。欧洲议会弃用谷歌系统这件事本身说明欧洲既有安全上的担心，比如说怕被数字武器化，也有经济上的担心，担心本土利益被美国进一步虹吸，加速欧洲的衰退，还有科技空心化的担忧。欧盟最新的数字主权计划就要求政府、金融、医疗等敏感领域优先使用欧盟可控的云服务，并对供应商做主权风险评估。这些举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欧洲对美国的科技依赖，但目前来看，短期内完全脱钩并不现实。欧盟在云计算市场、AI 开发框架、芯片以及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大多依赖美国企业，政府系统更是深度绑定。欧盟目前的目标是在关键领域有战略选项，而不是全面切断对美国的科技依赖。主要的路径目前来看是有三条： 一条是提升自身的

0: 数字主权能力。第二条是在政务、关键基础设施等敏感场景降低美国对欧洲实行域外管辖的风险。第三条路径则是加强监管，从而约束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的数据使用以及市场行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欧洲议会弃用谷歌就属于第二类情况。
1: 近日，国际足联更新政策称，今年夏天在北美举行的世界杯比赛将不再允许球迷携带自己的水瓶入场，称此举是为了防止球员和观众受伤。此项规定引发全球争议，甚至惊动了英国首相。有球迷表示，高温高湿的天气对球迷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这才是国际足联应该关注的重点，而不是如何以高价卖出更多的瓶装水。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开批评国际足联这一新规完全错误，称其本质是借着安保名义敛财，剥夺球迷基础的饮水权利，是不合理的商业绑架行为。昨天，国际足联澄清世界杯血水规定，称球迷可携带一瓶不超过20盎司（大约和590毫升）的软塑料、工厂密封的一次性瓶装水入场。出于安全与安保考虑，禁止携带硬质或可重复使用的水瓶进入球场。如果平时有朋友在家里做家务，像你擦地拖地的，经常会这个腰累的都直不起来，那大家可以买一款洗地机，非常好用，直接可以把你解放出来哈，因为它可以把地上的毛发呀、宠物的毛屑都给你清扫的干干净净，厨房的重油都不是问题啊。今年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重磅来袭，42年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清洁新品重磅发布，金马旗舰版洗地机首次亮相。升级25000帕超大吸力，一键高温水洗干干净净，重油重物一。
2: 我是跑长途的司机，每天开车精神集中，肌肉都保持一个姿势，常年约下来，我的肩周、脖子、腰变得非常坚硬，动一下疼痛难忍。
3: 最近老是感觉肩颈不太舒服，但是呢，我又不想贴膏药，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贴膏药的话，就容易发红发痒。
4: 天气一冷下来，我的颈椎腰椎就开始疼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疼得我直冒汗，手头工作又忙，请假也耽误进度，这个怎么办啊？
5: 身上有痛咱可别忍，试试这款同仁堂的18味草本黑金膏，腰腿背痛难以忍受时，贴上一贴就能够缓解疼痛，养护身体。比起缓解疼痛的效果，这款黑金膏也有慢慢调理病痛的功能。它其中用到的18味中药有驱风散寒、活血通络的效果，比起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有疏通病灶的功效。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2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比我们10几块、几十块一贴的膏药都好用。相信我，就来试试看。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2: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3: 你们这个黑金膏真的不错，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效果真的不错，推荐给大家。
4: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就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见我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点，她颈椎也不太好。
5: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轻松贴走寒湿淤堵肿痛。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2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就

0: 在4007101909 4007101909。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3: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上线嘉宾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石峰，欢迎石厅长。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欢迎您。我们还请到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川，欢迎李厅长。
5: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欢迎。我们今天来还请到了省文旅厅行政审批处、公共服务处、科技教育处、资源开发处和市场管理处等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欢迎各位。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文化和旅游局的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文化和旅游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6: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公共文化服务、文旅消费体验、文旅市场监管、文旅企业融资政策这些方面你有问题或者是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3: 好的，谢谢王姐，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互动中来。为更好地满足残疾人、老年人等特定人群无障碍旅游的需求，近年来我省旅游景区配备了无障碍设施。那么这些设施能否充分地满足特定人群的需求呢？近日，相关人士以及记者对苏州、常州等地部分旅游景区进行了走访体验。
7: 请大家有序离远。
8: 轮椅是这边走的吧？好。这栏杆其实设计的还挺人性化的，因为从外表上你都看不出来它是个可以过轮椅的地方。
9: 李林清，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残障学生，被称为轮椅博士，长期致力于无障碍公共设施的研究，研发了全景式无障碍地图。首先我们跟随他的视角体验一下苏州拙政园的无障碍设施。
8: 你看这个地方还写了一个这个无障碍通道，但这个上来有坡，这一点点坎就没走破。但是大家看，你看前面就有一个这个很明显的这样一个高差、啊、我们来试一试这个能不能过得去啊。这个冲上来还是挺危险的。
9: 两个台阶虽然相距不远，但前一个做了移动坡道，后一个就没有做。
8: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产生游园的这个分叉了，然后我们并不知道现在应该往哪里走是适合轮椅走的，那我们就无脑的选择往这儿走，看看能不能走得通。其实我会觉得这个地方凡是分叉的地方都应该有标牌标识指引大家轮椅走哪里是更方便的。你看这里，哎，有个树根，老树根压过去还是挺危险的，我往这儿绕一绕。哎，你看这个各个方向都可以走，但我不知道哪里才能走得通。啊，我们走这条路试试看。这个地方看起来有个标牌，但这个标牌离我们比较遥远啊，我们 好像

0: 看不见，上面会画着一些路线，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路线是什么意思，我们只能继续往前走。对于健全人来说，确实每条路都是走得通的，但对于我们坐轮椅的来说，那就是只有一部分人路可以走得通，不能确定这个前面的路能否走得通，感觉有点焦虑。哎，我们又看到了一块标，我们来看一下这块标牌。
1: 哎，无障碍通道是这个绿色的啊，我们好像就拐错了，是不是？如果我们要去厕所，那我们刚刚就不应该往这儿拐。那洗手间，你看它上面没有任何哪个是无障碍洗手间的标志，对不对？然后你看连接无障碍洗手间的路线，比如说我们当前在这儿，我要去找无障碍洗手间，请问我应该怎么走？
2: 兜兜转转，终于找到了无障碍卫生间。不过刚一进门，李林清就发现了问题。
3: 这跟抓杆不行，完全不符合要求。坐在这个马桶上，你想下肢不用力，抓这根抓杆，能把这个上身支撑起来吗？这根树杆距这个马桶的前沿要再往前15到25公分。
2: 此外，这处卫生间缺少救助呼叫装置，洗手盆上方的镜子安装也不合理。
3: 为什么镜面要装至多1米高？装得太高了，我们看不见。而这面镜子就更奇怪了，我们这样去洗手，洗手的时候我能看见什么？我能看到的是这个木头。所以很多细节，它不是说做不到，而是有没有想到这么多的细节，你有没有切身的来感受一下，你做出来的这个卫生间，坐在轮椅上的人，他来真正来使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2: 烟城春秋乐园是国内首家春秋文化主题乐园。在乐园东门广场，记者发现广场周围都用铁栏杆围挡起来，一处标记为无障碍通道的地方，轮椅通过需要拐几道弯，铁栏杆上遍布了碰擦痕迹，不难看出通过这处无障碍通道并不顺畅。景区内部导览图上并没有无障碍设施的元素，不过记者发现景区内主干道连接景点的地方都建有无障碍通道，但有些无障碍通道铺路过大，为了适应景区的氛围，一些路面用石块石板铺成，这样的道路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难度，但轮椅通行则相对颠簸。
4: 坑坑洼洼呢，我们也测试过，就是推轮椅呢，大问题没有，就是慢一点而已。如果不能走，就走另外一条路，还有其他路走。
5: 我们不知道
4: 啊。对对对对对，这个肯定啊。
6: 安保道里呢，这个都是服务的细节，就是要做好。
7: 那怎么不改进了呢？
2: 在走访线路上，记者共发现3处卫生间指示牌，顺着指引，第一处卫生间正在改造，无法使用，但现场并未标记。第二处虽有无障碍卫生间标志，但通往卫生间的通道并非无障碍，而是5级台阶，并且内部也没有专门的无障碍卫生间。第三处卫生间虽是无障碍卫生间，但卫生间内未设置 L 型抓杆，坐便器轮椅接近侧未设置可上翻抓杆，未安装低位挂衣钩。红梅公园是常州市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公园，因古建筑红梅阁而得名。记者试图从靠近红梅阁的南门进入，发现南门广场与道路有台阶，广场周围用铁柱子围挡，轮椅或推车想要进入比较困难。
7: 这个地方有那个无障碍通道吗？
8: 这个地方没有，就是南二门前面南一门有。
2: 按照工作人员指引，往东约200米就来到了南一门。记者看到，这个门口虽建有无障碍通道，但通道上停放着多辆电动车。通过公园导览图，记者发现，该公园有10多个门，但哪个门设有无障碍出入口，导览图并没有标记。公园内亭塔方格错落有致，风景秀美，但需要沿着石阶涉级而上。坐着轮椅只能远观。
4: 对，这个打不上，真的腿又不行，走不上去了。可以改进一下查询的这个通道，能不能做一个，这样比较好一点。
2: 公园内的卫生间虽有无障碍标志，但徒有其表。
9: 无障碍厕所有啊，公前。
7: 你这个厕所没有吗？
9: 没有。
2: 随后，按照该保洁员的提示，记者找到了无障碍卫生间。
10: 这个门它是内开的，后来你看这里面它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没反应。
11: 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石厅长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啊。就是我们确实从一个新的角度，也不能叫新的角度，就是从我们本应该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设施虽然配备了，也建设了，但是其实。

0: 还是有障碍的。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怎么看待，就是无障碍设施所有都在，但是它发挥不了作用。
1: 嗯，应当讲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这个充分保障残障人士平等便捷的参与这个和融入社会生活啊，这些建设和服务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旅游景区啊，作为这个体现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窗口，理应啊也正在把无障碍环境建设作为我们旅游景区强基换新的重要内容。从刚才的片子来看啊，应当讲我们的工作啊还有一些这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啊变成了要么是没有，要么变成了有障碍的使用。哎，我们感觉到我们工作还要进一步提升啊，尽最大的这个可能在旅游景区的范围内啊，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服务水平啊能够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啊，真正让广大残障人士都可以和普通人一样有一个便捷舒心的游览体验。至于如何让我们这个无障碍设施在旅游景区内啊更加有爱有温度，更加能够做到无障碍这个便捷的使用啊，我们请我们这个文旅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小丽同志来具体回答一下。
0: 好的。
2: 好，主持人好，我是省文旅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小丽。应该讲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呢一直是旅游景区建设重点内容之一。那么像我们南京中山陵的盲人植物园、玄武湖景区的无障碍花园，还有南京博物院的盲文有声导览系统啊，都是在全国文旅系统比较有影响的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典型案例。那么今年呢，我们还联合省残联支持南京夫子庙景区打造残疾人友好旅游街区。下一步呢，我们一方面是要把无障碍设施建得好，要推动旅游景区继续在残疾人的通道、无障碍卫生间、这些硬件设施上面进行改造提升，让我们的这个无障碍设施呢既要符合规范的设计标准建设要求，同时呢又能够正常安全的使用。另一方面呢，我们更要让残障人士啊能够用得好。比如说我们可以降低这个售票窗口和咨询服务台的高度，还有像片子当中刚才李博士讲的这个增加景区里面无障碍设施的导览标识和使用说明。另外呢，在景区的游客中心还有线上小程序啊，要对景区能够提供的无障碍便利化的服务及时进行公告。另外呢，我们还要加强对景区一线人员的这个业务培训，增加志愿者的爱心服务，让残障人士呢随时在景区里面都能够体验到温馨周到的个性化的服务。接下来呢，我们还将鼓励引导景区和当地的残联、老龄协会这些单位呢加强合作，主动邀请残障人士、老年人到我们的景区来体验我们的无障碍设施到底还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然后呢可以有针对性的加以改进。
0: 对，
2: 最后呢，
0: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片子里边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目的。
2: 最后呢，我们还会把景区做得好的典型案例啊加以广泛的宣传推广，以点带面，整体促进全省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服务都能再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0: 您刚才提到了两个这个优秀案例啊，一个是中山陵啊，还有一个我们夫子庙也打算做。它这个和我们这个景区的这种就是我们也分这个四 A 级 A 级的景区啊，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它慢慢的可能会有这个地检做的不到位的地方的，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下一步也考虑的地方？
2: 是这样的，就是在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评定的标准要求当中呢，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使用和服务也是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之一，在这个里面是占有比较重要的部分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在高等级景区里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四 A 和五 A 景区， 都是在强调要加强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

0: 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希望能真的是和这个请老年人啊，或者是残障人士啊，体验一把，只说问题，只说不便，而不是天天就是在之后请他来了之后说我们这儿做的怎么怎么好，而是主要挑问题。这可能是我们接下来一步这个改进的一个细节之处。
1: 对，通过这次节目呢，我们也要要求所有的景区以问题为导向出发，那么切实地解决我们残障人士和老年人在景区游览参观的不便之处。
0: 好的，好，谢谢啊。这个旅游景区啊，确实是一个城市的这个门面，文明的窗口啊，所以这个景区的温度藏在无障碍的细微之处，完善无障碍设施，坐实暖心帮扶，打破出行壁垒，让美景不设门槛，温情不缺席，用包容与善意扛起文旅的责任与担当。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在刚刚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观点。
3: 好的，主持人，为了体现对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如今不少景区都配齐了无障碍设施，看似硬件到位，可实地体验却差强人意。通道高低错落，标识指引模糊，坡道陡，路面颠，无障碍卫生间更是抓杆错位，设施残缺，甚至无水可用，部分通道还被杂物占用，让便利设施沦为了摆设。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技术和资金，而是服务意识的缺位，精准精细化程度不足，建设只重有没有，而忽略好不好用，没有真正站在特殊群体的角度换位思考，细致打磨每一处细节。无障碍建设体现的是城市的现代文明，是人文关爱的温度，补齐短板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当下应立即开展全面的排查和整改，清理栈道通用的杂物，修缮坡道、扶手、卫浴等设施，完善指引标识，保障现有设施正常使用。另一方面，从长远看，则要优化规划设计，从路线规划、细节布局等方面充分调研体验需求，细化建设标准，同时落实长效管护与考核，让无障碍设施不止于建成和看得见，更要走得通，用得好，体验优，切实保障特殊人群的游览权益。主持人，
2: 好的，我们也谢谢邱建兴老师的点评。
4: 区外园内禁止吸烟，记者走访发现，园区内的指定吸烟区数量较少，有个别游客直接在厕所旁吸烟，现场没有工作人员劝阻，部分工作人员对园区禁烟规定也不甚清楚。
5: 你好，问一下这边吸烟区在哪边？
6: 垃圾桶旁边就能吸吧？
5: 没有人巡查吗？
4: 在网络上也有游客反映南京紫金山、苏州虎丘等景区控烟不力的情况。记者梳理发现，多数景区对游客违规吸烟行为只能提醒劝阻，仅有中山陵园风景区、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云台山风景名胜区等少数知名景区制定了专门的保护条例，明确景区执法部门有处罚权，可以处以20至200元不等的罚款。市民期待景区采取更有力措施，将禁烟真正执行到位。
2: 依据江苏省爱国卫生条例，还有国家公共场所控烟的相关法规，全省各类景区早已经划定了禁烟区域。那么为什么目前省内的部分景区仍然会存在游客随意吸烟的现象？那么常态化我们的这个管控，怎么能够不让它形同虚设呢？好，哪位现场回应？
7: 好，我来回答。
2: 好，有请市厅长。
7: 长期以来啊，省文旅厅一直把在旅游景区禁烟控烟工作作为我们提升景区文明程度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也一直在指导和督促全省的旅游景区啊，落实好公共场所禁烟控烟的主体责任。但是从刚才的片子里边来看到啊，我们的工作这个还有一些薄弱环节。前段时间啊，我们对

0: 景区的这个暗访中啊，我们也发现啊，有的景区禁烟控烟的标识啊不够醒目啊，张贴不规范啊，覆盖也不全。有的景区啊，在游客中心、室内场馆啊、主要景点等一些人员密集的区域啊巡查啊不够到位啊，对于一些在非吸烟区域吸烟的劝阻啊不够及时啊，有的景区对于吸烟区域的划定不够科学合理啊，与非吸烟区域的这个划分啊隔离啊啊不是很规范等等这些问题啊，应当讲都是我们在下一步要进一步提升的方面啊。刚才片子里也讲到了，随意吸烟啊不仅会破坏环境，同时呢也是会在一些比如说森林步道、文物建筑的周围会带来这个火灾的隐患啊，这也的确是这个会在安全上有一定的风险啊。对于刚才王女士讲到的她的一些窝心事啊，我们也感到这个我们的下一步的工作就要针对这些问题啊，能够尽可能的这个提供一些有力的措施来改变目前这个吸烟很随意这个破坏环境的问题，能够尽可能还给我们游客一个文明健康的这个游览环境。具体的这个禁烟和控烟的一些这个工作啊，我还是请我们资源开发处小丽同志来做一个具体的回答。
1: 好，张处长，刚刚你看食品厂是从面上帮我们进行了分析啊，就是有的你看它的有禁烟的标志标识，有的可能还没有，有的可能这个区域划分的不是很明晰。那么如果说我们区域划分很明晰，包括我们的标志标识都张贴到位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这种标志标识的这种禁止吸烟的标志，怎么样能够把它从形式落到行动上，能够有更好的举措呢？
2: 主持人好，关于景区的这个禁烟控烟问题啊，也是我们景区建设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对景区禁烟控烟的这个督导力度。一个呢是要督促景区在这个不能吸烟的场所要加大这个禁烟标识体系的这个完善和更新啊，特别是刚才食厅长提到的，你像这个主要景点啊、游客中心啊，还有这个文保单位，包括这个人员密集的这些场所啊，要做到这个禁烟标识的全覆盖，明确告知游客在景区里面有哪些地方是不能吸烟的。那第二呢，也是要进一步。

0: 著名是复制的还是什么的，包括要保护的文物，那么要设置相关的保护措施，要强化人员的巡查指督导，防止这样，同时还要宣传文明旅游，要引导游客不要攀爬。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省级层面来说呢，我们将针对近期发现这些问题，专门组织起社区市文旅行政管理人员的培训班，对我们的行政管理人员应该做什么，我们的经营主体应该干什么，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和培训。那么尤其是针对我们这次一日游过程中发现的这些问题，就是问题，我们将结合我们今年3月份刚刚出台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就国家算包括我们的旅游合同，进行一个专题的培训，这样呢，通过这些培训呢，让我们的管理更加有效，秩序更加规范，服务质量提升，游客更加满意。谢谢。
1: 好的，好，谢谢。好，我们请李金老谈谈啊。其实这里边，比如说这个合同啊，拉客呀，好像看起来都不是一个，目前都没有好像产生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它是隐患，这个确实是需要及时梳理。
2: 对，刚才马建处长讲的这些问题呢，也反映了我们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在管理的精细化上、规范化上还是有差距的。对于片中反映的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认真梳理，推动各地呢来举一反三，进行解决。那么当前这些问题呢，实际上是伴着我们全省鱼市场这种火爆这种大客流出现的。当前呢，我们全国都在开展导游乱象、强力消费的集中整治。那么江苏的情况呢，总体上还是比较好的。从今年一到五月份，特别是我们五一期间，我们12345这个涉旅的投诉举报，下降了15%。那么其实呢，马建处长去欢愉跑一次呢，是这次是去了苏州和徐州。其实我们去年，包括这个前不久，我们厅里面已经组织了这些暗访啊，这种这个换位的去跑啊，都在开展。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呢，面上情况呢，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其实下一步呢，这些问题呢，都是一些大的导游旅游市场当中的一些小的问题。那么马上来了端午节，苏超，还有我们的暑期，我们还要面临一个更大的客流的这种承压。所以下一步呢，其实我们还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个就是要强供给，比如说苏超演唱会，我们就要推动各地去打造跟着苏超于江苏，跟着演出去旅行，这些优质的旅游产品，推动各地呢，去推出更多的票跟加的优惠的措施，来持续的扩大文旅消费服务。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优服务，这个一个方面呢要加强监管。刚才讲到这些旅行社也好，导游也好，景区也好，都是我们监管的一些薄弱环节，也是我们要需要改进的地方。同时呢，我们还要引导各地，那不仅是监管，还要服务好。客人来了，你不是说把他管好，我觉得更多的要服务好。服务好了，他的投诉就少了。所以呢，比如说你各地有没有这个免费的泊车？景交的这种优化，志愿的服务，行李的寄存等等，这些都做到位了，我觉得我们这个旅游的体验那就非常好了。这样相应我们的市场就会更加的规范。当然第三个也是我们最看重的，守底线，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客人来了，我们的这个一些高空的项目怎么样，我们的住宿怎么样啊，我们的场馆怎么样，这个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三个方面的举措呢，让来到江苏的客人，都能够游得安心、放心、舒心。
1: 的确，我们要守住安全底线。
2: 对，
1: 这个服务啊也是无止境的。我们把每一个服务的细节能够有一点提升，整个这个旅游市场的面貌就会有一个大的提升。
2: 对，
1: 我们每一次的这个节假日都是一次考验，都是一次考试啊！希望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好的这个业绩。
2: 对的，好的，
1: 好的，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直播互动的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姐。
3: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3165。

0: 5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荔枝新闻互动区域的情况。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61366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啊，太湖之家说呢，禁烟不能够只停留在标语上，更要落实在行动当中。景区要明确管理责任，加强文明引导，让无烟理念深入人心，让控烟行动成为自觉。好，我们也欢迎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参与。我们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网友的留言啊。这位网友呢是叫夏天，他说呢他是一名文旅创业者，经营一家OPC 企业，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背景之下，如何获得文旅部门的支持，能够解决创业成本高、应用场景少、技术门槛高的问题。好，这个问题还挺专业的。首先我们想请哪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什么样的企业我们把它叫 OPC 企业呢？好，哪位现场回应。
1: 大家好，主持人好，网友好，我是江苏省文旅厅科技教育处处长李明珍。文旅 OPC 企业，也就是一个人创业的这个企业，就是近年来人工智能在文旅行业的这个运用发展，AR 运用 AR 技术，这个来做策划、内容制作，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这样的企业就是文旅 OPC 企业。
0: 好，那我们了解这样一个企业类型之后，我们也特别关注啊，就是我们文旅部门可以提供哪些支持，能够帮助他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创业成本高、应用场景少、技术门槛高的问题呢？
2: 这个我来简单的先介绍一下。
0: 好，李厅长。
2: 应该说现在呢，随着人工智能，
3: 直播间认真倾听了广大观众、听众、网友的这个各类问题，提出了各类问题，这个还有我们文旅企业的一些心声和诉求，应当讲在现场啊还是很受触动。我们也直面了我们文旅工作存在的一些短板和不足。在直播结束以后啊，我们会第一时间认真的梳理、分类、归档我们这一次在直播活动中受到的各类问题，第一时间认真整改，一项一项的找落实。我们也会把整改和纠治的这个进展啊作为检验我们全省文旅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正义观学习教育的一个成效。我们讲文旅事业说到底是咱们老百姓身边的幸福事业，一头连着山水风景，一头连着万家烟火。在这里啊，我们也衷心感谢广大观众和线上的网友们的热情参与、积极建言和全程监督。当然了，我们也衷心感谢我们今天直播平台的全体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我们也衷心希望在今后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来支持江苏文旅事业的发展，让我们来共同擦亮咱们水运江苏的金字招牌，把咱们江苏打造成为大家心目中向往的诗和远方。谢谢。
4: 好，谢谢石厅长，谢谢李厅长，也谢谢各位参加到今天的直播活动中来，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府热线下期见。

这天气啊愈发的炎热了，你还在贴传统厚重又黏腻的膏药吗？上班族天天伏案办公，对着电脑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一天下来颈椎僵，肩膀酸，连腰椎也发沉发紧，回到家只想瘫着，想贴个膏药缓解一下疼痛，但传统的厚重膏药往身上一贴，就像糊了层布似的，又闷又不透气。特别是现在天气热，没一会儿就出汗黏腻，连衣服上都蹭得黏糊糊的，甚至皮肤敏感的人还会闷得发红发痒，不仅疼痛没缓解，还遭了不少的罪。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贴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和传统的膏贴不一样，从贴布到膏体都做了全新的升级。贴布全部采用的是轻薄无纺透气贴布，自带透气网眼，贴在皮肤上清爽不闷汗，哪怕是夏天出门偶尔出汗也不会黏腻无痘。而且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价，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5大盒，买两组呢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天，算下来呀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来自苏州的小吴啊，是做编导工作，常年需要久坐加班剪视频做策划，一天工作下来颈椎僵硬到连转头都疼，随便买了贴膏药贴上，半天就闷得脖子起红疹子。后来听朋友推荐用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后来他特别惊喜地给我们反馈说，你们这膏贴啊是真的舒服，贴在脖子上就像没有贴一样，而且非常的透气，不会闷汗，贴完之后感觉温温热热的，脖子的僵硬感就慢慢的放松下来了，而且完全没有刺鼻的味道，连同事都没有发现我贴了膏药，是真的不错。感谢这位朋友的好评。不少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因为常年劳累也落下了腰腿疼痛的毛病，一遇到变天啊就关节疼痛，老寒腿发作。常年久坐上班的上班族给自己备上一份是安心，给家里上了年纪的长辈备上几盒也是一份孝心。不管是颈椎僵硬、肩膀酸痛、腰肌劳损，还是膝盖不舒服、阴雨天关节难受的，这款黑金膏贴啊都可以贴，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99块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两组再加送一盒，198元到手的是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0: 品尝，进行品尝。好，那么刚才给您介绍到的是扬州这边的一些瓜果成熟了啊。农场主叫陈斌啊，这里呢有西瓜842次西瓜，还有樱桃、桑葚啊，都成熟了。哎，其中说到上午9点，阳光已经开始毒辣了，所以呢要采摘的话，咱们得早点去，要么赶早，要么赶晚。哎，这样的话呢，都能够在相对比较舒适的环境当中来尝到最最甜美的水果。初夏时节呢，瓜果飘香，我们再来到新化。新化是陈堡镇唐庄村啊，深挖本地传统种植优势，那么依托现代农业技术赋能，做大做强特色番茄，有效壮大了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收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蓬勃活力。好，这里的番茄到底怎么样呢？
1: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新化市陈堡镇唐庄村深挖本土传统种植优势，依托现代农业技术赋能，做大做强特色番茄产业，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收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蓬勃活力。
2: 我现在是在新化市陈堡镇唐庄村的金苹果蔬基地，眼下呢正值番茄成熟上市的这个黄金期，在这里呢每天6点工人们就已经准时到岗了，为了抢抓晨间微凉的这个采摘时段，确保清晨采摘当天配送，让优质的果蔬从田间地头新鲜直达千家万户的餐桌。
3: 唐庄村金苹果蔬基地番茄种植面积约50亩，种有草莓番茄、粉精灵、锦彩等多个品种，其中草莓番茄日采摘量稳定在2000斤以上。
4: 我们每个果子差不多是在2两左右，误差差不多不超过0.2、0.3这样。
5: 像我们每天挑拣的这个时长要挑多久啊？就是
4: 我们一般是从早上6点半就开始挑，然后基本上一天下来要到5点半左右。
3: 采摘好的番茄经过挑选、质检、打包，被快速发往周边的商超和水果店，保证从枝头到餐桌不超过6小时。
6: 昨天我买过了，但是今天我又来买了，因为这我感觉口感很好，我喜欢生吃，吃起来跟水果是一样的口感。
7: 可以有底气地跟顾客说，把品质最新鲜的，而且最有性价比的这批商品推荐给我们当地的顾客。
3: 草莓番茄有着铁皮柿子、绿顶番茄等昵称，凭借绝佳的酸甜比和浓郁的小时候的味道，成为口感番茄品种中的宠儿。数据显示，2026年草莓番茄在抖音电商的订单量同比增长86%，成为最受消费者喜爱的6大番茄品类中订单增速最猛的品种。借助网络直播风口，唐庄村联动本地自媒体运营团队，通过多种线上形式展示产品优势，推动鲜果热销。
8: 我们目前一天正常直播是2场，上午1场，下午1场，有的时候晚上我们还会加播1场。这个就是发往全国各地的，最远的在广西都有。正常直播1个小时能出个1-2百单。
3: 预计今年唐庄草莓番茄总产量可达20万斤。到8月中下旬将全部成熟售完，能够带动20多名本地农户增收50多万元。小小的草莓番茄已经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幸福果。
0: 好，草莓番茄，眼下正是番茄上市的时候啊！这个草莓番茄你吃过没有呢？有人说这草莓番茄它是不是草莓跟番茄杂交的？这能杂交吗？你想多了啊！这个呢是东北老牌特色的鲜食番茄啊，它的原产地呢是大连普兰店。有时候我们在网上会看到有销售的，它不叫草莓番茄，叫什么呢？叫铁皮柿子。你买过没有？它跟草莓番茄是同样的啊。还有人叫它绿顶番茄，这个顶就是月字旁加上一个肯定的顶。屁股的意思就说这个番茄的屁股是绿色的。哎，那这样的一个又红又绿的番茄，它的口感特别的好，它的果肉的籽瓤是青绿色的，而且果子呢带有那种淡淡的草莓香气，所以呢很多人称它为草莓番茄。那么这个番茄呢生吃特别好吃，因为它的这个番茄的香气

0: 特别的浓郁，它的维 C 还有钙远超于普通番茄，所以呢，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不妨可以到网上搜一搜啊，有没有草莓番茄卖，买来尝一尝吧。好，说到这个中果型的草莓番茄，接下来为您介绍到的是小果型的番茄。最近呢，南京市江北新区桥林街道周营村的大棚小番茄迎来了丰收。村里呢依托村办企业叫庆浦营坊，做精特色种植，拓宽销售渠道，一枚小小的番茄又成为集体和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了。
1: 靠着临江好生态，周营村把目光瞄准大棚果蔬种植，建立起23亩温室大棚，采用瓜果和叶菜轮作模式，主打小番茄、黄瓜、甜瓜等时令蔬果，直供机关食堂、商超市场，还做社区团购和地头采摘，销路又稳又宽。
2: 我们的农产品也是与南京市这个产业研究院还有各个高校的这个蔬菜研究所有一些合作，对我们的这个品质呢每一年都有一定的提升。
3: 小番茄有小型跟中果两类，小型呢是叫青霞66，也是在去年我们获得了这个南京市最好吃番茄大赛的这个金奖。我们今年呢也是这个大范围的一个进行种植，今年我们小番茄跟黄瓜包括一些农产品的种植的这个产量是有大幅提升，产值大概增加10%左右，那总产量呢也是大概有12万斤左右，到销售结束的话也是大概总体能增收10%。
1: 大棚果蔬产业落地后，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不少就近干活的岗位，从日常管户到田间采收，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务工挣钱，稳稳撑起家庭收入。
2: 目前我们整个基地带动的这个村民务工固定的呢有40余名，临时务工呢有70余名，
4: 给我们提供了就业的机会，然后增加了我们收入，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好照顾我们的家人，然后以前我们住在这个地方，现在也在这个地方工作。
1: 此外，周营村还依托庆浦营坊品牌发展生态研学，盘活闲置场馆，串联文旅资源，做起农文旅融合新业态。
0: 近年来呢，盐城市各地不断盘活农业资源，巧用现代农业技术来升级特色种植业态，将农事生产与休闲观光有机结合，拉长了产业链，也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以产业新样貌为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力量。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到盐城看一看这里的特色种植业是如何来跟文旅把它有效结合在一起的。
5: 走进盐都台状元李庄村蓝田梅园，连片标准化冷棚内生机盎然，一簇簇红紫相间的蓝莓挂满枝头，格外诱人。据悉，当地采用冷暖棚错峰栽培模式，配套全自动温控系统、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设备，打破了传统蓝莓种植的时节局限，不仅稳定了鲜果产能与市场优势，还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6: 我们冷棚里有优瑞卡、L11F6 等优质品种，主要我们通过这个 APP 智能监控进行监控蓝莓大棚内的湿度、光照、温度等数据，如果数据发现异常，可以及时到中控台进行调整，保证我们的所有蓝莓都处于最佳状态。
5: 小小蓝莓凝聚起乡村产业新动能，近年来蓝田梅园盘活李庄村内闲置联动薄膜温室资源，引进优质机制蓝莓，依托智能设备精准调控水肥与环境，实现稳产高产。
7: 以前我在外地打工，照顾不了家里，现在在家里门口蓝莓园上班，每年能挣个2-3万，还真能照顾家里，真是太好了。
8: 继续做大做强蓝莓产业，打响李庄蓝莓品牌，推动蓝莓产业与文化旅游电商深度融合，让这颗小小的蓝莓成为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致富果，让村民们的生活像蓝莓一样甜甜蜜蜜。
5: 眼下，滨海县东坎街道兴庄村青莲果树家庭农场种植的樱桃成熟上市，农场内翠绿的樱桃树枝繁叶茂，果形饱满圆润，口感清甜爽口。今年以来，滨海县东坎街道兴庄村青莲果树家庭农场全面推行生态绿色种植模式，培育出的樱桃挂果率高，果味纯，甜度足，上市后供不应求。下一步，青莲果树家庭计划不断优化种植管理技术，提升果品品质，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深挖农旅融合发展潜力，带动更多村民共同致富。

0: 我们园区种植的樱桃全程采用绿植生态种植模式，坚持科学管理，自然成熟，不使用催熟药剂，品种优良，果实甜度高，果肉厚实。
1: 在滨海县农旅都市采摘园，智能温室大棚内果香四溢，悬挂式栽培架整齐排布。相较于传统露天种植，农旅都市采摘园引进悬挂式种植与智能温控系统，不仅让草莓生长环境更稳定，还打造出草莓瀑布、草莓天空等特色景观，每亩效益能达到过去的3倍，既提升了产量，又有效带动农户增收，推动农旅融合发展。
2: 园区精选红玉、银猕猴等9个优质品种，全程绿色管控，瘟疫防虫，蜜蜂授粉，产区的草莓干净卫生，口感香甜，果吃即采摘食用。
3: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4: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为当地特色增收致富的产业。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蒲菜吧。
1: 初夏时节，在淮安石塘镇万亩蒲菜推广示范基地，连片蒲塘绿意盎然，长势喜人。采蒲工人身着防水衣，踏入齐腰深的蒲丛，将粗壮鲜嫩的蒲茎连根拔出，并在水中完成捆扎，整套动作娴熟利落，一派繁忙景象。
2: 这时候蒲菜是每年这时候最嫩、最脆、最爽口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6点钟开始采蒲菜，每天大概采1500斤左右。
1: 蒲菜食用部分为地下匍匐茎的幼嫩新生茎，俗称蒲芽、蒲笋，兼具嫩、脆、清、香的特点，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与膳食纤维，素有“水中人参”的美誉。今年地产毛菜批发价稳定在4到6元每斤，精品净菜零售价达8到11元每斤，较去年同期上涨10%至15%，田头收购价、市场零售价双双走高。目前基地蒲菜长势良好，亩产毛菜可达4000至5000斤。
3: 我们从夏初的时候开始采收，因为它是这个无性繁殖嘛，我们可以一直采收，采到10月中旬左右结束。我们销往大概在上海、南京、北京、还有武汉、广东这些地方。
4: 我们这边开发了一些蒲菜产品，有10几种，有即食的，就是我们打开就可以吃的，还有就是保鲜的，还有就是速冻的。
1: 依托蒲菜这一特色食材，我市不少餐饮门店还推出夏日限定版蒲菜特色菜品与蒲菜茶饮。鲜嫩蒲菜搭配青提、柠檬相融碰撞，解锁全新风味，引得众多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品尝。
5: 我就觉得很好奇它到底是什么样猎奇的味道，因为很难想象到蔬菜和水果搭配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味道。真正品尝到饮品以后，其实更多的是清爽的感觉，对，很有淮安特色，很适合夏天来喝。
1: 据了解，我市蒲菜产业已实现规模化发展，全市种植面积约6万亩，年产量达3万吨，带动种植、采收、加工、销售全链条就业增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亿元，带动众多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小小蒲菜真正长成了富民兴村、富能文旅的大产业。
0: 每年蒲菜上市的时候，我们节目当中都会来介绍蒲菜啊，这个真的是淮安当地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菜。那有的地方叫蒲笋，还有的地方叫它抗金菜啊。这是南宋梁红玉守城啊，当时就是用蒲菜来充饥的。那么蒲菜的上市最佳时间就是眼下4月到6月之间啊，这个时候的蒲菜呢特别的脆嫩清甜，可以生吃的。哎，你要是到这个淮安去的话，有的地方呢饭店里是把这个蒲菜直接是生的给你，然后蘸着酱吃，远远一看吧，你觉得他们好像在吃那个大葱啊，就是那个像山东人煎饼卷大葱。

0: 那样的啊，其实不是的，它就是那种味道非常清淡的，而且还有一点这个汁水很充足的这种蒲菜，一点儿这种粗纤味都没有，特别的嫩啊，可以呢直接就生吃，也可以呢把它烧汤吃，用一些高汤啊，然后呢把这个蒲菜放在里面，特别脆嫩。拌着那个汤的鲜味儿，哇，真的是好好吃啊！还有呢，用什么虾米和蒲菜高汤蒸着吃，这个是淮扬宴席的头牌菜。还有什么奶汤蒲菜，或者呢最简单的蒲菜炒鸡蛋也行啊，都很好。它既能烧汤，又能够这个生吃，还能炒着吃，可以说非常的方便，做起来很方便。而且呢，它还有个功效，就是性凉。清热凉血啊，这个蒲菜真的是个好东西啊。这个时候呢，不妨可以呢，这个一个是网上下单，或者到淮安去玩的话，也可以来尝一尝蒲菜。最近我们江苏顾城湖食品有限公司和南京的牛氏运昌食品有限公司顺利取得了食品生产许可证。项目竣工与拿证投产几乎是同步落地的，恰好就赶上了全年最关键的销售旺季。在市场监管部门的全力帮助下，企业抢出了项目投产的黄金衔接期。好，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江苏顾城湖食品有限公司是高淳本土培育的省级重大项目，南京牛氏运昌食品有限公司是入驻南京都市食品产业园的知名企业，一个深耕水产品精深加工，一个主攻食品馅料与预制烘焙，均急需抢抓华东市场节令旺季。早在两家企业厂房主体施工阶段，高淳区局便提前启动拿证倒计时服务机制，主动邀请市局专家深入两个项目工地现场指导。南京市高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监督管理科副科长陆孝栋，
2: 我们针对南京牛氏运昌

0: 真加工线更是一天都等不起。面对两家企业共同的旺季倒逼压力，高淳区局分别为其量身定制专项推进清单，将厂房验收、设备调试、材料编制、现场核查等关键节点倒排到天，安排服务专员全程跟踪，逐项消耗。针对南京牛市运昌食品有限公司新建实验室检验能力验证，江苏固城湖食品有限公司液氮锁鲜产品执行标准适用等专业性强、材料要求高的难点事项，高淳区市场监管局安排食品安全监管业务骨干上门，一对一辅导，逐项梳理申报清单，逐条推敲工艺文件，帮助企业以最短时间备齐合规申报材料，实现土建收尾与取证准备同步收官，大幅压缩整改复核周期，录效动。
1: 审批流转中，我们还安排了专员动态跟踪进度，推动受理核查、审批发证各环节无缝衔接，最终两家企业均在法定时限内，以最快速度拿到食品生产许可证。
0: 至此，南京牛市运昌食品有限公司面向众多一线品牌的节令馅料供应，江苏固城湖食品有限公司小龙虾系列深加工产品全面铺货，都顺利赶在旺季前取得合法生产资质，为抢占市场赢得了宝贵先机，录效动。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重点项目，完工即获证，获证即投产的服务目标，把提前介入、全程跟踪、急速流转作为常态机制，让更多企业在高淳感受到拿证无忧的营商环境，为区域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市场监管力量。
2: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赢在乡村为您介绍到的是一位90后的创业者姚杰，他呢是深耕盆景直播多年，不仅实现了自身产业稳步壮大，更是以流量来赋能周边的商户，带动区域盆景产业抱团发展，为传统园艺转型注入了新动能。那么他的盆景的这样一个产业模式放在哪儿呢？就在徐州市贾汪区潘湖街道西大吴花卉市场。好，我们来听一下姚杰的创业故事。
4: 盛夏时节，走进阿杰盆景园，直播间里的讲解声此起彼伏，姚杰熟练地向网友介绍盆景参数、造型特点，实时互动答疑，接单带货。沉浸式的直播场景让小众盆景艺术走进万千网友视野。
5: 这棵树的尺寸我给你报一下子，愿意拍的扣一啊。这棵树的尺寸是80厘米的一个灌幅，高度是84厘米。
4: 从2015年涉足电商直播，姚杰深耕线上园艺赛道已有10余年。创业初期，他尝试多个品类，2016年起专注盆景细分领域。2020年底，姚杰入驻西大吴花卉市场，依托本地花木产业优势，开启规模化盆景电商经营。他精准捕捉市场需求，收购优质老庄盆景，经过修剪、养护、造型后，在线上销售，主打小叶狼鱼抱石盆景、对节白蜡、年工树等品类。不少盆景为历经数十年养护的精品，深受资深爱好者青睐。如今，姚杰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平台同步直播，每2天一场，每场4小时，直播间日常稳定300人在线，粉丝精准，粘性强，每场可成交盆景订单25株左右，价格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适配不同消费需求。线上订单源源不断，线下发货有条不紊。采访当天，园内工人正忙碌打包榆树、三角枫、雀梅等盆景，即将发往福建等地。市场内商户们互通有无，交流技艺，形成了良
6: 好故事，跟当年家里面长辈们在炒那个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特别像，热水一冲就可以喝上，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7: 这太省事儿了啊！你想想，我们小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个小半天的功夫是下不来的。那现在好了，人家给我们配好了，磨好了，我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6: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烧一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胃里暖乎乎舒坦，下午三四点胃里空落落的啊，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7: 哎呦别说了，我这口水都快下来了，快

0: 讲讲啊，是怎么个买法？
1: 这五黑粉，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所以今天呢，咱们通过节目热线400-710-2802，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快40块钱。
0: 40块一罐，说实话啊，真材实料摆在那儿不算贵、嗯。你要是想先尝尝呢，买个五罐的是合适的。那一个多月的量嘛，每天早上喝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你的胃口。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对，但是你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是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呢，五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所以呢，我这还有一个更划算的买法。
0: 更划算的买法，那你快说说。
1: 厂家呢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哈，你买一罐两罐，他都给你单独打一个包啊、嗯，装小盒叫快递，一份快递就是一份钱。但你如果一次买的多，比如说正好装满一箱，快递还是一次，打包还是一次，但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也省下来了。
0: 那么省下来的这些钱呢？
1: 厂家也说了，全让给咱们听众啊，所以他们专门定制了一整箱的一个价12罐，那么刚好呢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到最低，一整箱12罐。只要238块钱。
0: 你等等我捋捋啊，十二、罐238块、嗯、啊，一罐呢是19.8元，比买五罐呢要便宜了快一半啊、
1: 嗯、
0: 所以说各位听友啊，您想尝尝买五罐199块钱，一罐40合适，喝好了呢想长期喝，买12罐呢是238块钱哈、啊、一罐呢是不到20更划算哈、啊
1: 嗯、
0: 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呢有时候被儿女说嘴刁，什么都不爱吃，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0: 那是什么？
1: 是他们这一辈人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有些东西啊，年轻人啊吃着觉得还行，但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吃得出来好赖。所以这个五黑粉的配料就那么几样：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有了。
0: 嗯，
1: 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冲一碗，他一闻那个味道就知道了，就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粉的本香。
0: 对，说到底就一句话，好东西呢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啊，识货的听友今天的这个活动是不会错过的。五罐199，喝着好想囤货，12罐啊是238，一罐呢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呢您先开箱看一看啊，一罐一罐的数数，您开呢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的话呢直接退，一分钱不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飘出来啊，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400-710-2802，400-710-2802。
1: 而且呢，这个十二罐的这个量我觉得特别好啊，您自己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冲一碗，然后再拿两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啊，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一尝，一个人啊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里就是家的感觉。
0: 我上一次还听一个听众说呢，他买了12罐，自己留了8罐啊，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班嘛，哪有时间好好吃早饭，这个五黑粉呢开水一冲比他们嚼面包啊啃面包强太多了、
1: 嗯、
0: 他就说这4罐不是东西，而是当妈妈的一份心意。
1: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呢，其实你想给儿女买东西，他们有时候呢还嫌我们乱花钱，但送这个五黑粉他们绝对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
0: 嗯、
1: 是他们需要的。
0: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聊这个五黑粉啊，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
1: 嗯、
0: 叔叔阿姨们，对吧，早上呢都能够喝上一碗热热乎乎的粉，然后呢不用再一个人凑合着啃饼干吃。
1: 对，其实我跟大伙儿说说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个小技巧哈，开水倒进去之后呢，你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把那个粉啊搅成糊状，然后再慢慢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没有疙瘩，特别顺滑。
0: 嗯，还有呢，您要是觉得说原味呢是有点淡的、
1: 嗯、
0: 就可以加一点蜂蜜，喜欢喝牛奶的可以用热牛奶来冲，那个味道啊，其实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之后呢，保准也要来一碗的。
1: 对，这个粉的口味呢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那个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0: 好啦，说了这么多，节目也快结束了啊！最后呢再跟各位听友呢说一句，想要尝一尝买5罐199块，想要囤货呢买12罐啊，2

238块，一罐呢是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您先开箱，一罐罐数，你开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呢是直接退的啊，一分钱都不会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6035777。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您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这个时段为您播出的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军事热点。您可以直接给我发私信啊，把说一说您的看法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江苏新闻广播。
5: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日本媒体6月3号披露了日本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概要。那么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延续了2025年版的这个表述，称国际社会已经进入所谓新的危机时代，还说所谓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也就是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白皮书还说，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直接关系到防卫能力本身，提出通过与同盟国和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部署相同防卫装备，以此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另外，日本的这份白皮书还强调应该加强在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这些领域的这个发展啊。那么怎么解读这份白皮书所释放的危险信号呢？日本下一步还会有哪些动作值得我们关注，值得警惕？相关的话题我们和袁教授一起来聊。那么袁教授，您觉得这次的新版的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哪些内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
7: 好的，虽然说日本最新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啊还没有正式公布，但是它的草案和概要已经有所披露。那么从现在披露的情节来看呢，这份文件啊作为日本首相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之后首份防卫纲领性文件，它的内容延续并且深化了近年来日本激进的防卫政策，那么清晰地揭示了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动向。那么其中呢有多个方面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与警惕的。首先就是它在继续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新版白皮书的核心叙事依旧是系统性的渲染所谓中国威胁，比如恶意歪曲我们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将我们中国军队在太平洋的例行训练、远航和演练都歪曲为加剧地区紧张的行动，夸大所谓的异常接近事件，炒作我们中国军机对自卫队飞机进行的异常接近和雷达照射等所谓的案例，来制造安全焦虑。那么第二呢，是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推动日本防卫技术的升级。白皮书首次设立了新型作战方式条目，标志着日本防卫力量正从传统模式转向高科技现代化这种全面的转型。按照这个新版白皮书

0: 描述的内容啊，日本接下来将重点发展无人机与 AR， 那么来强化其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防务领域的应用，那么还要加大在太空领域的投入，构建太空军事情报体系，谋求发展太空武器。那么新版防卫书甚至还是认为以当前乌克兰局势为例啊，要求发展日本的全面战争的持续作战能力，其实啊，暴露了他全面扩军的军事野心。
1: 嗯，
0: 那么第三呢，就是他还强化军工与同盟，打造所谓的进攻型战略能力。按照这个新版白皮书显示呢，日本将大力扶持本土的军工产业的发展，持续放宽防卫装备出口的相关限制。那么通过新规打通向全球武器装备对外销售的路径，进一步扩大这个日本军工的产业链，那么依靠军备的研发和对外军贸来补充自己的军事实力，那么为继续推进这种扩军这个备武的这种路线啊，来筑牢日本国内的军工产业根基。那么此外呢，日本还将深化和军事同盟的合作，加强所谓的相互支援环境，那么统一同盟国间的防卫装备部署啊，也就是要向不仅要从像美国这样的盟友进口武器，还要向他所谓的一些小盟友出口武器。那么同时呢，还将什么联合演训的范围啊，要扩大到海外，来扩充日本的军事影响力。总之，日本这个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啊，那么它的总体基调是非常激进的。那么其通过渲染中国威胁，为自身快速而且大规模的军事转型寻找借口的意图啊，已经表露的非常明显。那么这一点啊，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类似的表述呢，在2025年版的防卫白皮书中，包括再往前2024年版都有。也就是说，日本是一门心思的啊，要把这个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给炒作下去啊，这变成他们几乎是一个官方的一个态度。那么这个做法背后哪些险恶用心呢？袁教授您怎么看？
0: 好的，那么日本县政府大肆的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啊，其实典型的贼喊捉贼。那么其背后隐藏着多重险恶的用心。首先呢，就是为其军事上松绑啊制造借口，那么是他掏空和平宪法的这种一个典型的借口啊，这是他的一个核心动机啊。我们知道啊，日本长期想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成为一个能够想打仗就打仗的正常国家，所以他不断把我们中国的正常国防建设歪曲成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那么这就是为了在其国内啊煽动危机感，那么为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发展进攻性武力、大幅增加军费开支，那么寻找理由。那么渲染的越厉害，那么实际上他修宪扩军在日本国内遇到的阻力就会越小。那么其次呢，是通过抹黑我们中国，转移国内矛盾，巩固执政根基。我们知道日本社会现在长期面临着老龄化、经济停滞等难题，民众的不满情绪啊也在日益积累。那么制造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啊，是现在的日本极右翼政权转移其老百姓的视线，凝聚所谓同仇敌忾的民意这样的一种老套路。极右翼政客借此还可以提高支持率，那么让他那些这个不好的政策啊，在日本国内的抵制率下降。那么第三呢，以此还可以强化美日同盟，来充当美国反华恶华的急先锋。那么日本刻意将自己塑造成中美博弈的前线，实际上就是迎合了美国反华恶华的围堵战略。那么通过夸大中国的威胁，他们不仅能从美国那里换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那么使其军事上获得松绑，获得尖端的武器和技术，那么更呢，企图借此提升自己在美国同盟体系中的身价，那么让自己在地区事务中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那么第四呢，还图谋误导国际社会，为其地缘扩张铺路。那么日本通过不断的在国际上散布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那么是想将其单方面改变地区现状的行为啊，比如说单方面的宣布钓鱼岛国有化，而且要干预台海局势，号称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种危害地区安全的行为啊，反而

0: 包装成自己是受害者的这种一个目的啊。那么其目的呢我们看得也很清楚，就是要抹黑中国的形象，拉拢域外势力介入亚太，构建反华包围圈，那么并为自己扩大军事影响力呢制造正当性的合理性的理由。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还要看到，他还以中国威胁为幌子，暗中谋求核武这样的一个危险动向。那么日本国内长期也存在着拥核的论调，这是众所周知的。那么日本国内一些势力更是借机炒作中国核威胁，那么来试探日本自身发展并引入核武的这种可能性。那么这种彻底颠覆战后国际秩序的极端动向，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总的来看，日本的这套话术讲中国威胁论，其实本质上是自己生病了却让别人吃药的一种做法。那么真正的威胁就是真正对地区稳定构成威胁的，正是日本这种顽固的冷战思维、不反省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以及持续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冒险军事行为。主持人，
1: 袁教授，您刚才提到日本确实是有拥核的野心，这是从他的官员到相关的一些表态都能看到的，而且客观上我们看到媒体披露过，我们节目中也曾经讲过，日本其实过去几十年那核技术发展的相当发达呀，对吧？而且呢，储存了大量的可以随时进行武器化的一些核材料，对吧？我记得之前那个媒体曝光说这些核材料要全部都拿来造核武器，好像是造4000个核弹头没问题哈，对吧？
2: 对，
1: 所以他提前早就有这种野心和准备。那么我们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前段时间呢，就在新加坡的相会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阴阳怪气咱们中国，他其中也提到这个核武器，就是说他没有核武器，那么有些国家有核武器，怎么能说这个日本是新型军国主义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这个倒打一耙。那么怎么解读他的这个谬论呢，袁教授？
0: 好的，您说的这个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这样阴阳怪气的理论您用了倒打一耙这个词，我觉得形容的非常贴切。那么我也想到三个词来形容他，叫无知、无赖、无耻。首先就是无知。那么他这次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核心论调就是你刚才说了，所谓日本没有核武器，你凭什么说日本是新军国主义？那么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偷换概念的做法。那么他将军国主义这一国家的政治路线、战略选择和意识形态偷换成单纯的武器清单有没有核武器、有没有战略轰炸机来衡量，其实就是刻意回避了问题的本质。如果说军国主义用武器就可以定义，那么二战期间尚未拥有核武和战略轰炸机的日本帝国主义怎么能称为
1: 军国主义，
0: 这个军国主义是怎么画上等号的呢？
1: 是的，
0: 对吧？你看，如果说小泉不是有意的回避历史，其实就是他对历史的无知，对吧？那么其次就是他这番话呢，表明他还是一个政治上的无赖，对于历史他是选择性的遗忘。日本今天之所以没有这些武器，恰恰是因为二战战败后其发动战争的能力受到了和平宪法和国际社会的严格限制，这其实是对其侵略历史的一种惩罚，而并不是日本所谓爱好和平的一个证明。那么对此他却闭口不提。那么面对我们军方代表对他直击灵魂的拷问，日本何时向亚洲受害国正式道歉？那么他全程我们看到眼神躲闪，
1: 语无伦次。
0: 对，这个顾左右而言其他，这个始终没有给一个正面的回应。一个连基本的历史罪责都不敢承认和反思的政客，有什么资格和我们讨论和平和对话？那么这种对历史耍无赖、对现实进行狡辩的行为，我觉得正是可以用无赖二字来生动写照的，对不对？那么小泉言论最令人不耻的地方在于其无耻的试图将日本包装成被冤枉的好人，并以此来抢占所谓的道德高地。那么他颠倒黑白的企图把日本描述成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和平国家似乎日本所有的扩军行为都是被迫的防御性的。那么这种叙事完全掩盖了日本右翼势力主动谋求军事正常化、试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的真实意图。他虚伪的强调对话，宣称对话的大门永远敞开然而一个连道歉都做不到、连基本事实都不敢承认的人，其所谓的对话不过是一场虚伪。

0: 那么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沟通，而是为了制造舆论、推卸责任、迷惑国际实际、国际社会。此外，他还大搞双重标准，一边指责我们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时危险不透明，另一边却对本国90,000亿日元创纪录的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实质性的军事扩张行为绝口不提。这不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所以说啊，小泉进次郎这套无知、无赖、无耻的三无言论，就是企图用概念偷换的无知来博取同情，用倒打一耙的无赖来掩盖野心，用扮演受害者的无耻姿态来逃避责任。那么关于他这番谬论谁会相信的问题啊，我觉得肯定是信者寥寥。那么除了日本国内的极右翼军国主义分子以及被他们长期愚弄的无知民众之外，大家其实都知道他的这番鬼话根本站不住脚，不过是为日本挣脱战后和平体制、走向军事大国、寻求国际合法性的舆论烟雾弹而已。另外，国际上一些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会因为这番话精准契合了他们遏制中国的战略需求，所以会选择性的装傻，甚至对小泉这番无知、无耻、无赖的言行表现出默许和鼓励，那么成为和日本新军国主义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绥靖主义势力。主持人，
1: 我觉得这些势力当中可能有包括菲律宾吧，啊，最近这个日非沆瀣一气搞所谓的划界谈判，而且是非法的啊，我们是不认可的。那么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对历史的一种背叛，毕竟在二战期间呢，菲律宾也遭受日本的侵略之苦啊。在这个白皮书中他还强调日本要重视无人机和人工智能。那么袁教授，在这两个新兴技术领域，日本现有的发展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呢？这个话题我看马上半点广告了，半点回来之后袁教授我们继续来探讨。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活动结束了就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因为缺钙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容易抽筋，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每一粒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此外呢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可以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那么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维 D3 维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只要38块钱，帮您直接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就可以体验，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参与讨论，另外呢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军事热点。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那么这份白皮书其中格外的强调要重视无人机还有人工智能，而且还以乌克兰战场的形势为例啊，强调像无人机啊这样的技术的重要性。那么在这样的一些新兴技术领域啊，日本目前它的军工它的水平到底怎么样，怎么去客观的评估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好的，那么日本在白皮书中强调要发展无人机和 AI，确实和他现在在这些技术领域的综合实力水平啊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那么据我所知啊，日本在相关的新兴技术领域的实力啊，应该说是有长有短。那么他们在部分的核心元器件和基础研究上，实际上是有着很深厚的底蕴的。但是呢，由于受到法律、市场以及系统集成能力的制约，那么它在军事化应用方面啊，实际上是长期滞后的，尤其在 AI 尖端研究上。其实是落后于我们国家，也还特别是美国的。那么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它还是有着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工业机器人技术的。那么这就为它的军事应用啊，可以说提供了一些独特的优势。目前呢，日本正是试图这个倾举国之力啊，疯狂的进行追赶。那么白皮书对于这两个领域的重视，其实也透露了一些信号啊。那一呢就是我觉得是一种落后者的焦虑吧。在面对我们中国在无人机和 AI 军事应用上的快速进展，其实日本啊正在有一种被降维打击的这种恐惧感啊。其实白皮书当中关注到这两个方面，也是这种焦虑的一种集中体现。第二呢，是体现了一种追赶者的野心啊。日本清楚自己无法复制中美的全面生态，所以他就集中力量要攻克几个关键的技术难点，那么而且试图通过和美国的深度捆绑啊，嵌入到对方的作战体系，那么借美国之力实现军事突破的野心已经在这份白皮书中昭然若揭。那么第三呢，就是突破者的危险。那么日本如果突破了这些技术，必然会用于发展进攻性极强的无人化装备，进一步会架空啊专守防卫的原则。那么其所强调的智能化本质上是为了构建更为高效、更为隐秘的杀伤能力服务的。那么日本如果具备了这样的能力，恰恰就是地区安全的最大变数，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此啊，我们既要看到日本在追赶过程中的这种差距，更要警惕它借助技术革新之名，一步一步的突破军事上对它的束缚，那么将尖端技术服务于其政治扩张、军事扩充的险恶野心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还强调要和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要所谓相互支援，那么日本这里指的是哪些国家啊？他们怎么个相互支援法呢？还是怎么个勾结法呢？
0: 其实上半段你就提到了一个和他们志同道合的的国家。那么我记得我是用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来形容。那么这些国家呢其实都是对日本新军国主义实施绥靖政策的国家。那么除了菲律宾之外其实典型的还有美国、澳大利亚。那么他们对于日本当前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加速军事扩张，非但不予制约，反而积极的提供技术、装备和演练场，简直就是为虎作伥。那么这种牺牲地区安全环境为代价对日本侵略性扩张性行为的姑息纵容，其实最后很可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然他们对日本新军国主义的绥靖并不是说他们不知道这种新军国主义的危害，而是呢为了他们自己的一己之私你比如说美国想借日本之手维系其全球霸权，那么日本需要美国需要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为他充当副警长充当打手，要让日本冲到这个遏制中国的第一线那么美国自己则躲在幕后坐享渔翁之利。那么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呢则是想借机获取日本的军事技术你比如说澳大利亚希望获得日本的潜艇技术，菲律宾想得到日本无偿的军事装备援助，而且菲律宾呢更想利用日本的力量在南海问题上制衡我们中国，以保住他非法索取的南海利益。那么至于说他们怎么相互援助的，其实具体的形式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装备技术的捆绑，通过联合研发，即获

0: 取技术，又锁定政治关系。那么第二呢，是情报信息的共享，构建以美日为核心的亚太情报交换网络。三是基地与后勤的互用，那么通过协定让这个大家的军队可以这个相互自由进出啊，这个日本也借此获得海外的支撑点。那么第四呢，是作战概念的嫁接，将北约的联合权益作战等概念引入亚太，推动网络战、太空战等新领域的合作。第五呢，是战略舆论的捆绑，一有机会就发表所谓的联合声明，将中国的内政问题国际化啊。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日本这个新版白皮书所描绘的互助，根本不是为了谋求地区和平，而是日本打着互助的旗号，为自己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充军备、走向新国主义啊，走向新军国主义找帮手。那么这张由日本主导编织的志同道合的所谓盟友关系，那么正把北约式的军事集团对抗的逻辑复制到亚太，那么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我们对此也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日本方面的消息我们会持续为您锁定追踪。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先聊到这儿。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把视线转向中东方向，来关注最近几天这个美以伊冲突形势有哪些新的变化。在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证实了，他在6月1号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的确怒骂内塔尼亚胡疯了。但是特朗普话锋一转，又说他们俩人合作的非常愉快，就是说他跟内塔尼亚胡其实合作的还是很好的那么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正在和伊朗达成协议。他还认为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那么这个话是让人觉得很意外的毕竟现任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父亲这个哈梅内伊就是在特朗普的这个下令下被轰炸空袭炸死的呀特朗普说，穆杰塔巴深度参与美伊谈判，我认为人们非常尊重他。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的劳动节，也就是今年的9月7号。怎么解读特朗普最新一系列的表态美伊局势有哪些新的情况？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我们先来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电话中吵的这一架一开始呢，只是消息人士爆料了，说特朗普这个怒骂了内塔尼亚胡一顿现在呢，特朗普承认证实了这件事情，但是很微妙的事情是，特朗普话锋一转，又说我跟内塔尼亚胡我们俩关系很好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那么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特朗普到底想对外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0: 是的，特朗普是说他在电话中骂内塔尼亚胡真的是疯了，对吧？那么事后呢，他又强调两人关系很好。这个看起来很矛盾，但其实我觉得符合特朗普一贯的行事风格，对吧？你看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训斥，其实本质上是它是一种手段并不表示他们的关系就破裂了。特朗普在电话中骂内塔尼亚胡真的是疯了，其实根本原因呢是在于美以双方的战略目标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严重的错位。你看当前特朗普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结束战争，因为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他急需要一份美伊的和平协议来作为关键筹码来压低国内高涨的油价，稳定国内这个低迷的经济，来巩固他的选情。但是呢，内塔尼亚胡要的却是延续战争。内塔尼亚胡当然他也面临着内部的选举压力我们知道他的政治基本盘是以色列的右翼势力，那么以色列右翼势力是希望彻底摧毁伊朗人的代理人网络，对吧？如果说他这个时候做出让步可能会被国内的对手指责软弱，导致执政联盟不稳，而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那么就会导致伊朗暂停与美国的谈判，那么这就会让特朗普此前的外交努力面临功亏一篑的风险。因此特朗普就怒斥这个内塔尼亚胡实际上是坚决地告诉他你的这个内部政治逻辑你的利益是不能凌驾于我的利益之上的必须让我给我让路这其实就是一种基于实力地位的极限施压

0: 那么，但是在公开的承认骂人之后呢，特朗普又立刻补上了一句啊，我和他关系非常好，我是非常喜欢内塔尼亚胡的。那么他这样做显然也是给外界看的，对吧？那么目的呢，还是要确保内塔尼亚胡能够听劝。那么我们看到，根据美媒的报道，在特朗普的施压之下，内塔尼亚胡最终同意了停火的条件啊。如果说黎巴嫩真主党停止袭击，以军将不会打击贝鲁特，那么这也是一种让步啊。那么特朗普随后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啊，感谢内塔尼亚胡同意撤军并停火。那么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了，那么特朗普当然要立即安抚安抚内塔尼亚胡，给他个台阶下嘛，啊，让内塔尼亚胡不至于感觉到颜面尽失。那么内塔尼亚胡本人当然也很配合，就在个人采访中也淡化了分歧啊，他也说啊，我们两个他和特朗普意见是高度一致的啊。那么其实双方都是希望通过这样呢来维持这个美以同盟表面的稳定。那么所以总的来看呢，这个特朗普这个既骂又抚摸一下，就是典型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对吧？公开怒斥是大棒，这个表示他们私交很好，是胡萝卜。那么最终的目的呢，其实还是迫使对方能够按照自己的议程行事。那么此外，我们觉得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特朗普这样做，也是有意做给美国国内选民看的。你看他通过怒骂内塔尼亚胡，其实就是要展示个人政治强人的形象。那么这样可以继续获得国内红脖子，对吧？妈嘎们，对他继续支持。那么通过示好也可以安抚国内亲以的选民啊，毕竟那么这个美国有很多这个亲以色列的这个选民啊，尤其是
1: 犹太
0: 福音
1: 市
0: 派
1: 民。
0: 的基督徒，对，他们对犹太人呢对以色列是支持的态度。那么这样的话，安抚之后不至于流失选票，对吧？那么所以说，他这个国内的考虑也是我们看到他这种态势的一个必然结果啊，主持人。
1: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某种意思是给伊朗看的呢？对吧？就让伊朗看看，你看，我是有这个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诚意的啊，是内塔尼亚胡在那搞破坏，我教育过他，训斥过他了啊，也有这种给伊朗看的这个效果啊，我感觉。那么在经历了这轮矛盾分歧之后，内塔尼亚胡会因为特朗普施加的压力而收敛，比如说减少在黎巴嫩方向的这种军事打击行动吗？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我认为内塔尼亚胡应该会象征性的收敛一些，对吧？毕竟特朗普的面子得给嘛，这样他要做到这个证明特朗普的影响力是真实有效的，对吧？不能被骂了，就都把我骂一顿了，我还不听话，对吧？但是，在实质性的问题上，比如说瓦解哈马斯，确保以色列战后完。

0: 那我们可以适当吃一些比较齐全的，或者是用6到8个的这种蒸饺，然后搭配一点少量的这种蔬菜，可能有一点蓝莓或者水果，圣女果都可以，它可以补充我们的所需要的维生素，同时呢也去坚持一段时间，还能起到一些开胃的作用。最后呢，如果还是觉得还可以，那我们可以适当吃一小把坚果，那可能就是5颗的 核桃仁或者是几颗的6到8颗或者10颗更多的一些杏仁，这样呢又能提高我们的健康的脂肪，然后微量营养素也能补充，然后呢这个整个过程有出现我的蔬菜，然后有这种健康的这种脂肪，它能够延缓我们这种血糖的这种升高，就是说我们升高血糖的速度，那可能饱腹感也能会增强一点，可能我们早上
1: 可能还是能够维持，可能到11、12点，稍微不那么饥饿感不是那么明显，这样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就是它的营养要丰富一些，既有碳水，然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豆浆啊、牛奶啊，它又有这个含钙哈，然后含蛋白，然后包括吃鸡蛋，还有就是您还提到了这个蔬菜，我觉得这个这几样的搭配，可能我们有几个大类，可能每天在 准备这个早餐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想到一些。是的，可以不多，可以不量不是很多，但是可以均衡更全面，品种可以丰富一些。好的，颜色搭配上面可能也能涉及到孩子的这种食欲。我们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可能就是和这个中考考的考生比较有关一些了哈。那么戴主任想请教您一下啊，就是其实一般上学的时候，孩子的午餐是在学校吃的，那像这个考试这几天，那就需要家长来准备这个午餐了。像这个考试期间，如果给孩子去准备吃的，那家长肯定是希望，哎，这个全情投入啊，给孩子吃点合适的好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准备是合适的呢？嗯，
0: 苏老实话，可能很多家长 包括我也是的，就是说认为现在学习上面帮不了太多的忙，那我们可能做好尽力做好后勤保障。
1: 对，
0: 那孩子可能就是说，我要提供他这个充足的能量，我要把他让他吃好吃饱，然后让他这个就是上去考试的时候，就是说可能会更表现会更好一些，那肯定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给的建议就是说，你孩子在就是中高考期间，你更要去维稳，就是说可以维稳，就是说你一定要去不要 改变他的习惯，尤其是饮食习惯，包括其实睡眠你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但是饮食习惯你是要去尽量的就是维稳，就是孩子原来平时喜欢吃一些什么食物或者是就是他还是之前他爱吃的，或者他能够吃完之后没有一些，因为有一些你一旦改了他的饮食习惯之后，他反而会出现一些
1: 不适
0: 过肠道的不适，比较敏感，或者会拉肚子或者便秘这种情况，那他会都会有这种胀气或者是
1: 你像如果孩子本身平时不爱吃粗粮的，你说哎呀这个粗粮是好的，那能够帮助我们延缓血糖的这种波动，这种那但是粗发是好的，粗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他不爱吃，他之前也没怎么吃过，那你反而会出现这种产生类的，你知道薯类的这种或者豆制品类或者是红薯之类的，他反而会出现了我的胃肠的这种胀气啊不舒服啊，也没拉到拉住的情况，但他可能会有点轻微的感觉腹胀，那也这种感受也不是 特别好的，所以说我们尽量就是选择孩子原来爱吃的一些食物，之前孩子在吃的，那我们也会建议就是说你在考试前1周或者2到1到2周，你可以把你想要吃的这种食物你先给他，也他们我们叫演练一下，你可以把他先做一点，让他去搭配一下，那看孩子吃的怎么样，哎觉得还可以，那我们就在高中考期间我们就这么安排，还是要遇到这种就搭配他们要均衡，有碳水，有蛋白质 然后有出前我的蔬菜，然后有这种健康的像鱼啊，或者是白肉鸡啊这些之类的这种清爽一点的盐水的，或者是卤的这种牛肉啊都可以，脂肪的这种摄入做到更多均衡一下。那这样呢就是说还是要避免这种很多油炸红烧啊，那种很多有些人会做的一些这种酱比较多的比较浓的辛辣刺激的，这些我们还是要去避免的。对， 因为您这样讲，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即便他没有肠胃不适，但是如果说他吃的那个口味比较重的话，口味就嘴巴会很干，他可能要不停的去喝水，这可能也是会存在的。就是我们在考试期间的这个饮食要注意的，就是要和平时 不要有太大的区别，不要给他太多新鲜的东西，就是我讲的这个新鲜啊，就是以前没吃过的，就是不要去给他增加很多这一类的一些食物啊，他会有一个适应性的问题。
0: 对的，
1: 那戴主任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

0: 这个考试的时候，特别是下午，这个像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容易有点这个温度高，有一点，有时候容易有点犯困。我们在饮食上有没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有没有比如说什么情况下可能容易犯困？那我们怎么去调整？
1: 首先可能饱腹感上面，就是说你不用吃的过饱，你吃个八九成饱就可以，因为你过饱了之后，你大量的进食，血液会集中到你胃肠道帮助你消化，那你可能大脑就会感觉有点供氧不足，然后有人叫昏昏欲睡，有可能人家说，哎，我吃了太多碳水，我有点晕碳，这种就是，那反而所以说你的饮食结构一个就是饱腹感不要太强啊，不要吃得很撑很饱。然后或者还有一个饮食结构里面高糖高脂的，因为你这些食物是比较难消化的，难消化的话，那消化速度就比较慢，那你就会加重你这个午后犯困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一般性也会建议，就是现在基本上会做一些我们叫白米白面上面加一点粗粮，可以搭配一小块玉米，那可以搭配一点小米或者是一些黑米，这都是可以的，包括一些藜麦，那都是能够既能够稳定提供能量，也不会造成我们的肠胃负担。啊，我们也不会。
0: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戴主任？
1: 初三这个时候本身也是青春发育期，而他的睡眠是远远不，就是说他的睡眠是比较晚的。其实肥胖跟我们生活方式关系非常大，跟我们晚睡、跟我们运动少、跟我们久坐、跟我们吃一些高糖高脂的食物都是很有关系的。那对，如果我们尽量的可以让他把，就是说稍微。提前到12点之前，尽量再往前11点也可以，尽量提。就是因为很多人他的这种，其实我们人体是能够分泌一种色素，能够维持我们正常体重的。但很多人熬夜呀、加班呀，或者是压力比较大，都会导致我们的，就是说我明显吃的量不多，但是很多人觉得我量吃的已经不多，饮食上面没什么太多的高糖高脂的，但是体重还会变化，还会增加。那对于孩子来说，这种情况的孩子，其实你可以就是说。把一些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能量密度比较低的一些，但体积比较饱腹感比较强的，也是可以。就是说，你可以把这说白，就举个例子，你可以把白米饭就换成一些杂粮饭，你藜麦，那它一碗它的能量稍微低，但它饱腹感各方面还是够的，营养也不会缺。其实我们现在吃的最主要就是说很多高糖高脂的，还有还吃的太精细了，精米就是我们叫精米精面吃的太多了，其实。我们是不需要那么多的精米精面，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一些粗纤维的，需要一些像薯类的，或者是像土豆啊这种之类的，或者像藜麦啊，或者杂粮饭、豆类饭都可以。就是说，米饭换成藜麦饭，我把米饭换成加点红豆，加一点豆类的这种豆饭，饱腹感也是很强，但是能量营养其实是更好一点，因为它豆类含有的维生素 B 族会更多一些。啊，全谷物的这种糙米、燕麦都是可以的。
0: 可以跟女儿讲一下啊，这个体重的增加减少不仅仅是因为饮食造成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动作稍微的快一点，然后可以早睡一点点啊，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稍微的在家里，哪怕是在家里稍微动一动，增加一点点的这个运动量啊，然
1: 对
0: 后
1: 的，
0: 饮
1: 舞蹈
0: 食
1: 中的运动都是可以改善的。
0: 然后这个妈妈也可以把。主食啊，白米饭换成杂粮饭啊，看看效果怎么样。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啊，他说我的儿子上高三，孩子一紧张就容易拉肚子，说之前一磨二磨，他确实出现了肠胃的不适了，说现在很快要考试了，我该注意怎么样去预防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孩子的紧张就像我们讲，有时候叫易激压力呀、啊，或者他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其实胃跟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紧张这都是非常相关的啊，关啊。那这时候呢，其实一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饮食结构上面你的粗纤维很多，像韭菜呀、芹菜呀、薯类呀，包括一些产气的，像大豆啊、豆制品啊，这些都要稍微少一点，要吃的稍微细一点啊，不。去吃过多的粗纤维的东西，你可以吃的细一点，你可以吃点瓜类的食物啊，包括你可以吃一点这种粗纤维含量比较少的，就像那种精白米、精白面，你可以适当的，哎，你可以说我不用去吃那么多杂粮的，我可以精白米、精白面。那不同情况下面不同对待。那这段时期呢，你可以帮他讲，把胃肠道呢稍微就调整一下，也可以吃点益生菌。益生菌就是说，你现在就可以，就是说前面哪怕有一两个月或者一两个星期都是可以去吃的，可以去吃点益生菌啊。改善他一下胃肠道的一个有益菌的这种情况，那也是改善的。还有一个就是注意我们的这种，就是中国人讲，就是说，这个 胃肠道的这种保，就是说不要着凉。

0: 嗯，那就暖像晚上空调啊，或者是一些包括有一些之前，因为他可能不能去操场上面不能去贴小暖宝宝，但是你之前可以去给他贴的暖宝宝，平时都去贴，就是注意一下它的这种温度的这种，就是可以的。对，就是在饮食上。
1: 刚才戴主任讲的有一些就不要给他吃了，像薯类的啊，容易胀气的，还有我想您前面讲的这个凉拌的，包括您提到的有一些这个蔬菜啊，那个粗纤维的，什么韭菜一类的啊，就少吃。然后你的情况跟前面那位就不一样，是反过来的，你可以多吃那个精米白面，不要吃粗粮。嗯，是这样吧，戴主任？
0: 是的，是的。嗯，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的问题我觉得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位家长讲，他说我们家孩子上初二，然后早上起来一点胃口都没有，你让他喝牛奶，喝口牛奶他都想吐，说这怎么办啊？上午四节课他肯定撑不住啊，我就不知道他除了喝牛奶之外吃其他东西怎么样哈。就是像这样的胃口不好的小朋友，其实前面戴主任也提到了，他因为他主要讲到了喝牛奶的问题，那如果不喝牛奶的话，
1: 肯定应该也有可以代替的，我想戴主任，他像他这个情况怎么办？
2: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有的人你空腹的时候喝牛奶，本身我们牛奶里面它含有乳糖，
0: 嗯，
2: 那很多人他就相当于包括现在很多老年人，他就不能耐受乳糖，包括不能耐受乳糖，他本身在空腹状态下面，你就让他空腹喝牛奶，肯定觉得胃肠道会有不舒服，会有不舒服。一个是这种情况呢，是我建议就是说你必须要去早饭，你不

0: 见的亲人来一个视频电话之外，那就建议不要让孩子去接触这个屏幕。那么3到6岁呢，建议一天最多也不要超过1个小时，而且要20分钟休息一次哈。然后6到12岁一天也不要超过2个小时。我想陈主任给出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是因为在一些确确实实有相关需求的情况下，你比如说6到12岁，这是小学阶段，可能这孩子还上网课，在周末的时候，你可能这个一个网课可能就1-2个小时了。但是你像平时的话，你不能说这个2个小时就可以，那我今天孩子放学回来也可以玩2个小时，不是这个概念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把握好。而且我曾经看过，就是关于育儿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其实我们要注意保护视力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要尽可能的让孩子晚一点接触屏幕，除非是非常有必要的情形下，就是你让他尽早的接触了之后呢，特别是刚才那个陈主任讲到有一点非常重要，你要跟孩子一起啊，他要做什么你跟他一起，你要不跟他一起，你把手机丢给他之后，他可能就会探索到很多东西，那可能到时候你再去管理就会很困难啊。这个也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啊。那陈主任，就是讲到这个视力保护，除了我们大家马上会想到的电子产品之外，可能还有一些是我们容易忽视的，但是它也特别容易造成近视的一些原因，您给我们提醒一下好吗？
1: 就是像我们家里面呢，比如说平时户内的这个环境啊，为什么要强调户内呢？户外活动呢？就是因为户内的环境，它这个光线和户外是相差非常多的，几百倍这样的一个差距啊，甚至更大的一个差距。那么就是户内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房眼这个光线的设置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的这个对于电子产品的一些这个屏幕的这个护眼功能啊，像一些护目镜啊，但是呢它有一定的作用，但还不能过度的去依赖这些贴膜或者护目镜。那么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减少使用的时间和增加休息。那么还有家长呢，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个以身作则的问题啊，所以家长去控制这个屏幕时间，我们设置一些儿童模式，对吧？这个家里面我们可以做到。那么还有呢，如果有投影条件的话呢，其实投影要比这个电脑它是更加的能够护眼。所以这个还有我们放学之后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做到的最好就是保证先去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来去接触电子产品
0: ，写作业，所以这个很重要。您讲的就是，如果我们有条件的话，特别对于小小孩来说，有条件的话要多户外运动，还有就是要留意家里面的一些光线哈。好，谢谢您，陈主任，今天您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这个健康的知识啊，关于小朋友的。那我们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那我是周二和周四的全天，在江苏省妇幼保健医院。
0: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陈主任今天跟我们做的这个连线。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陈主任，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家长朋友们再见，
0: 谢谢。那好，我们今天的民意座堂的内容就是这样一些。那好，各位，我们今天的民意座堂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我们各档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还有很多的音视频，这个视频直播的内容，其实在大蓝鲸上都可以实现回看哈。当然每一位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的主播号也都会有独立专区，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了解更多。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明天见。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

0: 意一，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一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意一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3: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意义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生活得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生活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4: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了，可以上天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疆，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5: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群，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意义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

0: 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的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1: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惠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怎么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做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啊，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脉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叔叔，特别的感谢老师。
2: 易医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学法规学交规要帮助，请听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的梧州听众伟月，我在粤语发源地广西梧州，每天下午准时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好了，回来啊，六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半啊，这一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你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25-8465-2577 为大家开通啊， 025-8465-2577 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有一个听众啊问我说，小东老师你好，南京的那个便秘专家请把电话号码告诉我，没有电话号码啊，而且你这种专家你就要去挂他的号啊，他不是第一个跟我要号码的，就是那个就我们连线过的那个张主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你们慢慢，我慢慢说，你们慢慢记啊，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家园院区啊，就是因为他还有麦高桥院区嘛，你别走错了，这个张主任在江家园院区，姜是姜子牙的那个姜啊，美女姜，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家园院区，然后消化科啊，张主任全名叫张发明，工厂张，发明创造的发明啊，你就去挂消化科张发明主任的号就行了，我也没有张主任的号码啊。有人说，小东我不相信，你怎么可能没张主任的号码，我连张主任面我都没见过，我跟张主任在这里连过线，就是电话连的线啊，我们编辑可能会有张主任的电话号码，因为他们当时跟张主任连线的啊，我就是在广播里这样直播跟张主任连的线，然后就是其他听众告诉我说，小东我什么情况，我老婆什么情况，去张主任那看了，看好了，我收到的是这些信息，我本人跟张主任不认识啊，我也张主任也没给我广告费，我也不认为这是我帮张主任打个，你知道张主任应该是南医大二附院，好像是副院长了啊，公立医院，而且他我看过那个咱们听众发给我的，他在那个全国和世界性周刊上获得奖，发表的什么什么作品啊，就是他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这个级别的专家，他也不需要说，哎，我找个省台的主持人给我做做广告啊，扬扬名啊，他的名声大了去了。那你说我为什么，我们当时连线他是为什么，就有个听众说，一定要小东我要感谢张主任啊，他老婆便秘都想死了，北京上海都看了也看不好，后来就到这张主任的，张主任的我记得那个叫什么技术，大概就是培在他肠道内培养一个什么菌，然后那个菌培养起来之后，哎，他的肠道就能正常蠕动了，我说的不专业啊，我说的不专业，就记不住那些那个疗法的什么名词，大概我理解就是这么做的，然后哎就解决了困扰他多年的，所以那个我那个听众镇江的，我记得啊，就是真的是叫感激涕零啊，后来又有很多的听众陆续的反馈，大概就这个过程。那么我就希望你们呢别什么病急乱投医，你们就找到一个啊，就是对这个疾病他真的是治疗便秘啊，他有过一些至少在咱们听众里边拿到过结果的，哎，那我就告诉你有这么个专家，你们自己去试试看，也不意味着说这个张主任把其他人治好了，你的这个情况他就一定能治好，也不是这样的啊，没有人给你打包票，我打不了这个包票，但是我至少告诉你，我知道南京有个医院有个专家啊，我就把情况反馈给你啊，然后呢有些听众什么情况，这个是在这个专家这看好的，你要不要去看你自己选择啊，但是像这种级别的专家你找他看，你要他号码有什么用呢，首先我没有啊，我就算有他号码，哎，朋友们，大家在生活里边要不要有一个怎么说，就是比较基本的人情往来啊，或者这不能叫人情往来，就是说为人处事这么一个基本的技巧啊，我说的可能稍微的功利了一点，就是你像这个级别的这种专家他也非常忙，你说你给他打个电话，那么即使你有他号码，你说，哎，张主任我是小东的听众啊，号码是小东给我的，我给你打个电话，我是什么什么情况，也没用啊，你这通电话那张主任还是要告诉你，那你要来，我要给你检查，我要看了你的检查的情况，我才好给你对症的治疗啊，所以直接去挂他的号啊！如果你想去找他，我也不是给他推荐，我说了他这个级别的又是公立医院啊，他这种号都很难挂，他也不需要我一个人给他推荐，我是心疼我们这些生了病的听众啊，我是心疼我这些生了病的听众啊，所以有人只要问我他的信息呢，我就告诉大家

0: 啊，但是你别问我其他的，你说小东，我不是便秘，我是其他什么什么病，你问我没用，我这不是医疗节目，我也不认识其他的专家，我也不敢给你乱推荐，我真是不敢给你，因为这是涉及到健康的问题。那么我能给你的建议就是别听那些，就是你在手机上一搜，你现在啊，你在手机上不管是什么平台啊，你一搜什么病，他马上给你推医院。我告诉你，他给你推的医院都是给平台交了广告费的，知不知道？你就别信这些。你实在你说小东我就没招了，对不对？那么怎么办呢？你就至少我们先选公立医院、三甲医院。什么？你看公立、三甲这俩信息摆到一起，就说明什么呢？这家医院呢稍微大一点，那么他的科研的能力啊，他的医生的那个水平啊，就相对大一些、高一些，啊，至少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也不是说那这种大医院一定就能把所有病治好，也不是的，啊，所以去那个直接就挂他的号，别跟我要号码，啊，因为好多人经常跟我要号码啊，来。南医大二附院，就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家园院区消化科张发明主任，啊，你们直接就挂他的号就行了，啊，其实你去挂他的号，你也未必要说，哎呀，张主任，见了张主任，我是小东的听众，也，你是不是我的听众？张主任也其实也他我都说我没见过面吗？他也不认识我，啊，你是不是我的听众？我相信他都能够很认真的、负责的对待，啊。
1: 我叫刘珊珊。我今年四年级了。
2: 我叫苏诗意。
3: 我叫水爸。
4: 我叫杨玉健。我今年四岁。
5: 我叫陈云熙。我今年五岁。
6: 您此刻听到的是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心跳，他的心脏正以危险的方式超负荷工作。在中国，每100个新生儿就有一个面临这样的危机，但手术费用让一些贫困家庭陷入绝望。现在我们有机会改变这一切。小东有话说节目联合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佑工程，救助偏远地区贫困家庭的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您捐助的每一分钱都将用于孩子的手术治疗。
7: 感谢叔叔阿姨，
8: 感谢叔叔阿姨对我的关心。
9: 谢谢小东叔叔。
10: 谢谢小东叔叔。
6: 我是主持人小东。每一朵花开都是生命里最美的遇见，每一声心跳都有绽放的权利。我们一起守护童心，点亮希望。
0: 好了，回来啊，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我再来接电话啊，镇江陈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
0: 请讲。
11: 老师你好。
0: 哎，您好，什么问题？
11: 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
0: 啊，直接说事儿。
11: 我是啊，我爱人的一个是独生子女对吧？他父亲呢，他母亲，父亲是81年死的，母亲呢是2002年去世的。去世以后呢，他本身呢就是留下一处房产。
0: 这个房子房产证上是谁的名字？是母亲的名字还是爸爸的名字？
11: 哎，是房产证高头写的是母亲的名字。
0: 好的，
11: 对吧？
0: 他的父亲是81年就去世了，然后母亲是2002年去世的，对吧？留下一套房子。
11: 哎，对。哎，对。
0: 那这个房子，母亲在去世之前没过户到他的名下，是吧？
1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直是我丈夫的名字。
0: 哦，好好。那现在是你们是什么意思？把这个房子想过户到你爱人的名下，对吗？因为他是独生子女，就这一个孩子，对不对？
1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那过户遇到了什么问题？
11: 我是去年跟人家就是到镇江那个不动产公证处呢，去登记，这么钱呢都取了，取了以后呢，公证就是不动产呢交到公证处，去公证哈，我们呢也把材料呢取。
0: 他让你去公证是公证什么？公证这个父母子女关系啊，还是公证什么？
11: 公证跟人家就是父女关系，就是这个。父母全部去世了，这个房产呢准备给人就是公证给我爱人。
0: 那然后呢，咱们去了怎么说？
11: 我就到公证处把我爱人单位上的就是档案，还有就是他要到坟上把墓碑拖了照，对吧？
0: 哦，把
11: 拖了照。
0: 有

0: 要把墓碑拍了，就是把老两口的墓碑拍个照，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一起去了，送到公证处。公证处的时候，跟人家就是今年五月份审核的时候呢，他退回来了，他说不能确定，就
0: 啊，
1: 是
0: 就
1: 我
0: 是公
1: 当
0: 证
1: 着。
0: 处不给你公证，
1: 哎，
0: 对吧？那核心原因是什么？他说为什么不能给你做这个公证呢？
1: 因为我丈人他的户口是集体户口，
0: 就是
1: 对吧？
0: 你爱人他爸爸的户口是集体户口，那就是说
1: 哎，
0: 他跟他老婆，就是你跟你爱人的妈妈不在一张户口本上，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那个户口本上呢，只有丈人丈母的名字，对吧？
0: 哦，
1: 反正就
0: 不
1: 是我
0: 是，
1: 把
0: 那
1: 资
0: 两
1: 料
0: 个
1: 送
0: 人
1: 来
0: 结
1: 之
0: 婚
1: 后。
0: 证呢？现在不就要证明？我理解，现在就说不能给你公证的是要证明他们俩是一家人，就是首先老两口是夫妻，对不对？然
1: 哎，
0: 后再证明，他们只有你女儿这一个这个遗产的继承人，就是这个链
1: 对
0: 条
1: 对
0: 要
1: 对，
0: 证明下来才能给你过户，对吧？
1: 哎，对对
0: 那
1: 对，
0: 现在是
1: 因为
0: 卡在哪里？卡在最终是不能证明父女关系，还是不能证明夫妻关系呀？
1: 不能证明夫妻关系。
0: 为什么不能证明夫妻关系？虽然不在一个户口本上，可是他俩是合法夫妻啊，那结婚证呢？
1: 但因为是旧社会结的婚，对吧？旧社会结的婚，到哪个有结婚证呢？这个不
0: 哦
1: 能
0: 哦，
1: 实际。
0: 旧社会结的婚，所以实际上二位老人这一辈子是没有领过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结婚证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呀，那难点在这里。你看，没有结婚证，然后他俩又不处在一张户口本上，那么
1: 对
0: 从
1: 对对。
0: 房管部门的角度说，就是说，那他俩会不会有，比如说啊？他俩会有其他的子女吗？或者说他俩会有其他的这个婚姻关系吗？等等，会不会再除了你老婆，会不会再有冒出来一个什么财产的这个遗产的继承人？其实公证处也好，房管部门也好，他怕的是这个，
1: 对对对
0: 是不
1: 对对，
0: 是？
1: 现在就是公证处，他不好出这个公证
0: 我
1: 证。
0: 告诉你，房管部门就怕这个，所以他把你推到公证部，否则他为什么把你推到公证处去了呢？如果说他认为公证处可以给你公证了，我就给你过户。现在公证处
1: 哎，
0: 不给
1: 对，
0: 你公证，我就不敢给你过户，
1: 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吧？那你们现在就卡在这了。你想问我的就是怎么能够把这房子过户到你老婆的名下，我理解对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好了，我知道了。但是你给我出了个难题，我
1: 呵
0: 一时
1: 呵，
0: 间也觉得，因为两位老人都不在了，说实话啊。那么，其实现在我们去追溯，就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回头说，我怎么证明他们是老两口？怎么证明他们俩没有其他婚姻和子女？您确实给我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啊，我来问一下律师，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
1: 好的，
0: 我
1: 好
0: 跟律师对话，您都能听到我，然后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啊？
1: 小邓老师。
0: 哎。
1: 他后来跟人家就是我，他叫我到法院，我到法院，那法院那个也不好起诉。你这法院到哪个查到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到综合部门跟人家，那个是你到民政部门查的，就是老两口的这个婚姻情况。
0: 们他
1: 后来
0: 都
1: 我
0: 没领证，
1: 到，
0: 你能查到什么？
1: 哎，对了，查不到。
0: 你去民政部门最多能查到他们两个人没有婚姻，也就是这
1: 查
0: 你
1: 不
0: 最多
1: 到。
0: 能查到这个啊，就是你看啊，他们俩没有结婚。
1: 两个人的名字都查不到。
0: 哦，好了，来，你不急，我问问律师啊，确实是一个，我倒觉得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难题。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吴博律师，吴律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0: 难题来了，我一时间我没有想到有一个什么有效办法，因为你现在回头去，你想那个老爷子81年就去世了，两个人旧社会结的婚，你现在说按照我们现在解决问题的思路，吴律师，我到哪个部门去调什么什么资料，你这什么都调不到。
2: 什么都调不到，对的。他要排除几，排除一个，就是因为老爷子是八一年就去世了，他是02年去世的，对吧？那么去世以后，他可能公证处是不是怀疑老爷子去世以后，那么现在被继承人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婚姻或者其他的子女？
0: 啊，就是，
2: 对吧？
0: 老爷子81年去世了，那么这个妈妈会不会在因为81年到2002年这么长的时间，对吧？那么在这个期间，这个妈妈有没有再婚呢？那么再婚的情况下，有没有其他子女啊？这样就会产生什么遗产的其他继承人嘛？是，您是这意思，对吧？
2: 对，那这个可以解决，这个直接到民政部门去查一下，这个就是他那个母，就是被继承人啊。

0: 就是被继承人有没有这个后面有没有婚姻，就是登记的这个记录就行了。
1: 那没有吗？他刚才老爷子也说了，其实你去那个民政部门一查，这老两口什么信息都查不着，那也就证明说老太太没有再婚。
0: 对，没有再婚嘛，也没有，起码从表面上看没有其他子女嘛。
1: 但问题是你的这个理解，我怎么把它转化成能够说服公证处和房管部门的材料呢？
0: 实际上我在之前我也问过公证处了。我问的是公证处，南京的公证处。他们说这种情况下他们都可以办，他为什么他讲的为什么是那公证处不能办？这种情况下是
1: 我理解就是
0: 可以办的。
1: 去查这个事儿，其实公证处就可以去，我是能这么理解吗？
0: 对，而且类似的事情是可以是通过公证处去解决，可以公证的，不是不能公证，是可以公证的。
1: 来，
0: 怎么证明老爷子的和他是夫妻关系的
1: 信
0: 息吗？ 对吧？
1: 对，因为老爷子的户口呢是集体户口，那么他们家就拿不出一本户口本，上面说这一家三口都在户口本上，他拿不出这个信息。
0: 那个墓碑呢？那个墓碑上面呢？
1: 墓碑，来，那个陈先生，墓碑是老两口合葬的墓碑吗？
2: 哎，对对对，是老两口合葬的墓碑，
0: 那不就行了吗？
1: 你认为这些，你认为这些证据够的是吧？
0: 因为我们以前也类似处理过，像他这种情况，其实在10年前也并不是罕见
1: 啊，
0: 也并不罕见，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
1: 那
0: 么墓碑为什么讲墓碑？因为墓碑就是证明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据嘛。因为以前的手续不是太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墓碑啊，哪怕甚至照片啊，都可以证明的。
1: 那也就是说，公证处只要去民政部门查一下，只要查不到这个老太太在老人去 老头子去世之后，老太太再婚，只要查不到这个记录，其实公证处就可以给出这个公证的，是不是？
0: 对，是的。
1: 那来这个，
2: 但是我们墓碑高头已经用手机拍照给他了，材料都给他了。
1: 哎，对，不，我知道了，陈先生。按照吴律师的建议，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一个是你把吴律师的建议跟公证处再沟通一下，你说人家律师帮我们问了南京的公证处，人家公证是可以做的，你给你镇江的公证处呢，你再反馈一下这个信息，这是第一个啊，让他们去民政部门查，那么他们只要查不到这个你岳母有再婚的信息，那么基本上就可以确认你爱人是唯一的继承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在镇江实在办不下来，那到时候呢，我们编辑可以帮你跟吴律师把南京的这个公证处的联系方式要下来，不行的话你就请他们去给你公证，反正南京的公证处公证你们镇江的那个房管部门也认的。
2: 对，
1: 行不行？我觉得两条路走吧，能在镇江公证下来更好，或者说最好，对不对？就不用麻烦了。但是如果我实在在镇江公证不下来，那干脆你就请南京的就是了，反正也不远。
2: 好的，
1: 两条路走。
2: 小邓老师，
1: 哎，
2: 另外还有请。后来跟你讲，我这个公证呢没办得下来。后来那个公证处的工作人员跟我讲呢，他说有人跟我联系，到最后
1: 不要信，不要信啊！你不要搞这些什么有人跟你联系，你我们都摆在台面上能正常干的事情，为什么不干？为什么要找黄牛呢？
2: 对的，找的黄牛叫他可以把他摆平，要叫我出7000块钱。
1: 那对了，他就是为了骗你钱。那我理解就是他明明能干。他为什么非得不给你干，非得让黄牛赚笔，而且那个钱只黄牛赚，他不赚吗？
2: 对的，
1: 你就这么告诉他，你就说吧，你就告诉他，你说你反正人家律师问了，南京能公证，你能不能公证吧？你要不能公证，我就去找南京了，你就这么跟他说。
2: 好的，
1: 好吧，
2: 好的，好，谢谢你。
1: 哎，不谢，应该的啊，你硬气一点，啊，
2: 好，
1: 哎，好，吴律师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好了，这个就比较气人了嘛。你找黄牛干嘛？黄牛为什么能干？啊，你公证处找黄牛帮助那个市民造假材料吗？而且按照律师的说法，这个事情非常常见。那我问你，你收这个，其实打电话来你们能听出来也是个老爷子了，对不对？你骗这个老爷子干嘛呢？啊，黄牛收你7000块钱，我试问公证处的工作人员，你们拿多少？你们分多少？你告诉我。你们弄不好要分个大头吧，啊，气人啊。同类的事情参照刚才我给的两条建议这么干啊，那职业操守呢

0: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听小东有话说，做一个能思考有力量的人。大家好，我是小东有话说的上海听众王东，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2: 来，江苏新闻广播六幺八加点节，江苏新闻广播六幺八加点节，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六幺八呢？六幺八买家电真的很便宜吗？啊，我们给大家选的两个上市公司的品牌，第一，海尔，你们很熟悉，洗地机，而且海尔会在江苏新闻广播这次家电节首发一款机型，啊，另外莱克集团这个很骄傲了，咱们江苏的上市公司啊，他们旗下的做了几十年，而且中国第一台，就是谁在中国最早做那个台式的净饮水机啊，就是碧云泉这个品牌，而且是中国卖的最好的台式的净饮水机的品牌啊，他们都卖了几十年了。你想这两大品牌会在下周四的直播当中正式的亮相我们的直播间，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你说小东，那什么样的人要看这场直播呢？记得你们家有没有洗地机啊，你不用发微信告诉我，你自己心里知道你们家有没有洗地机。你们家没有洗地机的，你一定要看这场直播，你们家一定需要一台洗地机。那小东，你每家庭情况不一样，你说的那么绝对，对啊，这事儿我就说的那么绝对，你家一定需要一台洗地机。为什么这么这个坚决啊，笃定呢？那是因为除非你们家啊已经脏的不行了，但凡正常的家庭，实际上扫地拖地是一项体力付出非常大，而且心理压力非常大的一项家务。所以所有朋友，你应该心疼一下你们家做家务的那个人啊，你们家谁每天擦灶台呀？你们家谁每天保证那个地上干净啊，卫生间里的头发那个少一些啊？你们家这些事谁在做？不做的人，你真的应该好好的心疼一下干这个家务的人。我告诉你啊，如果你的年龄在40岁往上，你们家这些活都是你干，你去医院拍个片子，你肯定腰托啊，你肯定是腰托的，只不过你那个还没有到什么程度呢，还没有到就是说你已经不行了开始疼那个程度。那小东为什么？是因为长期的，你知道100平、哦、我看到那个数据，一个100平的这个家，如果说用传统的扫拖再收水3遍，你知道这个人要弯腰多少次吗？就干一次活啊，一次保洁他要弯腰多少次？350次。你肯定都没有意识到，天哪，我在家里干一回家务啊，我100平举例，我干一回家务我要弯腰350次，你自己都会惊讶。所以我说不干家务的心疼一下你们家干家务的那个人。那么你们家需要一台洗地机，海尔大品牌，618不仅有平台补贴，有我们的节目的小东的补贴，有专属的补贴，你的价格会比海尔自己的官方直播间都要便宜几百块钱啊，咱们春节前那个大白鲸的型号就在咱们节目里首发的啊。那么现在京东上卖2000多，2200，然后那个海尔的直播间，咱们春节前他们海尔自己卖多少钱呢？1899，我们直播间1399，直接便宜500块钱，然后比京东上便宜900块钱，记不记得？这次又是一个新机型，而且比之前的大白鲸的从技术功能上来讲啊，还要再新一些，再强大一些。那价格又是618更有优势，一定要预约下周四的618江苏新闻广播家电节。这是洗地机啊，你说你们家需不需要？只要你们家拖地，只要你们家扫地，你们家就需要一台洗地机，这都不是什么高科技了。但是咱们确实有很多的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啊，咱们也不是买不起，以前好像没意识到。那我告诉你，听我节目你就知道你们家需要一台。还有台式的净饮水机，直接啊拿那个桶去接自来水放上，然后这边出来的就是干净安全卫生的矿物质水。不是说自来水不安全，人家自来水水厂出来的时候水都是达标的，是经过了城市里边啊或老或旧或新的这种管道啊输送到你家之后，这个水质

0: 啊，因为那个管道，而且有的小区二次供水啊，咱们不是新闻都报道过，我们节目都关注过，楼顶那个水塔二次供水的水塔里有死耗子，就死老鼠。其实我们要用这个台式的净饮水机，一方便不用凿墙凿橱柜，直接接自来水就能用。第二就是什么呢？希望啊家人全家人的饮用水更安全一些。我们好多听众就拿那个水直接做饭，啊，不仅日常喝，直接做汗做饭。好了，所以你说你们家需不需要？我认为你们家需要。你整天跟家里人说多喝点水，跟父母说，跟孩子说多喝点水。大热天的，他到哪去喝水啊？啊？孩子为什么愿意喝那个含糖的饮料？为什么？因为你们家烧开水，烧完了晾凉了，得等半天。你这个拿回家里啊，按一下滴一声就出水，想喝多少度喝多少度都能够自己调温度的。所以是不是家人就多喝水了？来，预约下周四的家电节的直播，就盯着海尔洗涤机、碧云泉的净水机买。啊，我们收到很多好评。它是直接提升你们家幸福感的小家电，又不贵啊！来，打开微信，有很多对话框，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搜小东名字，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三个字看直播，就能收到海报，扫码预约。
1: 你看像什么呀？

0: 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世界，
1: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

0: 交货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

0: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1: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
2: 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3: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6: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啊，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5: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6: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5: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8: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华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9: 感谢。
8: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9: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8: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0: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1: 兄弟们，抓紧时间，该到点了，给你冻起来。
12: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3: 咱河南的特色大白菜。
12: 哦，有肉有菜。
13: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8: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4: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他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8: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

0: 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六种拓展到九种，新增的三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1: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2: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3: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温
4: 剂，所以咱们老百姓啊，从古至今都爱喝它，是餐桌上常见的好营养。
5: 哟，看来你对于豆浆还真的是有点研究呢哈。那我得考考你，这个豆浆适合和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呢？
4: 这可难不倒我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食材大家都听说过吧？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饮食中常用的搭配，和豆浆一起做成营养粉，那口感和营养啊，真的是非常值得你来尝试。
5: 这个呢，就相当于说是把普通的豆浆做了营养升级了吧？这个呢，是把啊营养补充和丰富口感二合一了啊。我担心的是什么呢？这价格是不是就要稍微高一点了？毕竟黄芪、党参也是大家认可的好食材啊。
4: 这个你就想错了。咱们普通啊，喝豆浆至少一袋也要3-4块钱吧？
5: 对，
4: 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不对？
5: 嗯。
4: 那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一袋就可以冲一大碗，现在只要196块钱就可以带走一组，一共呢是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说196块钱到手整整90袋，每天1到2袋可以吃上将近2个月。
5: 在这里啊，我们是强烈建议您呢一次订购2组，因为2组呢正好可以打包成1箱，这样的话能够帮厂家省掉单独包装的费用。当然厂家也说了，省下来的钱呢继续反馈给消费者，所以呢您订购的2组直接享受半价优惠。那咱们按照2组这个且享受2组半价之后计算的话呢，每袋就只需要1.64块，比普通的豆浆呢还要实惠，营养更丰富。您算一算啊，每天早上呢花不到2块钱，就能喝到一碗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浓香豆浆，营养更丰富，用料更扎实。买2组自己喝、老伴喝，或者给亲家、给老姐妹带一组啊，都是既省钱又贴心的选择。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4: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在外面早餐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偏淡，自己做豆浆又太麻烦，相比之下呢，我们这一款豆浆粉在食材搭配和口感上更用心，而且咱们这个配料表很干净。要知道党参和黄芪的搭配在传统饮食中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现在融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一包，比单独喝豆浆更有风味，营养更均衡。不要错过196块钱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订购2组，还可以享受2组半价的优惠。
5: 是的，今天您单独买1组呢是196块钱到手70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196元到手整整90袋。这个组合啊，您日常肯定后够喝。不过呢，趁着活动买2组享受半价优惠的活动，更是叔叔阿姨们聪明的选择，因为买的越多越划算。更何况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的往外跑。我们把原来7天的退换货政策呢，为您升级到整整30天啊，让您买得更放心。别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4: 那有些听众可能就会疑问说，这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啊你不用担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采用了去味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和枸杞、桂圆、红枣的丝丝甜味，而且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呢破壁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这浓厚的感觉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太美味了。浓厚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啊补充营养。只要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 线单独买一组196块钱到。

0: 首七十袋，前三十名订购的听众呢，到手我们加量到九十袋，一袋呢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两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咱们按两组且享受第二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元。不要犹豫了，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1: 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不便宜的，很多家庭煲汤呢也喜欢放这两样食材。今天呢，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好食材啊，用精心配比和工艺融合在一起，然后呢，按照享受第二组半价之后计算，你只需要花1.64元就能喝上一杯，真的好划算。特别要提到的是呢，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选用优质的黄芪、党参，不采用硫熏工艺。那红枣、桂圆还有枸杞呢，也是精挑细选，然后再通过破壁的技术打成超细粉，比自己在家里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这种做法啊，吸收起来更轻松。
0: 所以啊，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哪样不是被咱们老百姓认可了上百年的好食材，温和适口，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单独吃黄芪、党参味道不太好，现在配上豆浆味道好多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呢有山东枣庄老字号企业为您质量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有料的黄芪党参豆浆，
1: 燕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上2块饼干啊，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更合适。晚上呢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用担心啊说有这个负担重的问题，因为它是植物蛋白啊，没有添加蔗糖，很温和。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了。现在呢只需要196元就能够带走一组，一共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说196元到手整整90袋。欢迎拨打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0: 那在这里呢，我们强烈建议您啊，一次订购两组，因为两组正好可以打包成一箱，这样能帮厂家呢省掉单独包装的费用。厂家也说了，省下来的钱继续会反馈给消费者，所以您订购的第二组呢，直接享受半价优惠。咱们按两组且享受第二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元。那您算一算，每天早上花不到2元就可以喝到一碗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浓香豆浆，营养更丰富，用料更扎实。所以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来订购吧，400-886-5050，400-886-5050。祝愿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好。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说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1: 哎呦，这个问题问得我心里咯噔一下。
0: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后，我脑子里面一下子涌上来了好多东西，什么那种灶台上的蒸汽啊，还有巷子里的那种香味啊，啊，还有家里面长辈围着围裙在厨房里面忙活的那个背影。
1: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呢？
0: 我最怀念的应该就是家里面长辈炒的那个芝麻
1: 哦，
0: 就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啊，家人呢怕危险不让出门，然后长辈就捏着一小捧那个芝麻倒进铁锅里面，小火就那么慢慢炒，炒着炒着你就可以听见芝麻在锅里

0: 噼里啪啦的那个响声，然后那个香味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能够把整个屋子都填满了。
1: 这个其实我也经历过啊，但是我们家呢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是有一个小石磨的，就把炒好的那个黑豆放在上面，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呢蹲着看啊，然后等它磨完之后，用手指头就蘸一点那个粉抹在我的嘴里，那个豆香味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0: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忘不掉。
1: 我觉得呢。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啊。那个时候日子慢呀，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那一口下去囤货12罐啊，是238，一罐呢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呢您想开箱看一看啊，一罐一罐的数数，拧开呢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的话呢直接退，一分钱不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飘出来啊，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400-901-5588，400-901-5588。
0: 而且呢，这个12罐的这个量，我觉得特别好啊。您自己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冲一碗，然后再拿2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啊，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一尝，一个人啊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里就是家的感觉。
1: 我上一次还听一个听众说呢，他买了12罐，自己留了8罐啊，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班嘛，哪有时间好好吃早饭？这个五黑粉呢，开水一冲，比他们嚼面包啊、啃面包强太多了。他就说这4罐不是东西，而是当妈妈的一份心意。
0: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呢，其实你想给儿女买东西，他们有时候呢还嫌我们乱花钱，但送这个五黑粉，他们绝对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需要的。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聊这个五黑粉啊，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叔叔阿姨们，对吧，早上呢都能够喝上一碗热热乎乎的粉，然后呢不用再一个人凑合着啃饼干吃。
0: 对，其实我跟大伙儿说说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个小技巧哈。开水倒进去之后呢，你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儿，把那个粉啊搅成糊状，然后再慢慢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没有疙瘩，特别顺滑。
1: 还有呢，您要是觉得说原味呢是有点淡的，就可以加一点蜂蜜。喜欢喝牛奶的可以用热牛奶来冲，那个味道啊，其实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之后呢，保准也要来一碗的。
0: 对，这个粉的口味呢，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那个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1: 好啦，说了这么多，节目也快结束了啊。最后呢，再跟各位听友呢说一句，想要尝一尝，买5罐199块；想要囤货呢，买12罐啊，238块，一罐呢是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您先开箱，一罐罐数，拧开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呢是直接退的啊，一分钱都不会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0: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1: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浙江海宁警方破了个案子，有个叫小陈的年轻人，他呢进了一个直播间玩拼单赌石，就是那种拿着手电筒照石头，号称一刀穷一刀富的玩法啊。直播间里边热火朝天，30个人拼单，一人出点钱买一块原石切开看，结果你猜怎么着？警察一查，这30个人里边29个人都是托儿，这就很有意思了。小陈一开始也很谨慎啊，扔了58块钱进去试水，骗子聪明呐，懂人性，立马给他返了200块钱。小陈这一下赚了140多块钱，心里边乐开花了，觉得自己发现了新大陆。紧接着骗子抛出一个5连切的大局，小陈脑子一热砸进去10000多，结果9000多的本金打了水漂。还有一位上海的七旬老先生更惨，被骗走了130多万。这个骗局它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原石的成本很低，几十块钱一公斤，有的甚至就胶水粘的，都是剧本，桌子底下藏着2筐石头，想让你切长就拿块好的换上，想让你切垮了换个烂的。实际上这手法并不复杂，也没有太高明。为什么就有那么多人上当？因为骗子攻击的不是你的智商，是你的一种社交的本能。你想想看啊，走进一个直播间，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弹幕，几十个人嗷嗷叫，在那儿拼了拼了，在那儿冲，你这大脑就会有一种错觉，那么多人都在做，不可能都是傻子吧。这就是羊群效应。那29个托儿，他不是为了骗你，他是为了帮你说服自己。他们呢就是营造这种热烈的氛围，告诉你不要动脑子，跟着冲就行了。这阴险的多巴胺陷阱啊，这个小陈第一次投了58块钱，拿回了200块钱，挣了140多，这杀伤力太大。因为他给小陈制造了一个幻觉，这条路不单能赚钱，而且来钱太快了，一旦尝到甜头了，这大脑里的多巴胺就开始狂欢了。接下来他做的决定就不再是基于理性计算，它是一种赌博一样的快感。骗子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前面给你点小钱，那都是撒的诱饵，等你上钩了，后面那个10倍赔付的巨坑就等着你往里跳。有人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受害人自己就有问题。但问题在于人性的弱点呢，每个人都有，区别只在于有没有被人家盯上，对准你的靶心。想想如果把你关进一个密闭的私域直播间，里边一堆人都在演戏，都是演给你看，为你去营造一个稳赚不赔的假象。只要你相信了人家都在赚钱，只要你尝到了那点甜头，你敢不敢保证自己绝对不会被收割呢？现在不少私域直播那就是这一类骗局的温床。跟公开的平台不同，私域里边的平台监管很难触达。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空间它是定制化的啊，你以为自己走进了玉石市场，其实你走进了楚门的世界。除了你，那都是为你而来，人家都是领工资的啊。在这种封闭环境里边，你能保证自己的判断力永远都那么坚定那么敏锐吗？没有任何外部信息帮助你纠正认知，你就在那小黑屋里边，你是跟自己的贪念、跟自己的从众心理、不甘心去做斗争。海宁警方说的很直白，不要被蝇头小利诱惑。当你看到热闹的景象，那背后可能是一群人在为你表演。哎，这个热闹的景象本身就是一种信号，越热闹越危险。因为真正的交易它不需要29个人去鼓掌助威，所有的所谓稳赚不赔最后都是稳赔不赚。

0: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不知道您是否去过黑匣子剧场，是否看过小剧场戏剧？一座城市的文艺温度啊，往往就藏在方寸的剧场之间。在南京这座文学之都，以黑匣子剧场为代表的小剧场戏剧早已融入到了城市的肌理当中。自由灵活的舞台形态拉近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成为戏剧创作者的实验沃土。如今南京有百余座的小剧场，散落于街巷、高校与商圈，形成独具特色的戏剧生态。从原创剧目到先锋演绎，从校园舞台到商业展演，黑匣子剧场不断地释放活力，它既是本土戏剧传承创新的重要阵地，也让看戏成为了市民日常的文化选择。最近啊，一部常驻的小剧场戏剧《相遇》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的黑匣子剧场上演。香是李香君的香，玉是侯方域的玉。对，这个故事呢，就植根于桃花扇的经典故事，但是又充满了当代年轻人对于爱情与自身、对于父权与风骨全新的理解与表达。今天的节目，我邀请到了小剧场话剧《相遇》的编剧导演赵浩化，女主角李香君的扮演者周南希，男主角侯方域的扮演者袁晨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版桃花扇故事的特色和亮点。我想特别要介绍的是，他们同样也是打造了南京著名景点式小剧场作品沉浸式戏剧《大梦红楼》的团队。从《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转身变成李香君，从秦可卿摇身一变反串男主角侯方域，这个团队经历了哪些故事？他们又是如何理解小剧场戏剧对于文学之都的意义所在呢？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吧。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我是赵浩华，我是一名戏剧编导。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周南希，在话剧《相遇》里饰演李香君。
4: 大家好，我是演员袁晨烨，在话剧《相遇》里饰演侯方域。
0: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对于《相遇》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如果说到桃花扇呢，应该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经典而且流传很久的故事了。这样的一部作品现在我们出现在黑匣子剧场，以小剧场戏剧的形式和大家见面，相信对于每一个对戏剧、对传统文学感兴趣的朋友来说，都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当代年轻人对于经典故事的重新解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想和三位一起来分享这个作品背后的故事。其实我个人在看过《相遇》整个戏之后，我的感觉是它和《桃花扇》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不管是从立意还是在人物塑造各方面，虽然说植根于《桃花扇》，精神上是维持了一种统一，但在具体的表现和故事的情节上还是有很大的出入哈。三位如果每人找一个自己的关键词来形容这个作品，或者是形容您自己所饰演这个人物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关键词呢？
2: 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我觉得它是一场美丽的噩梦。这个词是我从很多观众的反馈中总结出来的，就是有很多观众会提到它很美，但是它也足够悲剧。它的美在于这两个人物，他们都是，如果我们客观来说的话，他们都是可以称之为美的人，无论是李香君还是侯方域。因为侯方域本身他是一个温润君子，但是呢，他为什么是场噩梦呢？因为他放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那个时代背景下，我们说就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全身而退。李香君虽然美，她虽然有风骨，她虽然无论是内还是外，我们可以说她是秀外慧中，她没有办法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侯方域也是如此，她虽然也有文人风骨，她是士大夫精神的代表，但是在那样一个乱世

0: 是他无法顾全自己，也无法保护周围的人，他最终自己的价值观是崩塌的，自己的选择与自己的信念是完全相悖的，同时他最亲爱的人，比如说像湘君，也是没有办法保护得了的，所以他是一个美丽的噩梦。
1: 我觉得我饰演的李湘君这个角色呢，他的关键词我用两个词来概括，是坚韧和豁达。因为李湘君她本身出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但是因为父亲为人所害，所以她家道中落，家破人亡，所以在很小的时候她就被一个妓院的老鸨收养了，成为了她的养女。但是她并不为生活的压迫就堕落，而是她努力的去学习了很多的技艺，就她会很多的乐器，很有才华，这是她面对生活的压迫所展现出的坚韧。再到后来他遇到了侯方域，两个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这本来是一段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但是因为在晚明的这个背景下，在世人对于侯方域这样的一个文人和艺妓的爱情的不解，在这些下面李湘君其实都是其中的受害者，但是他没有幽怨，他也没有对于自己的选择产生否定，他都一直的在自己的选择下去把生活过得更好。然后说到豁达呢，因为其实李湘君这个人物，他是一个被时代洪流所裹挟的人物，他做出了很多选择并不是他自己的本意，他都是以一个豁达的心态去面对，他都会觉得活着是最重要的，他的活着又不是随波逐流的活着，他是一种清醒的活着，因为他有自己的气节，他有自己所坚定的东西，所以他的关键词我觉得是坚韧与豁达。
2: 对于湘玉中的侯方域，我想给他的关键词就是矛盾。他一开始是当时文人所追捧的清流，是当时文人风范的一个符号化的代表吧。当他去带着追捧他的小弟们去砸这个媚香楼，他们觉得当时的媚香楼是一个淫窝，后来发现它是心上人李湘君盖的楼之后，他就突然转变了他的想法，就说不要砸这个楼了，但是他的小弟们还是义无反顾地砸了楼，他就很后悔。再后来当李湘君被众人讨伐之后，侯方域为了救他还是选择了去贿赂朝中官员，给李湘君立了牌坊解救他，把李湘君也捧到了相当于明星的一个位置，虽然这是李湘君不想要的，但是侯方域也背叛了当时自己的那种文人风范。

0: 到就是我们的长相，但是我们能看到大家的眼睛在哪里，所以可能我现在在我个人演绎的时候，我会把眼睛看到，有时候是第一排观众的脚下，有时候是第二排观众的腰部这个位置，就是尽量的能够避免和
1: 避
0: 观
1: 开，
0: 众眼神会对视到。对，因为大家观众都是聚精会神的在观察我们演员的动作，如果确实没有刻意避开眼神这个动作的话，如果对视到会比较的尴
1: 有
0: 尬。
1: 点尴尬。一般的剧院当中，其实很少有在展演的过程中能够拍照摄像的。但是咱们的这个小剧场演出，大家都是拿着手机在那儿不停地拍照哈。当然，我通过这样的一个形态，就已经给我们看到了一种设定，就是每个人都是弱者。我非常喜欢这一点，也让整个表演的质感和整个戏剧的张力更强。所以我自己在看完这个戏之后，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荐，然后也很能代表我们南京的这种文化风骨的一个作品。在一个小剧场里面做这样的戏，导演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2: 我们还是希望把这个剧做成南京的一个文化名片，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做过《红楼》了，《红楼梦》呢是南京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学
1: 文
2: 作
1: 化
2: 品，
1: 符号了，
2: 对，然后《桃花扇》也是如此，而且2018年的时候，南京不是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学之都嘛，就是南京本身是有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学底蕴的，然后包括，其实我们跟南京有很多故事，有很多个人的感受，个人和南京的感受。因为我们本身做这种文艺工作，我们希望把个人的感受和南京的文学的这些文脉联系在一起。因为本身我们所有人，从我们编导到演员，本身就是文脉的一部分。对，所以我们希望把这种文脉延续下去。除了《桃花扇》，像李煜、南唐的故事，然后包括像东晋的故事，《乌衣巷》、《世说新语》、《儒林外史》，里面很多故事都发生在这个江南贡院。在这个秦淮河附近，除了这种古典的 IP 之外，包括一些近现代的，其实都是我们未来可能想去做的挖掘。对，然后我们现在剧场本身的位置也很好，在这个新街口金陵饭店下面，然后距离夫子庙还有栖霞山景区都非常的近。未来可能想做一种更全新的旅游体验，一种文化和旅游的体验。观众不只是观众，还是游客，比如说外地来的朋友们，住在这个酒店，然后晚上可以看剧，第二天他们再去看夫子庙的李香君故居，或者去栖霞山去看李香君墓，他们会有一种更深的感触，他们会觉得不仅仅是在南京看了一圈，他们会觉得在南京活了一遭，就是有一个更深的体验。就是我个人的感受是，到很多城市去，尤其到这种历史文化名城，其实真的想感受一下这里的故事。感受一下这个城市与其他城市不一样的地方，而不仅仅是建筑和自然，更多的是关于人的事情。对，所以其实我们想做的也是这个事情。
1: 最近，东南大学举办了一场研讨分享会，名为《文学南京剧场金陵：从湘语看古典文本的当代剧场转译》。在这个活动当中，编剧导演赵浩画的一段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文学对城市的贡献，不仅在于讲述发生在城市里的故事，更在于为城市的物理空间赋予文学记忆。巴黎的咖啡馆因为海明威而成为文化地标，伦敦的贝克街因为福尔摩斯而游人如织。当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文学叙事所浸润的时候，这座城市本身就变成了一部立体的、可以不断被阅读的文本。确实啊，那作为一个观众，一个生活在这方水土的南京人，我真的会希望有更多的类似《湘玉》《大梦红楼》这样的作品，一同来重绘南京的文学地图，为这座城市的物理空间增添新的叙事层次，让那些曾留名古籍的名胜景观变成可以被持续诠释的新世界，为南京这座世界文学之都赋予新的色彩和传奇。
3: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

0: 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随着无人机使用和行业应用的快速发展，破解无人机信息系统、无人机违法违规飞行甚至超高黑飞等问题不断出现，引发的种种安全问题频频发生，比如干扰民航正常起降、航拍泄露国家机密、失控坠毁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等。那么为什么黑飞现象屡禁不止？违规无人机为什么能够闯入管制空域呢？浙江宁波警方所查处的一起案件也就揭开了其中的玄机。来自浙江宁波的廖某，他是一名无人机爱好者，平日里他喜欢用无人机拍摄短视频发布到网上来吸引关注，但是由于无人机在出厂的时候就设置了限高和管制空域，无法满足他拍摄更加独特画面的需求。一次在浏览社交平台的时候，廖某无意当中刷到一条暗示可以破解无人机飞行限制的视频，他一下子动了心。廖某
2: 无意间刷到一个博主就是发布的视频，隐晦的提到了他能搞破解这个东西，可以就是在禁飞区起飞，包括可以在几千米高度飞行。我就问他能破解吗，他说可以，然后我就联系到他，花了800块钱让他帮忙破解。
1: 钱付了以后，这个博主迅速建立一个微信群，将廖某和一个负责技术破解的人员一同拉进群里，准备开展破解操作。
2: 后来他就拉了个群吧，他也在里面，还有另一个人，反正文件包发给我，我下载好，弄好之后，我下了一个远程控制的软件，连接我的电脑，电脑连接我的飞机，然后群里另一个人他远程操作的，大概操作了半个小时吧。
3: 破解完了之后，你那个飞了吗？
2: 飞了。
1: 在成功破解无人机安全限制以后，廖某操控无人机在管制空域里飞行，甚至飞到2000多米的高空。
2: 破解了之后，就是无人机可以无视它那个出厂的设置的电子围栏，禁飞包括限制高度这些都可以无视，直接可以飞到几千米高度。那个时候就是像那寻求刺激嘛，就是找一种跟别人不一样的视频嘛，比如说穿那种低层的云拍一些航拍视频。
1: 尝到甜头的廖某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危害性，反而从中嗅到了所谓的商机。他竟然在网络平台上发布可以破解无人机的帖子，结果被宁波警方依法抓获。由于廖某还没有成功为他人提供无人机破解服务，成为违法的帮凶，警方对他破解无人机电子围栏的行为依法给予了行政处罚。而廖某的这起案件也牵出了一个从事非法破解无人机的犯罪团伙。在廖某无人机被破解的过程中，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并收取廖某破解费用的博主是王某，他也是一名无人机爱好者。王某
4: 发布一些就跟无人机相关的那个视频，因为视频里有一些数据，然后显示那个飞机飞了多高、飞了多远之类的，你就没有直接的在视频上面加文字，或者是直接说就我能破解，不这么说。飞无人机的基本一看视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因为视频也不能讲的特别直白，然后就会有一些无人机的相关这个爱好者然后联系我。
1: 王某交代，在无人机破解团伙中，他的角色是在网上发布广告，招揽有破解需求的客户。
4: 我还不是负责技术这一块，就我从当中作为一个中间人，联系到我之后，我再把人再介绍给专门负责技术破解的另外一个人。但那个人我也是网上认识的，都不知道他是谁。
3: 都是网友？
4: 对，都是网友。
1: 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区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办案民警，
5: 他们在破解的时候会组建一个群组，群组里面上游的技术员会发布一些指令，比如说你需要提供无人机下载好一些适配的软件，然后再由技术员通过远程控制客户无人机的形式给他提供这个破解服务。
1: 在团伙中负责提供破解服务的技术

0: 属人员是李某，出于爱好，他在网上自学了无人机破解流程。办案民警
1: 刚开始他是自己自学自己玩，后来他可能为周边人提供了一些服务之后，感觉自己挺有成就感的，也是为了图一些小利。后来他发展了四个代理商，这代理商专门为李某在网上招募一些有破解需求的无人机玩家，然后再引荐给这个李某，由李某进行最后的破解。这四个代理商有些他自己是无人机的这个玩家，有些他是无人机专卖店的前员工，他们有各自的这个资源。
0: 办案民警将无人机破解黑客李某以及四名下级代理商抓获归案，并且扣押相关的涉案物品。经过电子物证勘验，侦查民警发现这个团伙总共提供221人次无人机破解服务，涉案金额10万多元。
1: 因为他们之间相互不认识，都是通过那个互联网聊天工具联系的，每次的收费都有这个层级关系。比如说李某向代理商是一个价格，比如说每一次收费500，然后代理商招募的这个客户他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收费，大概差价在200元左右。
0: 李某等人被抓获以后，案件被移送到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海曙区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某单独或者和其他四名代理商合伙，违反国家规定，为他人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均应当以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办案法官：
2: 这个案子的这个核心其实就是如何来认定无人机飞控系统是否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那其实在这个两高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的相关解释里面，第11条对于计算机信息系统是进行了一个明确的界定。无人机它的飞控系统其实也是一个收集数据然后运行进行运算，然后呢自动会调节飞行的姿态啊、飞行的高度啊这些，那它应该完全符合这个关于该解释里面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0: 我国刑法第285条第3款规定：
3: 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或者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4: 在本案当中，李某就是从境外网站购买的那个解禁证书，经过公安机关提取了一些相关的电子数据以及进行了鉴定，那么认定该工具是能够达到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一个作用的。
0: 在案件审理期间，王某、李某等五人认罪悔罪，态度良好，并退缴了全部违法所得。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李某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其他3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缓刑2年至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2个月不等的刑罚。办案法官：
2: 对于这些玩家来说，他们的主观恶性程度不是说直接用于犯罪，而是在作为无人机玩家的过程当中，对于这种限制性的行为有一定的突破欲望，然后进行了这种违法手段的实施。从社会危害性来讲，从目前来看没有造成一定的危害，我们也希望让他们能在一定的限制范围内回归社会，然后吸取教训，所以最后对于他们5个人都适用了缓刑。
0: 本案中涉及的无人机爱好者，为了捕捉到所谓独一无二的风景，彰显自身的飞行技术，想方设法将无人机飞到常人难以抵达的高度。殊不知，这种未经许可的黑飞行为潜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张强耀他是一名无人机系统工程师，他介绍，经过破解之后的无人机 在黑飞的过程中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5: 比如说7000米、8000米，这就是很多民航客机的巡航高度。别小看一个小小的无人机，可能也就1-2公斤，但是和时速8-900公里的民航对撞的话，它的威力不亚于一颗炮弹。载人1座、2座的小飞机，他们的巡航高度也就在7-800米。7-800米是很多黑飞的无人机轻轻松松能上去的高度。
0: 办案民警：
6: 这个案子带给我们的警示呢，首先呢是对正常的航空器飞行带来的极大的安全隐患，第二呢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很多网友喜欢在人群聚集场所或大型活动场所拍摄一些特殊视角的视频片段，如果说一旦发生碰撞或者说掉落或者说失控，会给这个公共安全呢带来这个极大的隐患。另外呢，对一些文物古迹风景点的保护也会带来一些危险，一旦和文物古迹发生碰撞，也会呢带来不可逆的损毁。
7: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下面故事的关键词依然是无人机。前不久，安徽宁国警方借助警用无人机精准锁定了一名正在取现的涉诈嫌疑人，当场截获被骗现金50多万元。
3: 2025年12月25号，安徽宁国警方得到线索，一名线下取现涉诈犯罪嫌疑人窜至该市作案。
8: 现在线下取现的嫌疑人呢，他们在到达这个目的地取现之前都会进行一个踩点，他们往往会选择一些郊外，去选择在这些地点进行交易。从我们这个2个小时这个无人机的巡航呢，我们顺利的摸排到一辆可疑车辆。
3: 民警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无人机凭借其机动灵活、覆盖范围广的优势，快速锁定了涉诈犯罪嫌疑人的踪迹。当天中午，正在遭遇网络投资骗局的被害人将50余万元现金交给犯罪嫌疑人时，民警果断出击，成功将涉诈犯罪嫌疑人控制。
8: 当时我们拦截这笔资金的当天呢，我们是要求飞手尽量把飞机啊飞高一点，隐蔽起来，让我们这个地面的犯罪嫌疑人发现不了。
9: 这种形式呢，就是我们机巢版的无人机，目前呢就是在我们那个城市承担这个巡逻任务。在这个它这个自动巡逻过程当中呢，遇到一些可疑情况，那么呢就是我们的无人机飞手手工操作，对这个可疑情况呢进行辨别分析。
3: 由于警方处置及时，成功为受骗群众挽回50余万元经济损失，目前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除了精准打击涉诈犯罪，警用无人机在救援领域里同样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前不久，在安徽合肥的寒冷冬夜里，一位老人走失数小时，面对复杂的地形和夜色遮蔽，警方依靠无人机的热成像技术，仅用5分钟就在树林当中找到了走失老人。
10: 喂，这个老人，有个老人在这边想了个扑出来了，
11: 比较好嘛，对吧？
10: 啊。
3: 前不久，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众兴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家里8旬的老人下午离家后一直未归，家人四处寻找也不见老人的身影。
8: 我当时天已经完全黑掉了，然后当地的一个老百姓来到我们派出所报警，到晚上已经过了4个多小时，一直找不到，而且现在是冬天，夜里面特别寒冷，因为这边的道路情况跟城里面的城区的道路情况是不一样的，乡村这边。乡村以外很多的这种树林，如果走到树林里面的话，你平地上面根本是看不见的。
3: 经过初步搜寻，民警没能发现老人的踪迹。为了尽快找回老人，肥东县公安局巡警大队的无人机中队也参与到当中，利用红外热成像设备对人员难以进入的复杂区域进行高空扫描。随着无人机缓缓升空，操作人员以老人走失点为圆心，逐步扩大搜寻范围。不久后，在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中，一个清晰的热源点出现了。根据热源定位，民警迅速赶往热源所在的位置。
8: 因为我们在这个派出所起飞，根据无人机起飞，通过热成像
11: 在这附近搜索半径大概800米左右，最后在离派出所300米处的一个

0: 树林中找到了老人。
1: 从我们的这个无人机起飞到最终找到老人大概是多长时间？
0: 5分钟。
2: 此时老人蜷缩在距离走失点的树林中，无人机飞手随即开启探照灯，地面搜救人员立刻依据无人机传输的精准坐标赶往目标位置。
3: 它可以升到空中之后，在120米高度的时候可以俯视将近2公里的半径，同时通过热成像，人体是有热源的，通过热成像可以很快地捕捉到在夜间不同的热源。我们的队员很有经验，所以对人体的热源有明显的这个标识，所以很快就能找到。
2: 经现场初步检查，老人生命体征总体平稳，随后搜救人员将老人安全护送回家。
4: 老人在低温的环境中，每多一分钟的滞留，就会多一份生命的危险。在宁夏固原，在-10度的寒夜里，当地警方也在为走失的老人的平安回家而努力着。
2: 今年1月14号晚上8点多，宁夏固原警方接到了马先生的报警，他64岁的母亲丁女士上午离家后一直未归。时值深冬，山区夜间的气温已经骤降至-10摄氏度左右，老人的安危令家属与民警揪心。
5: 当时呢，接到报警之后，我们就立即启动了一个人员走失应急预案，一方面组织警力沿线走访，另一方面同步调阅周边的公共视频，显示最后老人出现在了一个古堰岭的盘山小道上，那里的地形比较复杂，植被比较茂密，夜间徒步搜救难度很大，所以我们当即决定启用警用无人机进行热成像空中搜索。
2: 很快，一架搭载热成像相机的警用无人机升空，开始在老人最后出现的区域上空搜寻。屏幕上山体的温度分布清晰呈现，每一处细微的热源信号都可能是生命线索。
5: 夜间山区温度比较低，人体的热源相对是比较明显的，但也要注意区分动物、车辆等干扰信号。飞行了大概40分钟左右，在山腰一处灌木丛中，我发现了一个异常的热源信号。
2: 晚上9点20分左右，无人机操控屏上锁定一处微弱但持续的热源，搜救人员根据无人机指引，带着保温毯、急救包等装备，直奔信号所在位置，最终在一处隐蔽山坳草丛中找到了蜷缩的老人。
5: 找到老人的时候，他呼吸比较薄弱，说不出话来，情绪也非常低落。山里的昼夜温差比较大，他身体已经很虚弱了，等他情绪稍微平稳了一点，才小心地用保温毯把它裹好，护送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我们配合120送往了医院。
2: 老人被找到时，发梢都已经结冰了，身体也出现了失温症状。经医生诊断，老人因长时间处于低温环境导致身体失温，并伴有轻度脱水，所幸发现及时，经救治后已脱离生命危险。
4: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6: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我们都在倾听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4: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7: 灾难之后体验重生，
8: 我看到军人都来了，我在回来那边跪下，我说我们有救了。
7: 18年感恩路，
8: 只想用行动来表达感恩，哪怕是生命。
7: 做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8: 他们说我的英雄啥东西，我说谁想当这英雄？要说英雄的话，我们每个大中国人都才有英雄。
7: 跨越18年的报恩，铁坤马上讲述。
9: 在柳州地震之后呢，整个的救灾救援工作呢在有序的进行之中，这就是当地的一个抗震物资的接收区。我们现在在这个仓库里能看到呢，大量的这个震后的救灾物资呢都非常整齐的罗列在这里。打扰您一下，我们想打听有一个从外地来的志愿者叫彭杰，他们说是在这个仓库，是在你们这儿吗？
10: 是。

0: 在我们这
1: 儿。哦，您能带我去找一下这个志愿者吗？
0: 来来，请这边。啊，
1: 你好，彭杰。您现在是做什么呢？
2: 我整理一下这个。
1: 这些是被单吗？
2: 对对对。啊，因为这个点的话，稍微轻松一点。所以我就看一下，比如有些破损的这些，我们可能会封胶带封一封，
1: 胶带封一下再分发下去。
3: 彭杰，他是义务参与这次柳州地震救援的志愿者，也是一位从2008年汶川地震废墟当中死里逃生的幸存者。
1: 柳州这几天特别热啊，就是38-39度，当时在户外的话，那其实体力也挺大的一个负荷。
2: 对，因为道路灾区，它不光是活儿多。它天气还怪得很，哪像现在你白天你看太阳就太阳，那天是要不就太阳，要不就瓢泼大雨。我住的是那个老乡住的是大帐篷，
1: 你
2: 我是自己带的那个，拉了一拉开折叠那个，
1: 自己带的随身小帐篷。
2: 对，然后活干完了我就里面垫个纸壳睡下去了。后来凌晨的时候突然雨来了，还大雨，
1: 那
2: 就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那时候就没管他了。
1: 帐篷里面不防雨吗？
2: 你再防雨那么大雨也没招啊，我也没管他。我想的是，这个时候好好休息一下，总比起淋雨和淋雨来选择的话，我愿意选择休息，由他去。结果第二天早上一起来，
1: 那地上都是湿的呀。
2: 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湿的就自然干嘛。然后
1: 你也没带换洗衣服，
2: 换洗全湿了，
1: 也是。
2: 我还有背包全湿了，
1: 这就衣服自己捂干。
2: 啊，捂干，我都这么天了。
1: 怎么
2: 了？还有那个起那个痱子，
1: 在
2: 那里，这里最重。
1: 腿上呢？
2: 你看，就这些。
1: 痒是吧？
2: 痒，这个都不算。
1: 买药抹了吗？
2: 抹了，没好。小事情，这个算好的。你像这个对我来讲，简直算个啥？这个不算苦啊。
4: 哦，地震帮这个大湾。
3: 今年5月18号，一天之内。柳州接连发生2次5.2级地震，当天上午，当很多人还惊魂未定的时候，彭杰已经从150多公里之外的广西河池赶到柳州核心受灾地区参加救援。
1: 您当时看到这个地震消息之后的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2: 第一个我看一下是5.2，啊，对我们汶川八寨民来讲，5.2，我想哎应该问题不大啊。然后我就看第二个数据。震源深度8000米，我就开始冒汗了。
1: 为什么对这个数据这么敏感？
2: 因为震源深度越浅，属于浅地震，越浅它的破坏性越大。最后一个数据是决定了我是否来这里的人口密度大的话，意味着可能伤亡大，你懂吗？然后立马把我的帐篷拿出来，背包一背，立马就过来的路上给我老婆打个电话，我说我出差去了。
1: 那为什么从来不直接说去救灾，而说出差？
2: 哎，还是考虑的，这个可能含蓄一点讲的话，他心理承受力强一些嘛，是吧？你说救灾的话，你都知道，我们称为叫什么逆行者啊？别人都在往出走，我让往里走，他们可能会顾虑多一点嘛，是吧？
1: 你自己没有顾虑吗？
2: 我肯定有顾虑啊，谁都怕呀。但是呢，怕总比不去报恩留下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痕迹，总没有那个重吧。
3: 彭杰将自己参与救援的志愿行动称之为报恩，这要源于18年前的那场浩劫。2008年5月12号，8.0级的汶川特大地震来袭的时候，彭杰的家乡绵竹那是核心重灾区，当时他因为恰巧待在室外幸免遇难。但是他苦心经营的多家婚纱影楼全部成为了废墟。
2: 对，那一下之后就感觉，说实话，到5月13号一天应该到了5月14号，自己是脑袋是空白的。但是呢，做了一切事情就是全靠什么呢？可能人的本性在支撑。那一刻没有任何杂念，那一刻。但我有一点我知道，我确实组织到那两天来陆陆续续的组织好多志愿者，然后救伤员，我记得医生几个动作啊，就是好这个动作，我就知道，就是已经没气了，然后这个动作我就明白了啊，是个重伤，你不想及时抢救，有可能马上啊，我觉得看不出来。

0: 轻伤和重伤，所以我第一时间，在我怀里是他轻伤，结果是重伤，
1: 发生了什么呢？
0: 死了，在我怀里死了不少。
1: 当时这样的场景对你的影响很大，
0: 以至于可能也就让我走上了这个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其实经过了生死的考验和洗礼，我们应该，我随时应该懂得我应该做哪些事情。
1: 应该做什么呢？
0: 我那个时候第一个，我明白人活得真好，第二个就觉得，特别是在废墟上，那个时候大家都哭哭啼啼，我呢就开始自己搭建帐篷自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特别是地震后第二天嘛，第三天，然后我们的解放军来了，志愿者来了，全国的爱心人士也来了，反正那个时候啊，我一下就感觉到，我就感觉到什么呢？就是我在地狱，有无数双手在拽我，
1: 在往上拉。
0: 对，汶川地震的时候头两天我是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当时唯一的一次汶川地震掉眼泪，我看到军人都来了，当时还下着雨，我自己跪下来了，我在回亮大道跪下来了。
1: 为什么而跪？
0: 我说我们有救了，我看到希望了，懂吗？
1: 我理解人在困境之中那种希望的期待。
0: 可就
1: 那时候，可能雨水和泪水都交织着，
0: 分不清了。
2: 绝境之中，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善意温暖了彭杰的心，他用重生来形容自己的这段经历。
0: 那个时候，说人话，后面我好长一段时间抑郁症。
1: 什么时候慢慢试着走出来？
0: 自从我下跪之后，那一刻我哭了之后，从那开始，这么多年了，我从来不哭的。我不能老是沉醉在灾难当中，我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是灾区的人，我要做的是我一个不屈的精神，我想要给告诉他们，咱们的全国的大爱过来了，你们的手伸给我，我的手很刚硬，我自己往上蹬一脚，一起上来。
2: 汶川地震以后，彭杰成为了一名公益救援志愿者。2010年4月14号，青海玉树发生7.1级大地震，他紧急驱车1000多公里，从绵竹赶往了玉树灾区。
1: 那次为什么会主动参与到志愿者的行列？
0: 我要不去做的事情，我会很难受。就是好像感觉就是说，啊，别人对你很好，你没有感到恩，无动于衷，那你说多难受？所以说我可能是鉴于这个原因，然后我约了我一个好朋友，他有车，然后我们自己组织一些钱买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打了一个横幅，就是绵竹人民啊，去那个青海玉树支援。大概沿途有只要我们经过的地方，老乡盐啊什么东西往身上弄，结果后来我们车装不下，然后把大的被子直接弄到那个车顶上面去绑。因为我们走的是绵竹到那个叫卢贺嘛，叫什么地方，路要近一些，但是最危险啊，就是过草地，过雪山下面还有那个暗冰。我们当时说的是人休息，车不休息，因为我们心情也急嘛，心情也比较急迫。完了那次最危险，那次差点把我挂了。
1: 啊，是因为路上吗？
0: 对，路上就是叫四川，刚好翻过四川要进入青海地界，白天能看到路，晚上它就是
1: 看不清楚了。
0: 对，晚上它有雪，旁边有雪嘛，然后看的是黑的，结果它有暗冰，车子滑下去，下面是悬崖，滑下去之后也怪山上突然那个山上那个石头哗哗往下掉，结果给垫住了。叫了一个人子，一个人子几乎半悬空了。
1: 所以说我不怕吗？
0: 好像那当时有点怕。从那里之后，我就再也不带我朋友救灾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有一家人，那你就考虑别人还一家人呢。
1: 但是别人有家，你也有家人。
0: 但是我有点倔强，说真话，可能自从我汶川地震也活下来之后，也可能是我第二次生命吧。有的时候我们家有好多人跟我讲，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这些，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肯定会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我去感恩，我必须要用行动。
2: 经过一天一夜冒险的跋涉，

0: 彭杰赶到了玉树灾区，在余震不断的危险中，他投入到艰苦的救援之中。
1: 算第一时间到了，
2: 算是第一时间，对。然后我带一帐篷一搭，
1: 那很冷啊，那个时候。
2: 确实冷，但晚上零下15度，那个应该不怕，应该不怕。说白了就是你可以站起来跑跑步也可以啊，因为我们去的时候穿的厚啊，我们会查天气啊。
1: 那吃饭呢？
2: 吃饭、几乎都是自带干粮，我玉树自带干粮。玉树说真话，从开始到后面没吃过一次盒饭，
1: 就自己带的。
2: 对，都是面包啊，
1: 面包
2: 啊，对，干粮。
0: 坚持自带帐篷和干粮，不给灾区的群众和政府增添负担，这是彭杰参与志愿活动的一条原则。他的救灾服已经穿了13年了，
2: 到哪个灾区，冬天夏天都穿它，
1: 都这身。
2: 这个
1: 穿多少年了？
2: 13年了。我看延安地震当时走的时候，我就跟他们领导讲，我说可不可以留个纪念啊？他们就给我就后边一直到哪里就在这穿上它。挺好的。虽然热一点，但是难免有时候我们搬物资啊这些啊，由于重物资啊，像那个钢床啊这些啊，你如果不用这个的话，它可能会滑啊。
1: 这个结实，
2: 对，结实，质量老好了，10多年了，除了发白一点，其他没。
1: 在现场也特别醒目。
0: 2025年1月7号，西藏定日发生6.8级地震，彭杰一如既往第一时间赶来参与救灾。晚上-18度的低温，以及4500米的高海拔，对每一位现场救援人员来说，那都是巨大的挑战。
1: 其实，在这种高原上救灾啊，一个是体力要付出很多，另外高原反应
2: 那是肯定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像下来干活，刚开始我也想跑，结果跑了2步，感觉不对，我马上就没有气儿了，知道吧？只有出去没有进去，突然就相当于什么呢？一个人把你这个嘴巴给捂住了那种感觉，
1: 窒息的感觉。
2: 对，后来他们旁边说。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四川的，啊，低海拔上来的，你还跑啊？先坐下来，慢慢先走2步，再坐下来，不要马上坐。啊，他们甚至说就是在那个地方，你要撒泡尿，如果是来急一点，都可能会倒下去。啊，然后我就明白了，我就开始缓步小步走，走了之后啊，蹲下来一会儿，啊，也受不了，他的吸氧，啊，吸氧头一天吸的比较多一点，但因为我要救灾啊，我不可能老是吸氧啊。我要把身体锻炼出来啊，所以说慢慢我从开始吸氧密一点，好适应，好再减量，再到第二天的是吧？几乎是10分钟才吸一次，刚开始离不开。
1: 那你没想过自己身体有这么严重的高原反应，退出救援吗？
2: 没想过，因为我知道他们需要我。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受过集中灾区的，我一出现，他们可能就是在心灵上啊，就是那个状态提升，可能应该要快好多。比如说好多地方6点几级，我说我8点0级来了，你怕不怕？对吧？有我在你身边啊，有危险，我也在你身边啊，他们心里面就好一些了，知道吧？所以说我去了之后呢，其实我真的能力很小，我要说具备什么知识我不具备，但是有一样我具备，就是我去了之后。我这个心啊，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愿意跟他们什么
1: 交流，
2: 无形的就交流，他们就能接纳我。
1: 你也会给他们分享？
2: 对，我也跟他们分享
1: 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动力。
2: 对对对，我就跟他讲啊，这是天灾啊，你说你那个灾，你如果自己老是纠结这个东西的话，你说你怎么也快乐起来，知道吧？你不快乐的话，你说我们任何人用什么方式来帮你？
3: 再见。
2: 再见了，地质线。祝地质线明天会更好，加油。
0: 这是在定日抗震救灾12天以后，彭杰乘车离开时所拍摄的一段画面。那个时候，镜头后的他泣不成声。
2: 再见了。我从开始看到报道地震，没有人掉眼泪。没想到我要离走的时候，我哭了。我还是不够坚强。
0: 玉树地震

0: 雅安地震、郑州水灾、积石山地震，从2008年至今，灾难标记着彭杰的报恩之路，而柳州是他志愿救灾的第十个地方。
1: 你看这次柳州的这样的一个灾情呢，基本上已经平稳了。其实对你而言的话，其实已经可以离开，
2: 对，
1: 回家了。
2: 对对对，我
1: 为什么还在这儿坚持呢？
2: 因为刚开始我也被劝返，劝返之后我已经上车了，啊，走了，已经离开柳州了，但是心里面还老觉得堵得慌，
1: 放不下什么。
2: 对，可能我的报恩，我可能完成了98%或者99%。那差一点儿，所以我后来什么嘛，我想的办法就是在救灾太阳村救灾的时候认识一志愿者，他本地的，我说你有没有认识哪一团队，能不能把我拉进去。
1: 嗯，
2: 然后他又通过那种方式又啊把我拉进去
1: 灾区的物资分发的。
2: 对对对对，然后第二天要做哪些事情，他会在里面发接龙。哎，我看了接龙，哎，我就报，看了接龙我都报全天呀，因为我后面走了，我想服务都没机会了，是吧？尽点心嘛，是吧？
1: 那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计划还要在这个灾区待多久？
2: 我都想明天就撤了。假如我明天走了，我可以这么讲，我是一生的轻松。
0: 在柳州的这次地震救援志愿行动中，彭杰受到媒体的关注，他的故事也开始被更多人所知道。在这18年里，彭杰到过很多地方打工为生，他也曾经经历过创业的失败，生活过得并不宽裕。不过他的报恩的行动一直没有停歇。
1: 你今年都快60了，就是慢慢的身体的状况啊，各方面都不像年轻的时候了。
2: 到时候看，要看自己有没有条件，你要真走不动了也没办法，是吧？但是我感觉好像从我心态角度上讲，我觉得我还感恩这条路我还可以做，还可以报答。我还那句话，我不是为了名和利，我不是为了什么得了什么名声，啊，别人帮了我，帮了我的家乡，我家乡重生了，至少我可以做到，我用我的行动，用生命去诠释我这个，就是，知恩图报。说难听一点，就是明天死了，我都带着微笑走了，这么简单。
1: 就因为一个人淋过这种暴雨之后，就总想去给别人撑把伞。
2: 对。他们说我都说我的英雄啥东西，我说谁想当这英雄啊？不是，要说英雄的话，我们每个四川人都英雄，要说英雄每个广西人都英雄，每个大中国人都才有英雄。我的力量很小，在我的有限的力量之内，只想用行动来表达感恩，哪怕是生命。我看到受灾的乡亲们，他们从开始的恐惧甚至是哭，甚至那个表情啊，后来领导我走的时候，他们微笑，啊，给我鼓掌或者微笑，他们的笑容，让我很治愈，让我很欣慰，所以我觉得那一刻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3: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4: 人生的悲欢离合，
3: 生活的酸甜苦辣，
4: 酸甜苦辣，
3: 新闻故事，我的故事。
4: 我的故事，
3: 他的故事，
4: 还有
3: 你的故事，
4: 你的故事。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近日，一则温情友所拍摄的视频，并且还配上了一句话：“从业46年，安全着陆。”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4: 一个声音。
3: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
1: 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不知道您是否去过黑匣子剧场，是否看过小剧场戏剧。一座城市的文艺温度啊，往往就藏在方寸的剧场之间。在南京这座文学之都，以黑匣子剧场为代表的小剧场戏剧早已融入到了城市的肌理当中。自由灵活的舞台形态拉近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成为戏剧创作者的实验沃土。如今南京有百余座的小剧场，散落于街巷、高校与商圈，形成独具特色的戏剧生态。从原创剧目到先锋演绎，从校园舞台到商业展演，黑匣子剧场不断地释放活力。它既是本土戏剧传承创新的重要阵地，也让看戏成为了市民日常的文化选择。最近啊，一部常驻的小剧场戏剧《相遇》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的黑匣子剧场上演。香是李香君的香，玉是侯方域的玉。对，这个故事呢，就植根于桃花扇的经典故事，但是又充满了当代年轻人对于爱情与自身、对于父权与风骨全新的理解与表达。今天的节目，我邀请到了小剧场话剧《相遇》的编剧导演赵浩化，女主角李香君的扮演者周南希，男主角侯方域的扮演者袁晨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版桃花扇故事的特色和亮点。我想特别要介绍的是

0: 是，他们同样也是打造了南京著名景点式小剧场作品沉浸式戏剧《大梦红楼》的团队。从《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转身变成李香君，从秦可卿摇身一变反串男主角侯方域，这个团队经历了哪些故事？他们又是如何理解小剧场戏剧对于文学之都的意义所在呢？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吧。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我是赵浩华，我是一名戏剧编导。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周南希，在话剧相遇里饰演李香君。
4: 大家好，我是演员袁晨烨，在话剧相遇里饰演侯方域。
0: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对于相遇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如果说到桃花扇呢，应该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经典而且流传很久的故事了。这样的一部作品现在我们出现在黑匣子剧场，以小剧场戏剧的形式和大家见面，相信对于每一个对戏剧对传统文学感兴趣的朋友来说都会是一件。
4: 但是侯方域也背叛了当时自己的那种文人风范，还是选择了同流合污去贿赂一些朝中官员嘛。等后期的时候，侯方域为了自己的脸面，甚至不惜要杀了自己所爱之人，这也是他矛盾的一个地方。他太看重自己的名节，太为了李香君的名节，到后期是一个面子比天都大的人，这与他前期那种文人风范啊清流是完全矛盾的，所以他的一生都是在矛盾中度过的。他后期与前期就完全是变成了两个人，就等于是黑化了。
0: 那天在看完剧之后出来，我和其他的观众也做了一个小小的聊天，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序幕当中在整个故事开头的时候反而是用一种倒叙的方法设置了一个小的开放式的结局。剧中的湘君是要去刺杀侯方域，我们看到开头的时候会想啊，他为什么要刺杀他？可是看完整个剧之后，我们在讨论说他到底刺下去没有。对于这样的一个结局，是你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自己的答案，还是说导演有给过一个明确的回复？
2: 这其实是个开放式的结局，
0: 就是没有明确结果。
2: 对，在序幕这个场景，李湘君来杀侯方域，就这个行动本身也是开放式的。有几种解读，第一种解读就是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湘君来杀侯方域，只不过悬念是有没有下得去手。另外一种解读是这是侯方域的噩梦，这是他的写最后晚年写的那个后悔集，这是他心中的愧责，来杀他，让他日夜折磨的他睡不了觉。因为一开始场中响完之后，先是湘君喊了两声方域方域，然后灯光亮，就像睁开眼睛一样，就像一个梦境一样，这是序幕，所以他本身这个行为就是开放式的，所以他的结局更是开放式的，是没有定论的，就是每个观众都会有自己的理解，但是每个理解都会导向后面的整个故事的开端。
0: 作为一个小剧场戏剧，其实我觉得和主创的这种即时的互动是非常有意思的。我看到在演出结束之后也有观众去跟导演沟通哈，这些应该也是曾经有观众跟您提过的问题吧？
2: 对，是的，这些问题其实观众跟我聊很多，就
0: 有什么有趣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每次都会有很多观众过来跟我讨论剧情，然后讨论这个人物，讨论这个细节。
0: 有什么您觉得比如说出屏率比较高的问题，或者是让您觉得意想不到的问题吗？
2: 意想不到的问题就是有一次，当然这是个小小的失误，就是我们有一只绣花鞋，那个绣花鞋是在砸楼的时候一个甲乙丙丁去砸侯方域的，那个鞋本身是应该带下场的，结果他突发情况他就留在了舞台上，然后那个鞋就摆在舞台的一个侧方的一个位置，摆了大概有四五场。结束之后有个观众非常热心的过来问我说，导演，舞台上为什么要摆一只绣花鞋，这是什么寓意吗？我其实有点无言以对的，我当时立马回答他，侯方域是清流君子，李香君是一个歌妓，所以当时士大夫们骂他就是侯方域和李香君搞破鞋然后我就告诉观众说，这个鞋就是搞破鞋的具象化表达，就是为后面那个那句

0: 子做铺垫，
1: 嗯，
0: 然后观众就心满意足的离开了。观众其实是很有想象力的，他们会把这种有些小失误理解为戏剧之神的降临，一种设计。其实这种东西我觉得是，这是舞台的魅力，它是限定的，是不可复制的、
1: 嗯、对
0: 对，我们不可能下一场再把那个鞋摆在那里，
1: 对，
0: 就是只有那一场摆在那里，然后碰巧的是只有那一场有一个观众注意到这个地方了，他把这个地方理解成为一个寓意，然后他跟我沟通之后，他觉得
1: 哇满意了，
0: 很有意思，心满意足离开了、嗯、对，这就是舞台的魅力。
1: 对，舞台的魅力，而且小剧场戏剧的魅力就在于近嘛，
0: 对，
1: 这个东西其实是个双刃剑，对于观众来说他可以特别特别近距离的去看到表演，那你们表演的一些细节就会被无限放大，因为彼此之间真的是太近了。我站在座位第一排，其中有一些场景的时候，可能我和演员之间的距离就一米多，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个眼神，每一个面部肌肉的调度。所以这个过程我想对于两位演员来说也是有一个需要去适应配合的过程哈。我看大家好像刻意的非常小心不和观众眼神对到，这个过程里面有做一些什么样刻意的安排吗？
2: 我觉得小剧场和就是大的剧场舞台不一样的一点是它离观众的距离更近了，
1: 嗯，
2: 所以比如在大的舞台的话，话剧表演的肢体需要就是更放大，这样在远的距离上面大家看到的才是清晰的舒服的。但是在小剧场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其实很好的点是我们可以设计很多的眼神戏的部分，因为观众离得足够近，所以我们很多的眼神表达观众是能够清楚的看到的。然后对于就是说观众和演员之间的距离过近可能会有出戏的这样情况的问题，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点是在之前的红楼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练习到的经验、嗯、因为之前它是一个沉浸的互动的一个这样子的舞剧，其实有时候观众在人多的时候他可能就站在我们的面前、
1: 嗯、
2: 而且它是一个流动的走动的一个这样的形式，很多时候观众不会站在固定的地方，他可能走到跟我们的旁边，我们的面前，甚至是走到我们必经的路上，我们也是就需要在合理化的情境里面，在我们自己的角色里面跟观众来保持，无论是在距离方面啊，还是说更沉浸在自己的角色方面，我觉得在之前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了、
1: 嗯、
2: 所以现在这一点在我们的表演中不是非常的困难，嗯，
1: 但还是会刻意避开大家的眼神、
2: 哎、
1: 对
2: 的，对，比如说影视的话我们可能是可以是有低头这样的动作的，但是在舞台上如果我们眼神如果是往下看的话，可能会对于上排的观众，因为它是一个阶级往上的一个这样的座位，对于上排的观众可能就看不到我们的面部表情、
1: 嗯、
2: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把我们的面部是微微向上的这样一个状态、嗯、才能让所有的观众都能够清楚地看到。但是如果我们抬头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直视前方的时候刚好看到的是第二排的观众的眼睛、
1: 啊、
2: 对,
1: 对，
2: 虽然说灯光比较的就是
1: 暗一点，
2: 对、
1: 嗯、
2: 台下灯光是昏暗的，但是因为距离太近了，所以我们台上的灯光还是会反射到台下、
1: 嗯、
2: 只是说不能清楚的看到就是我们的长相，但是我们能看到大家的眼睛在哪里。所以可能我现在我个人演绎的时候，我会把眼睛看到有时候是第一排观众的脚下，有时候是第二排观众的腰部这个位置、
1: 啊、
2: 就是尽量的能够避免和观众眼神会对视到、对，因为大家观众都是聚精会神的、
1: 嗯、
2: 在观察我们演员的动作，如果确实没有刻意避开眼神这个动作的话，如果对视到会比较的尴尬，
1: 有点尴尬。一般的剧院当中其实很少有在展演的过程中能够拍照摄像的，但是咱们的这个小剧场演出大家都是拿着手机在那儿不停地拍照哈。当然我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我看到现在包括网上看到很多大家自己拍的咱们相遇很漂亮的照片和小视频，部分质感非常好，但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老有人用手机在这样拍着你和凑着你，会不会影响到你的表演？
2: 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我们来的观众们大家就是都非常的有边界感和有秩序，不会开闪光灯或者什么的，而且哪怕就是有用相机的观众也会把快门的声音消掉，没有对我们的表演造成非常干涉的这样的情况。 当
1: 然你也知道在拍。
2: 对，但是我觉得

0: 就是我们戏剧最开始不仅是一个观众逐渐入戏的过程，其实也是演员一个逐渐入戏的过程。所以在我们的前10分钟这样子，大概我们是其实能感受到有观众的镜头这样的情况，但是越深入到后面的剧情里，然后我们自己也完全沉浸的时候，其实就不会再顾到有没有在拍摄啊，或者是这样的外界的干扰。
1: 我那天看的时候，一开始非常的克制，我跟自己说，我不要影响他们的演出，我坐在第一排中间，我不能影响别人的演出。可是因为后面真的是很多场景非常的漂亮，我就没忍住一直在那边拍。然后我发现你们很淡定的，根本就不在乎大家的镜头，然后很自然的在做表演，我就知道这应该就是你们训练的一部分，就演出的一部分。可能相对于湘君的这个角色非常讨喜非常唯美的这样的一个设定，我觉得侯方域的这个角色会给这个演员本身的心理是不是会带来更多的考验。有人在看完演出之后和您沟通的时候表达说觉得侯方域是个渣男吗？
2: 有太多观众说我是渣男了而且我前面几场的演法就还是特别特别悲伤，但是演了几场更加能熟练掌控情感之后，发现那个片段我下定决心狠厉的眼神，用那种眼神去演反而是我更舒服，我觉得更适合自己的。但是这种演法就会让观众觉得我的灯位很重，就太像一个男人的符号化就更加招人厌了。从那之后才有越来越多的观众说我是渣男。
1: 被观众这样评价会觉得反串的一种成功，还是多少会一直在去考虑自己要怎样调整？
2: 刚开始听到这种评价我会想这把稳了，给我演爽了，给观众也看爽了这就是我要的效果。但当听到太多之后我会觉得是不是演的有点过。对，所以我最近还在去斟酌这个度到底要把控在什么位置。
1: 我来说说我作为观众的感受哈，我觉得一开始就把侯方域这个角色设定为由一个女孩子来演真的是一个特别明智的决定。小剧场戏剧因为离得近，我甚至在想象说如果在我面前站着的是一个真实的身材魁梧的男生，我可能会对这个人物更加的厌恶甚至是恐惧，因为他就在我面前，他有杀心，他的性格有很明显的转换这样子。但是因为是一个女孩子演这样的角色，即便就像刚才说到的，他可能眼神当中带了杀意，他开始狠厉了，有灯味了，但是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纤细的一个女孩在饰演，我反而心里面对他产生了一种理解和同情，就是对他做了狠心的决定，他有了杀心，但他其实骨子里他也是一个人，他也有他很无奈很柔弱很没有办法去对抗这个世界的那一面。就这个人物的多面性，就是他在惹人厌的同时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时代的弱者的这样的一种形象，我觉得通过演员的饰演是得到了一种更好的传达。所以我倒不觉得说要减少一点狠厉的眼神啊之类的，因为您的肢体您整个人本身的存在就已经给我们看到了一种设定，就是每个人都是弱者。我非常喜欢这一点，也让整个表演的质感和整个戏剧的张力更强。所以我自己在看完这个戏之后，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荐，然后也很能代表我们南京的这种文化风骨的一个作品。在一个小剧场里面做这样的戏，导演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3: 我们还是希望把这个剧做成南京的一个文化名片，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做过红楼了，红楼梦呢是南京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
1: 文化符号了。
3: 对，然后桃花扇也是如此。而且2018年的时候，南京不是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学之都嘛？就是南京本身是有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学底蕴的，然后包括，其实我们跟南京有很多故事，有很多个人的感受，个人和南京的感受。因为我们本身做这种文艺工作，我们希望把个人的感受和南京的文学的这些文脉联系在一起。因为本身我们所有人，从我们编导到演员，本身就是文脉的一部分。对，所以我们希望把这种文脉延续下去。除了桃花扇像

0: 李煜、南唐的故事，然后包括像东晋的故事，乌衣巷是说新语《儒林外史》里面很多故事都发生在这个江南贡院，在这个秦淮河附近。除了这件古典的 IP 之外，包括一些近现代的，其实都是我们未来可能想去做的挖掘。对，然后我们现在剧场本身的位置也很好，在这个新街口金陵饭店下面，然后距离夫子庙还有栖霞山景区都非常的近，未来可能想做一种更全新的旅游体验，一种文化和旅游的体验。观众不只是观众，还是游客，比如说外地来的朋友们住在这个酒店，然后晚上可以来看剧，第二天他们再去看夫子庙的李香君故居，或者去栖霞山去看李香君墓，他们会有一种更深的感触，他们会觉得不仅仅是在南京看了一圈，他们会觉得在南京活了一遭啊，就是有一个更深的体验。就是我个人的感受是，到很多城市去，尤其到这种历史文化名城，其实真的想感受一下这里的故事，感受一下这个城市与其他城市不一样的地方，而不仅仅是建筑和自然，更多的是关于人的事情。对，所以其实我们想做的也是这个事情。
1: 最近东南大学举办了一场研讨分享会，名为《文学南京，剧场金陵》，从湘语看古典文本的当代剧场转译。在这个活动当中，编剧导演赵浩画的一段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文学对城市的贡献不仅在于讲述发生在城市里的故事，更在于为城市的物理空间赋予文学记忆。巴黎的咖啡馆因为海明威而成为文化地标，伦敦的贝克街因为福尔摩斯而游人如织。当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文学叙事所浸润的时候，这座城市本身就变成了一部立体的、可以不断被阅读的文本。确实啊，那作为一个观众，一个生活在这方水土的南京人，我真的会希望有更多的类似湘玉、大梦红楼这样的作品，一同来重绘南京的文学地图，为这座城市的物理空间增添新的叙事层次，让那些曾留名古籍的名胜景观变成可以被持续诠释的新世界，为南京这座世界文学之都赋予新的色彩和传奇。
2: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溺亡以后呢，同伴将他的遗体悄悄运回家，还摆成了睡姿啊，既没有报警呢，也没有通知家属，导致遗体啊高度腐烂。男子在境外的社交平台搭建了违法社群，兜售 AI 脱衣教程，获利10万多啊！结果呢，悲剧了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

0: 求。二，不要仅凭百度搜索对方发来的营业执照就轻信资质，企业信息需通过官方征信平台核验真伪，切勿被大牌名号迷惑。三，凡是低价好物包开发票只肯线下签合同转账的商家，一律提高警惕，十有八九是诈骗陷阱。四，一旦遭遇此类被骗情况，切勿抱有等待观望心态，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合同截图等证据，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好，结束警官说，进广告。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贵州一个 AI 发烧友啊，在境外的社交平台呢搭建社群，会员已经超过27000了，在群内呢兜售 AI 脱衣教程啊，一共获利呢10万多，最终啊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万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孙某是贵州一公司员工，平时十分喜欢研究 AI 技术，他运营了 AI 绘画、 AI 副业、 AI 美女等公开频道，还设立付费学习群，向付费用户提供核心技术教学。所谓核心技术教学，就是一套输入关键词就可以涂抹衣物区域，一键生成裸体图片的操作流程，并包装成 AI 脱衣教程，收费标准从最初的每人38元一路涨至168元。市民吴先生在学习 AI 技术时发现该违法群组，随即举报，截至被抓，他运营的付费学习群、接单群等私密社群成员累计超3000人。经统计，传授一键脱衣技术的私密付费群组就有1500余名成员。
1: 好，来万律师啊，这个孙某呢向超过27000的群里面成员27000啊售卖这个 AI 脱衣教程啊，而且教他们这个什么核心的技术，搞一些教学。经公安机关鉴定呢，就他那个有5部的视频、15张图片被认定是淫秽物品啊，而且呢他还搞了一个接单群，就专门给这些学员啊、会员啊介绍这个制作色情图片的业务，上下一条龙是吧。但是他这个群呢是在境外的平台，按我国法律来惩处一样的没问题。
3: 可以，因为对因为他是中国公民嘛，他一样适用中国刑法。
1: 那他这个行为涉嫌的是什么？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3: 看到的材料来看，它没有定传播淫秽物品。

0: 罪或者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因为它公开平台上它的那个视频数量或者图片数量都不达到那个可以以这两罪名来追责的一个条件。因为我看了一下，它好像公开平台只有十几个视频，我按照我们的规定的话，它如果要以盈利为目的，它传播过淫秽物品的话，要这个视频要达到20个以上。而且从现在公开的数据来看，它收费不是说我卖这些淫秽物品的视频，而是卖这个技术，
1: 卖教程，
0: 所以
1: 卖技术，
0: 对，卖教程，卖教，对对对，所以警方没有定这以就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啊之类的罪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也就是说，他这个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其实是从视频的数量啊、图片的数量还没有达到一个起刑点，就这个还难以够得上。但是他这个行为显然是刑事问题，对吧？那这个罪名
0: 是
1: 什么？这个是什么一个罪名？
0: 刑法它分287条，有之一和之二。之二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个帮信罪，这之一就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简单来说，它就是用于信息网络来传播那个犯罪方法，那么达到一定的条件之后，就会追究它的刑事责任。
1: 哦，叫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0: 信息网络罪
1: 这个很少见哈，就是讲的不太多哈。那这个是怎么一个量刑？像这样的？
0: 一般来说是情节严重的话，它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然后它一般的情形就是指，比如说设立用于实施犯罪啊，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之类的网站通讯组群，就像他说的建的那个群，还有2万多名会员，然后有1500个私密群的会员，他靠这种方式来牟利，那么就会涉及到目前这个罪名。
1: 他最高就3年吗？
0: 对，他情节严重是3年以下。
1: 那他这个起刑呢，只要有这样的行为就可能设这个罪，比如建群啦，传授这个犯罪方法啦。
0: 然后但是他可能要达到情节严重嘛，情节严重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说你的组群有超过5个，或者参与这个组群的数量达到1000以上，他都可以构成这个犯罪。
1: 那他这个显然了，多个群，
0: 对，
1: 2.7万人次啊，
0: 都上万了
1: 啊，对
0: 对对
1: 啊，那这个案件为什么构不上一个传授犯罪方法罪？这个很像是吧？就是 AI 的脱衣教程，而且传授这个核心的什么技术啊、教学啊怎样？这很像这个罪，为什么没有够得上呢？
0: 其实是有个问题 ，AI 的脱衣教程，如果说你只是自己使用，它不传播淫秽物品，或者说不传播淫秽物品牟利，那么自己使用，它并不当然的构成犯罪。如果说他还在教授他，你制作完了这个东西，我怎么去上传，怎么去牟利，那么就有可能构成那个传播，对。
1: 但是他不是搞了一个接单群吗？就教你下游怎么样去介绍这个色情图片的业务啊，怎么这个也上下一条龙，这个从目前来看
0: 他
1: 也够不上。
0: 对对对，目前来说可能也一个是数量，第二个就是说他的分工啊或者之类的，到底是不是他本人一直在操作，这个也不好说，所以目前的材料我们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罪名。
1: 好，所以法院最终是以这个叫
0: 非法利用
1: 信息
0: 网
1: 络罪，
0: 判
1: 处孙某呢有期徒刑是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啊，而且要没收违法所得， 对吧？这个是显然的。好，
0: 是的。
1: 那些会员，2.7万人会员去买他这个教程，这个什么行为？这个也涉罪吧？什么行为？
0: 其实，买教程这个行为并
1: 不
0: 构成犯
1: 罪。
0: 然后哪怕你学了这个教程自己玩也不构成犯罪，但是在孙某的那个行为之下、教导之下，你制作了之后去上传、去传播、去牟利，那么就构成犯罪了。
1: 那就可能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但要达到起刑点是吧，数量多少个才可能，达不到有可能治安处罚，罚款拘留。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孙某呢，他是长期用他妹妹的账户收这个会员费。他妹妹如果知道是共犯，不知道不涉罪。
0: 是这样，就是因为现有的证据没有看到他妹妹到底知不知情嘛。如果说是知情的话，我们认为他是共犯，他是一个相当于帮助犯，提供了一个资金结算。但是呢，他又和我们平常遇到的那个帮信罪不一样。帮信罪里面，因为他上游犯罪他是诈骗或者之类的，然后通过网络诈骗之后，他这个账户不单单是结算的问题，可能还有转移啊之类的。所以他妹妹如果说知情并提供这个账户，在这个案件里面应当是个帮助犯的共犯，相对来说会是一个从犯。
1: 如果不知情，完全不是任何的问题，是吧？
0: 对的，是近亲属之间还不是出借的问题。
1: 好的，所以提醒啊，莫伸手啊，伸手必被捉啊，这是违法犯罪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感谢万振律师。好，万律师再见。

0: 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1: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北京时间23:00。
1: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3: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上线嘉宾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石峰，欢迎石厅长。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欢迎您。我们还请到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川，欢迎李厅长。
5: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欢迎。我们今天来还请到了省文旅厅行政审批处、公共服务处、科技教育处、资源开发处和市场管理处等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欢迎各位。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文化和旅游局的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文化和旅游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6: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公共文化服务、文旅消费体验、文旅市场监管、文旅企业融资政策这些方面你有问题或者是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3: 好的，谢谢王姐，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互动中来。为更好地满足残疾人、老年人等特定人群无障碍旅游的需求，近年来我省旅游景区配备了无障碍设施。那么这些设施能否充分地满足特定人群的需求呢？近日，相关人士以及记者对苏州、常州等地部分旅游景区进行了走访体验。
7: 请大家有距离远。
8: 轮椅是这边走的吧？好。这栏杆其实设计的还挺人性化的，因为从外表上你都看不出来它是个可以过轮椅的地方。
9: 李林清，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残障学生，被称为轮椅博士，长期致力于无障碍公共设施的研究，研发了全景式无障碍地图。 首先，我们跟随他的视角体验一下苏州拙政园的无障碍设施。
8: 你看这个地方还写了一个这个无障碍通道，但这个上来有坡，这一点点坎就没做坡。但是大家看，你看前面就有一个这个很明显的这样一个高差，我们来试一试这个能不能过得去啊。这个冲上来还是挺危险的。
9: 两个台阶虽然相距不远，但前一个做了移动坡道，后一个就没有做。
8: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产生游园的这个分叉了，然后我们并不知道现在应该往哪里走是适合轮椅走的，那我们就无脑的选择往这儿走，看看能不能走得通。其实我会觉得这个地方凡是分叉的地方都应该有标牌标识指引大家轮椅走哪里是更方便的。你看这里，哎，有个树根，老树根压过去还是挺危险的，往这绕一绕。哎，你看这个各个方向都可以走，但我不知道哪里才能走得通。啊，我们走这条路试试看。这个地方看起来有个标牌，但这个标牌离我们比较遥远啊，我们好像看不见，上面会画着一些路线，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路线是什么意思，我们只能继续往前走。对于健全人来说，确实每条路都是走得通的，但对于我们坐轮椅的人来说，那就是只有一部分人路可以走得通，不能确定这个前面的路能否走得通，感觉有点焦虑。哎，我们又
3: 也不能叫新的角度，就是从我们本应该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设施虽然配备了，也建设了，但是其实还是有障碍的。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怎么看待？就是无障碍设施所有都在，但是它发挥不了作用。
4: 应当讲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这个充分保障残障人士平等便捷的参与这个和融入社会生活啊，这些建设和服务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旅游景区啊，作为这个体现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窗口啊，理应啊也正在把无障碍环境建设作为我们旅游景区强基换新的重要内容。从刚才的片子来看啊，应当讲我们的工作啊还有一些这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啊变成了要么是没有，要么变成了有障碍的使用。哎，我们感觉到我们工作还要进一步提升啊，尽最大的这个可能在旅游景区的范围内啊，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服务水平啊能够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啊，真正让广大残障人士都可以和普通人一样有一个便捷舒心的游览体验。至于如何让我们这个无障碍设施在旅游景区内更加有爱有温度，更加能够做到无障碍这个便捷的使用啊，我们请我们这个文旅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啊张小丽同志来具体回答一下。
3: 好的，好。
10: 好，主持人好，我是省文旅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小丽。应该讲，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呢，一直是旅游景区建设重点内容之一。那么，像我们南京中山陵的盲人植物园、玄武湖景区的无障碍花园，还有南京博物院的盲文有声导览系统啊，都是在全国文旅系统比较有影响的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典型案例。那么今年呢，我们还联合省残联支持南京夫子庙景区打造残疾人友好旅游街区。下一步呢，我们一方面是要把无障碍设施建得好，要推动旅游景区继续在残疾人的通道、无障碍卫生间、这些硬件设施上面进行改造提升，让我们的这个无障碍设施呢，既要符合规范的设计标准建设要求，同时呢又能够正常安全的使用。另一方面呢，我们更要让残障人士啊能够用得好。比如说，我们可以降低这个售票窗口和咨询服务台的高度，还有像片子当中刚才 李博士讲的这个增加景区里面无障碍设施的导览标识和使用说明。

0: 另外呢，在景区的游客中心还有线上小程序啊，要对景区能够提供的无障碍便利化的服务及时进行公告。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还要加强对景区一线人员的这个业务培训，
1: 嗯，
0: 增加志愿者的爱心服务，让残障人士呢随时在景区里面都能够体验到温馨周到的个性化的服务。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还将鼓励引导景区和当地的残联、老龄协会这些单位呢加强合作，主动邀请残障人士、老年人到我们的景区来体验我们的无障碍设施，
1: 嗯，
0: 到底还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
1: 嗯，
0: 然后呢可以有针对性的加以改进。
1: 对，
0: 最后呢，
1: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片子里边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目的。嗯，
0: 最后呢，我们还会把景区做得好的典型案例啊，加以广泛的宣传推广，以点带面，整体促进全省旅游景区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服务，都能再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 嗯，您刚才提到了两个这个优秀案例啊，一个是中山陵啊，还有一个我们夫子庙也打算做。它这个和我们这个景区的这种就是我们也分这个4A 几 A 级的景区啊，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它慢慢的可能会有这个地检做的不到位的地方的，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下一步也考虑的地方？
0: 嗯，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在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评定的标准要求当中呢，
1: 嗯，
0: 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使用和服务也是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之一。
1: 嗯，
0: 在这个里面是占有比较重要的部分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在高等级景区里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4A 和5A 景区，都是在强调要加强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服务。
1: 嗯嗯嗯嗯，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希望能真的是和这个请老年人啊，或者是残障人士啊，体验一把，只说问题，只说不便，而不是天天就是在之后请他来了之后说我们这儿做的怎么怎么好，而是主要挑问题。这可能是我们接下来一步这个改进的一个细节之处。
0: 对，通过这次节目呢，我们也要要求所有的景区以问题为导向出发，那么切实的解决我们残障人士和老年人在景区游览参观的不便之处。
1: 好的，好，谢谢啊。这个旅游景区啊，确实是一个城市的这个门面，文明的窗口啊。所以这个景区的温度藏在无障碍的细微之处，完善无障碍设施，坐实暖心帮扶，打破出行壁垒，让美景不设门槛，温情不缺席，用包容与善意扛起文旅的责任与担当。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在刚刚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观点。
3: 好的，主持人，为了体现对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如今不少景区都配齐了无障碍设施，看似硬件到位，可实际体验却差强人意。通道高低错落，标识指引模糊，坡道陡，路面颠，无障碍卫生间更是抓杆错位，设施残缺，甚至无水可用，部分通道还被杂物占用，让便利设施沦为了摆设。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技术和资金，而是服务意识的缺位，精准精细化程度不足，建设只重有没有，而忽略好不好用，没有真正站在特殊群体的角度换位思考，细致打磨每一处细节。无障碍建设体现的是城市的现代文明，是人文关爱的温度，补齐短板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当下应立即开展全面的排查和整改，清理栈道通用的杂物，修缮坡道、扶手、卫浴等设施，完善指引标识，保障现有设施正常使用。另一方面，从长远看，则要优化规划设计，从路线规划、细节布局等方面充分调研体验需求，细化建设标准，同时落实长效管护与考核，让无障碍设施不止于建成和看得见，更要走得通、用得好、体验优，切实保障特殊人群的游览权益。主持人。
2: 好的，我们也谢谢邱建兴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直播互动区域的情况。好，各位，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

0: 61,052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龙城飞将说呢，景区无障碍设施看得到，使用体验感却差了一点。说到底呢，还是因为规划设计的时候不够用心。如果说在设计之初就请残障人士来提点建议，交付的时候请残障人士来验收，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好，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近日有市民向我们荔枝新闻中心政风热线反映，在省内旅游的时候就发现啊，很多景区控烟工作做得不够好，虽然有禁烟的标志，但是随意吸烟的行为依然不少见。景区吸烟不仅影响其他游客的健康，还会对景区的防火带来隐患。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市民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1: 哎，王老师你好。
0: 好，你把你的感受和我们说一下。
1: 是这样子的，我们呢，我去景区旅游啊，我觉得我们是去愉悦心情的，不是去抽别人二手烟的。但是在景区这种公共场所，尤其是节假日都人挤人的这种地方，景区很多场所，比如说排队的场所、休息区啊，都有禁烟标志，但是偏偏有很多人抽烟，随地抽烟影响他人。我希望能增加管控。
0: 2026年我抽烟不好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人在吸烟，有没有人去劝导引导？
1: 没有看到
0: 啊。所以说这个感受度还不好，对吧？
1: 我出游了几个地方，有这个南京的、苏州的、淮安的，都存在这种现象。比如说排队的人群里面，上下楼梯的这种狭窄通道，山上这个狭窄的山路，游客休息区，随时随地都有人来一口烟，然后我们就是猝不及防的就吸进去一口，这个嗓子也痒，然后这个皮肤也痒，就很不舒服。但是这些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稍微劝他两句他还不听，然后还要给我们吵，我们也不敢劝。我们去旅游，我们就想着哎呀不能这个起冲突，我们就赶紧走了。所以说这种烟民对这个禁烟标志熟视无睹，也不考虑他人的这个感受。我们希望景区能够采取一些措施保障我们游客的权利吧，不被二手烟残害身体健康，能开心出游。
0: 好的好的，其实特别能够理解您的感受啊。咱们出游一方面是希望不要吸二手烟，第一是健康，第二呢我们也不想和别人发生不愉快，对吗？
1: 对对对。
0: 好，
1: 对，
0: 那这样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就到这儿。随意吸烟啊，不仅影响他人的游玩体验，还会对景区防火带来隐患。那么针对刚刚王女士我们现场连线反映的问题，我们记者也到省内部分文旅的场所进行走访，景区禁烟为何难以执行，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2: 记者走访省内多地知名景区，发现禁止吸烟已成为众多景区管理的共识，但在现实执行中仍有不足。南京愉园是省级文保单位，景区明确禁止吸烟。5月17号，适逢景区免费开放日，游客较多。虽然景区安排了不少保安与志愿者，但游客吸烟行为仍然存在，也未见工作人员劝阻。在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朝天宫，禁烟标志随处可见，入口安检处也明确严禁携带火种，可景区内依然有人吸烟。景区保安坦言，有些烟民忍不住偷偷的吸，他们巡查难以发现。
3: 那提醒，那只有提醒啊！你现在这个，而且安检这个要叫大伙去，他也不叫你，没办法。
2: 无锡惠山古镇景区内林木茂盛，文保单位众多，纪畅园、二泉书院等多处景点均有禁止吸烟的提醒。不过，记者在纪畅园走访发现，园内多个垃圾桶里存在烟头，二泉书院连廊处有游客在悄悄吸烟，而书院园区内一个巡查人员都没有。
4: 这个禁止吸烟，但是有很多烟头。平时会有人管吗？
3: 会有人管，这个里边不仅抽烟的，有的人素质太差了。
2: 在淮安西游乐园，园区规定，除指定吸烟区外，园内禁止吸烟。记者走访发现，园区内的指定吸烟区数量较少，有个别游客直接在厕所旁吸烟，现场没有工作人员劝阻，部分工作人员对园区禁烟规定也不甚清楚。
4: 你好，问一下这边吸烟区在哪边？
5: 垃圾桶旁边就能吸吧。
4: 没有人巡查吗？
2: 在网络上也有游客反映南京紫金山、苏州虎丘等景区控烟不力的情况。记者梳理发现，多数景区对游客违规吸烟行为只能提醒劝阻，仅有中山陵园风景区、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云台山风景名胜区等少数

0: 知名景区制定了专门的保护条例，明确景区执法部门有处罚权，可以处以20至200元不等的罚款。市民期待景区采取更有力措施，将禁烟真正执行到位。
1: 依据江苏省爱国卫生条例，还有国家公共场所控烟的相关法规，全省各类景区早已经划定了禁烟区域。那么为什么目前省内的部分景区仍然会存在游客随意吸烟的现象？那么常态化我们的这个管控，怎么能够不让它形同虚设呢？好，哪位现场回应？
2: 好，我来回答。
1: 好，有请市厅长。
2: 长期以来啊，省文旅厅一直把在旅游景区禁烟控烟工作作为我们提升景区文明程度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也一直在指导和督促全省的旅游景区啊，落实好公共场所禁烟控烟的主体责任。但是从刚才的片子里边来看到啊，我们的工作这个还有一些薄弱环节。前段时间啊，我们对景区的这个暗访中啊，我们也发现啊，有的景区禁烟控烟的标识不够醒目啊，张贴不规范啊，覆盖也不全。有的景区啊，在游客中心、室内场馆啊、主要景点等一些人员密集的区域啊巡查啊不够到位啊，对于一些在非吸烟区域吸烟的劝阻啊不够及时啊，有的景区对于吸烟区域的划定不够科学合理啊，与非吸烟区域的这个划分啊隔离啊不是很规范等等这些问题啊，应当讲都是我们在下一步要进一步提升的方面啊。刚才片子里也讲到了，随意吸烟啊不仅会破坏环境，同时呢也是会在一些比如说森林步道、文物建筑的周围会带来这个火灾的隐患啊，这也的确是这个会在安全上有一定的风险对于刚才王女士讲到的她的一些窝心事啊，我们也感到这个我们的下一步的工作就要针对这些问题啊，能够尽可能的这个提供一些有力的措施来改变目前这个吸烟很随意这个破坏环境的问题，能够尽可能还给我们游客一个文明健康的这个游览环境。具体的这个禁烟和控烟的一些这个工作啊，我还是请我们资源开发处小丽同志来做一个具体的回答。
1: 好，张处长，刚刚你看石厅长是从面上帮我们进行了分析啊，就是有的你看它的有禁烟的标志标识，有的可能还没有，有的可能这个区域划分的不是很明晰。那么如果说我们区域划分很明晰，包括我们的标志标识都张贴到位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这种标志标识的这种禁止吸烟的标志，怎么样能够把它从形式落到行动上，能够有更好的举措呢？
3: 主持人好，关于景区的这个禁烟控烟问题啊，也是我们景区建设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对景区禁烟控烟的这个督导力度。一个呢是要督促景区在这个不能吸烟的场所要加大这个禁烟标识体系的这个完善和更新啊，特别是刚才市厅长提到的，你像这个主要景点啊、游客中心啊，还有这个文保单位，包括这个人员密集的这些场所啊，要做到这个禁烟标识的全覆盖，明确告知游客在景区里面有哪些地方是不能吸烟的。那第二呢，也是要进一步优化这个吸烟区域的划分设置。我们要引导景区在这个具备条件的区域，特别是在室外的开放区域，要合理科学的划分这个设置吸烟室和吸烟区域，同时呢要做到和非吸烟区域的有效隔离。那么对于吸烟室、吸烟区域里面呢， 也要加强这个保洁清理，做到这个叫疏堵结合，规范管理。另外呢，我们还是要加强这个宣传引导，要通过这个景区的入园公告、景区的广播和这个显示屏，及时提醒游客这个景区里面的禁烟规定。同时呢，要加大对这个景区里面非吸烟区域的这个巡查管控，及时提醒劝阻游客的吸烟行为。那么对于拒不听劝，这个态度恶劣的，我们可以根据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啊，提请有关部门依法依规的进行处理。我们还是要结合这个爱国卫生月、世界无烟日这些时间节点呢，加大对这个景区禁烟的宣传，倡导这个健康、卫生、绿色环保的旅游方式。在这里呢，我们也呼吁广大游客朋友，特别是吸烟的朋友，在景区里面呢，要文明旅游，自觉遵守禁烟的规定，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营造人人参与控烟、共同维护环境的良好氛围。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我觉得最后的这个倡导也是非常的有必要啊。不少景区虽然是贴了禁烟的标识，可是游客随意吸烟的现象，我们今天看到还是很普遍的，不仅影响到他人的健康，还暗藏着火灾风险。控烟呢，不能够只停留在标语上，那么相关的景区也要配齐巡查的力量，明确管理的责任，主管部门也应该强化督导，同时要加强文明引导。就最后，我觉得张楚您的这个引导也是非常的重要，也要提醒大家，让大家呢都能够从我做起，安心游玩。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今年政风热线推出换位跑一次环节，上线部门处室负责人转换角色，以普通群众和企业办事人的身份沉浸式全流程跑腿，跳出管理者的视角，切身体验办事难点，感受一线真实诉求，目的就是为了发现堵点难点问题，思考如何解决问题，进而推动为民为企服务进一步。本期换位跑一次环节，我们将目光聚焦旅游市场的一日游。今天我们邀请江苏省文旅厅市场管理处处长马健，以游客的身份沉浸式换位体验走一次。
4: 如今啊，旅游已经成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江苏呢也成为了众多游客的主要旅游目的地。那么在我们的工作中发现啊，近期苏州的一日游啊，反映出旅游秩序不规范、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今天呢，我就以游客的身份去体验一下苏州的一日游。我现在地点呢是苏州市火车站，现在开始我们的体验之旅。
5: 请做好准备，本次你的身份是游客。
6: 100块钱全包了，
7: 从这差一个多小时，
6: 这个分房一个多小时，
7: 航班一个多小时，
6: 坐船49分钟。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丝绸，一个珍珠，免费参观的。
8: 你们去玩，我要知道我是哪一城市的吧？
9: 这样还在市区呢，还在市中心那边的，
10: 有电子核心，它会发到你手机上面。
9: 这样吧，我给你定下来，明天早上接你的时候你再付钱。
4: 刚才啊，我们在火车站周边看到招待游客的这种行为啊，既不出示自己的旅行社的名称，也不出示相关的身份，这是典型的一种违法行为，这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问题。我现在的位置是徐州市高铁站，一会儿我们通过手机随机找一家当地的旅行社去报名参加一日游。
11: A 线我们走的是龟山汉墓这一条线，就是不超过那个16人的小团。
12: 应该是签日游的合同吧？
11: 对，一日游的合同。
12: 是的，
11: 我给您看一下签的合同啊。
12: 不是，但我看到一日游的合同就是我去哪些一天到哪些景点拿多长时间，是一种表格式的。
11: 我们做的都是这样的，签这个合同就可以的，那个就属于常规合同。一日游合同在实际操作中不太合理。
4: 旅行社给我们发来了旅游合同，但是呢，我们发现他发给我们的是境内旅游合同，而非一日游的旅游合同。同时，合同里面也没有注明组团式和接团式的问题，那这也是我们发现的另外一个问题。
13: 房呢？原定在徐州博物馆，它都是按照原定比例比例的。
12: 你那里不应该出一个号是房子吗？
13: 我们这不是博物馆，我们是展厅。
14: 可以，我把这领导推荐，我把这附近的房子反馈他。
4: 今天一日游行程的第一站，我们去的是龟山汉墓景区。这个景点里面，我发现问题是什么呢？它在展示了很多的仿制的文物，但是在标识标牌上又没有明确它这是仿制品，所以会误导游客在 汉墓的参观过程中认为这是真实的，又没有做正很好的保护，这是第一问题。除了龟山汉墓景点，进入了点石园和甚至博物馆两个景点，这两个景点呢是私人的一个景点，我们现在去看一看能够发现什么问题。
11: 这必须得买套票哈，
15: 确实不错，
4: 票是非常硬性的。
11: 其实他应该给大家可以分开买的权利，对吧？
4: 我如果下次来的话只想看甚至博物馆。
16: 不行，他还是通票。
4: 等于说我看这一个点还得花
14: 80。
4: 对，
16: 就是验血的通票。
17: 我们是一个景区的通票。
4: 那大众的？
17: 我们这边没有。
16: 门票80，私人代购
18: 没有单独门票。
4: 我们买的是一张联票套票，80块钱的套票。但是呢，在进入这两个私人景点时，同样的需要再次核验。这两个景点我们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非常的不方便。
19: 怎么转怎么看？
17: 里面有几个？我们就是在那个需要指示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指示口。
4: 您的东西是不是都是真的文物啊？
17: 对，历史原件。
4: 刚才看到好多这个小朋友玩的石头，都能爬到石头上面，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去保护过？
17: 石刻的东西，因为它石头本身也耐磨，然后所以说
4: 不用保护。
17: 对，是。
4: 路啊，点深一点，发现这里面展现的都是一些古代的石刻和文物。那么发现的问题有什么呢？很多的文物没有做很好的保护。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做一个景点应该有很好的标识标牌和指引，那么在这里呢就看得不够显著，不够醒目，不能够很好起到引导作用。都没挂导游证，
20: 基本上都不挂，但是随时携带，就你要查我就可以给你。
4: 啊，你可以不要打什么导游旗。
20: 对，之前我们都要求公司打公司旗啊，怎么怎么样的，现在就是你怎么方便怎么来。你看我们今天带的团，今天都没有。就
4: 我发现了，
20: 是吧？
4: 有的是拿导游旗的，但是没带导游证。
20: 对，通常都这样的，因为许多的话他们有要求那么严格。
4: 从龟山汉墓景区出来以后，我们又先后去了蟠桃山景区、西马台和云龙湖这三个景点。这三个景点呢都是免费的景点，我们看到呢游客也很多，这个团队也很多。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团队的导游没有手持导游旗，普遍存在不佩戴导游证的现象，这也是我们发现的一个问题。这里是云龙湖景区，也是我们今天一日游的最后一站。通过我们今天一日游的这个体验，我们也发现在旅行社的规范经营、导游的服务以及景区的管理上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也要求我们督促各地的文旅行政部门要加强管理，文旅企业要加强质量的提升，人员要加强补聘，让我们的服务更好，让更多的游客游得满意，让一日游变成常来游。
1: 嗯，我们这次换位跑一次，您看这个管理者啊，就是负责的处事的负责人，到现场一看就发现了问题，发现了还1、2、3、4、5、6点啊。那李厅长，您看是这次怎么样？还是请我们马处长再谈谈？
21: 好，先请马处长来对这些问题回应一下吧。
1: 嗯，好，好的，马处长，我们发现了6点问题，发现之后我们怎么改？有没有想法吗？
22: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文化旅游厅市场管理处马健，我现在以换位跑一次的身份，从两个方面谈一下自己的感受。第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江苏的旅游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可以说江苏十三化，各个美如画，每个城市都有好的、有值得看的风景和深厚的底蕴文化。值得我们每个游很多游客到江苏来旅游。在通过徐州的一日游线路啊，我也发现除了龟山汉墓景区收费以外，其他的几个 A 级旅游景区都对游客是免费的，应该说对游客是非常友好的。
1: 嗯，
22: 在景区景点和讲解的安排上，应该说路程也不长，20分钟左右。
1: 嗯，
22: 每个点的讲解也都在1个小时左右。
1: 嗯，
22: 安排也比较合理。
1: 对，所以不要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几个问题之后，就对整个徐州的这个旅游市场就有一种偏见。事实上不是的，我们是带着这个问题导向去看的，去走一趟的。
22: 所以从包括团队的带队的导游，在每个点位讲解也都非常认真。
1: 嗯，
22: 游客也是满意度比较高的。
1: 嗯，
22: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正如主持人您刚才说的，作为管理者的角度，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和短板。比如说这个在公共场合招揽游客的行为，也就是乱了一场市场秩序。
1: 嗯，
22: 比如说我们的 旅行社和导游应该签的，我们是日游，应该签日游的合同，而他用了国内团队的国内旅游合同，国不对版。
1: 嗯 嗯。
22: 包括我们的旅行社和地接社，如果有既有组团社又有地接社，那么应该对游客告知。
1: 嗯。
22: 那么在旅行社这一块，对于导游来说，他的职业也有不规范的地方。
1: 嗯。
22: 比如说，我们的导游没有佩戴导游证。
1: 嗯。
22: 那么带十个人以上的团队，按照规定是应该持规范的导游旗，而不是拿一个小玩偶。那么这一块也是。同时，导游还要对游客起到一个提醒的义务，比如说乘车的时候要提醒游客系好安全带，如果坐游船的项目的时候也要提醒游客穿好救生衣，这对游客负责的这个角度。那么从景区管理上来说，比如说我觉得景区的除了联票

让我们的科技企业跟我们的文旅的场所的单位进行面对面的沟通。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在苏超去年苏超亮相的这个红山动物园的嘟嘟，就是在我们这个技术

0: 成为了他的养女，但是他并不为生活的压迫就堕落，而是他努力的去学习了很多的技艺，就他会很多的乐器，很有才华，这是他面对生活的压迫所展现出的坚韧。再到后来，他遇到了侯方域，两个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这本来是一段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但是，因为在晚明的这个背景下，在世人对于侯方域这样的一个文人和艺姬的爱情的不解，在这些下面，李香君其实都是其中的受害者。但是她没有幽怨，她也没有对于自己的选择产生否定，她都一直的在自己的选择下去把生活过得更好。然后说到豁达呢，因为其实李香君这个人物，他是一个被时代洪流所裹挟的人物，他做出的很多选择并不是他自己的本意，他都是以一个豁达的心态去面对，他都会觉得活着是最重要的，他的活着又不是随波逐流的活着，他是一种清醒的活着，因为他有自己的气节，他有自己所坚定的东西，所以他的关键词我觉得是坚韧与豁达。
1: 对于相遇中的侯方域，我想给他的关键词就是矛盾。他一开始是当时文人所追捧的清流，是当时文人风范的一个符号化的代表吧。当他去带着追捧他的小弟们去砸这个媚香楼，他们觉得当时的媚香楼是一个淫窝，后来发现他是心上人李香君盖的楼之后，他就突然转变了他的想法，就说不要砸这个楼了。但是他的小弟们还是义无反顾地砸了楼，他就很后悔。再后来，当李香君被众人讨伐之后，侯方域为了救他，还是选择了去贿赂朝中官员，给李香君立了牌坊，解救他，把李香君也捧到了相当于明星的一个位置，虽然这是李香君不想要的，但是侯方域也背叛了当时自己的那种文人风范，还是选择了同流合污。

0: 去贿赂一些朝中官员嘛。等后期的时候，侯方域为了自己的脸面，甚至不惜要杀了自己所爱之人，这也是他矛盾的一个地方。他太看重自己的名节，太为了李香君的名节，到后期是一个面子比天都大的人，这与他前期那种文人风范啊、清流是完全矛盾的，所以他的一生都是在矛盾中度过的。他后期与前期就完全是变成了两个人，就等于是黑化了。
1: 那天在看完剧之后出来，我和其他的观众也做了一个小小的聊天，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序幕当中，在整个故事开头的时候，反而是用一种倒叙的方法设置了一个小的开放式的结局。剧中的湘君是要去刺杀侯方域，我们看到开头的时候会想啊，他为什么要刺杀他？可是看完整个剧之后，我们再讨论说他到底刺下去没有？对于这样的一个结局，是你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自己的答案，还是说导演有给过一个明确的回复？
2: 这其实是个开放式的结局。
1: 就是没有明确结果。
2: 对，在序幕这个场景，李香君来杀侯方域，就这个行动本身也是开放式的，有几种解读。第一种解读就是，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香君来杀侯方域，只不过悬念是有没有下得去手。另外一种解读是，这是侯方域的噩梦，就是他的写最后晚年写的那个后悔集，这是他心中的愧疚，来杀他。让他日夜折磨的他睡不了觉，因为一开始，场钟响完之后，先是湘君喊了两声"方玉，方玉"，然后灯光亮，就像睁开眼睛一样，就像一个梦境一样，这是序幕，所以他本身这个行为就是开放式的，所以他的结局更是开放式的，是没有定论的，就是每个观众都会有自己的理解，但是每个理解都会导向后面的整个故事的开端。
1: 作为一个小剧场戏剧，其实我觉得和主创的这种即时的互动是非常有意思的。我看到在演出结束之后，也有观众去跟导演沟通哈，这些应该也是曾经有观众跟您提过的问题吧？
2: 对，是的，这些问题其实观众跟我聊了很多，就他
1: 有
2: 们
1: 什么
2: 每
1: 有
2: 天
1: 趣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每次都会有很多观众过来跟我讨论剧情啊，然后讨论这个人物，讨论这个细节。
1: 有什么您觉得，比如说出频率比较高的问题，或者是让您觉得意想不到的问题吗？
2: 意想不到的问题就是有一次，当然这是个小小的失误，就是我们有一只绣花鞋，那个绣花鞋是在砸楼的时候，一个甲乙丙丁去砸侯方域的。那个鞋本身是应该带下场的，结果他突发情况，他就留在了舞台上，然后那个鞋就摆在舞台的一个侧方的位置，摆了大概有四五场。结束之后，有个观众非常热心的过来问我，说："导演，舞台上为什么要摆一只绣花鞋？这是什么寓意吗？"我其实有点无言以对的，我当时立马回答他："侯方域是清流君子，李香君是一个歌妓，所以当时士大夫们骂他就是侯方域和李香君搞破鞋。"然后我就告诉观众说："这个鞋就是搞破鞋的具象化表达，就是为后面那句台词做铺垫。"然后观众就心满意足的离开了。观众其实是很有想象力的，他们会把这种有些小失误理解为戏剧之神的降临，一种设计。其实这种东西，我觉得是正是舞台的魅力，它是限定的，是不可复制的。
1: 对。
2: 对，我们不可能下一场再把那个鞋摆在那里，
1: 对。
2: 就是只有那一场摆在那里。然后碰巧的是，只有那一场有一个观众注意到这个地方了，他把这个地方理解成为一个寓意。然后他跟我沟通之后，他觉得，哇，
1: 满意了。
2: 很有意思，心满意足离开了。对，这就是舞台的魅力。
1: 对，舞台的魅力，而且小剧场戏剧的魅力就在于静嘛。这个东西其实是个双刃剑，对于观众来说，它可以特别特别近距离的去看到表演，那你们表演的一些细节就会被无限放大，因为彼此之间真的是太近了。我站在座位第一排，其中有一些场景的时候，可能我和演员之间的距离就1米多，可以清楚的看到每一个眼神、每一个面部肌肉的调度。所以这个过程，我想对于两位演员来说也是有一个需要去适应配合的过程哈。我看大家好像刻意的非常小心，不和观众眼神对到，这个过程里边有做一些什么样刻意的安排吗？
3: 我觉得小剧场和就是大的剧场舞台不一样的一点是，它离观众的距离更近了。所以比如在大的舞台的话，话剧表演的肢体需要就是更放大，这样在远的距离上面大家看到的才是清晰的、舒服的。但是在小剧场的话， 觉得有一个其实很好的点是，我们可以设计很多的眼神戏的部分，因为观众离得足够近，所以我们很多的眼神表达观众是能够清楚的看到的。然后对于就是说观众和演员之间的距离过近可能会有出戏的这样情况的问题，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点是在之前的红楼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练习到的经验，因为之前它是一个沉浸的互动的一个这样子的舞剧，其实有时候观众在人多的时候他可能就站在我们的面前，而且它是一个流动的走动的一个这样的形式，很多时候观众不会站在固定的地方，他可能走到跟我们的旁边，我们的面前，甚至是走到我们必经的路上，我们也是就需要在合理化的情境里面，在我们自己的角色里面跟观众来保持，无论是在距离方面啊，还是说更沉浸在自己的角色方面，我觉得在之前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了，所以现在这一点在我们的表演中不是非常的困难。
1: 但还是会刻意避开大家的眼神，
3: 哎，对的，
1: 对吧？
3: 比如说影视的话，我们可能是可以是有低头这样的动作的，但是在舞台上，如果我们眼神如果是往下看的话，可能会对于上排的观众，因为它是一个阶级往上的一个这样的座位，对于上排的观众可能就看不到我们的面部表情，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把我们的面部是微微向上的这样一个状态，才能让所有的观众都能够清楚地看到。但是如果我们抬头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直视前方的时候刚好看到的是第二排的观众的眼睛
1: 啊。
3: 对，虽然说灯光比较的就是
1: 暗一点，
3: 对，台下灯光是昏暗的，但是因为距离太近了，所以我们台上的灯光还是会反射到台下，只是说不能清楚的看到就是我们的长相，但是我们能看到大家的眼睛在哪里。所以可能我现在我个人演绎的时候，我会把眼睛看到有时候是第一排观众的脚下，有时候是第二排观众的腰部这个位置，就是尽量的能够避免和观众眼神会对视到。对，因为大家观众都是聚精会神的在观察我们演员的动作，如果确实没有刻意避开眼神这个动作的话，如果对视到会比较的尴尬，
1: 有点尴尬。一般的剧院当中其实很少有在展演的过程中能够拍照摄像的，但是咱们的这个小剧场演出大家都是拿着手机在那儿不停地拍照哈。当然我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我看到现在包括网上看到很多大家自己拍的咱们相遇很漂亮的照片和小视频，部分质感非常好，但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老有人用手机在这样拍着你和凑着你，会不会影响到你的表演？
3: 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我们来的观众们大家就是都非常的有边界感和有秩序，不会开闪光灯或者什么的，而且哪怕就是有用相机的观众也会把快门的声音消掉，没有对我们的表演造成非常干涉的这样的情况。当然
1: 你也知道在拍
3: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戏剧最开始不仅是一个观众逐渐入戏的过程，其实也是演员一个逐渐入戏的过程，所以在我们的前10分钟这样子大概我们是其实能感受到有观众的镜头这样的情况，但是越深入到后面的剧情里，然后我们自己也完全沉浸的时候，其实就不会再顾到有没有在拍摄啊或者是这样的外界的干扰。
1: 我那天看的时候一开始非常的克制，我跟自己说我不要影响他们的演出，我坐在第一排中间，我不能影响别人的演出，可是因为后面真的是很多场景非常的漂亮，我就没忍住一直在那边拍，然后我发现你们很淡定的根本就不在乎大家的镜头，然后很自然的在做表演，我就知道这应该就是你们训练的一部分，就演出的一部分。可能相对于湘君的这个角色非常讨喜非常唯美的这样的一个设定，我觉得侯方域的这个角色会给这个演员本身的心理是不是会带来更多的考验有人在看完演出之后和您沟通的时候表达说觉得侯方域是个渣男吗？
0: 有太多观众说我是渣男了而且我前面几场的演法就还是特别特别悲伤，但是演了几场更加能熟练掌控情感之后，发现那个片段我下定决心狠厉的眼神用那种眼神去演 反而是我更舒服，我觉得更适合自己的。但是这种演法就会让观众觉得我的灯位很重，就太像一个男人的符号化，就更加招人厌了。从那之后，才有越来越多的观众说我是渣男。
1: 被观众这样评价，会觉得反串的一种成功，还是多少会一直在去考虑自己要怎样调整？
0: 刚开始听到这种评价，我会想这把稳了，给我演爽了，给观众也看爽了，这就是我要的效果。但当听到太多之后，我会觉得是不是演得有点过？对，所以我最近还在去斟酌这个度到底要把控在什么位置。
1: 我来说说我作为观众的感受哈。我觉得一开始就把侯方语这个角色设定为由一个女孩子来演，真的是一个特别明智的决定。小剧场戏剧，因为离得近，我甚至在想象说，如果在我面前站着的是一个真实的身材魁梧的男生，我可能会对这个人物更加的厌恶，甚至是恐惧，因为他就在我面前，他有杀心，他的性格有很明显的转换这样子。但是因为是一个女孩子演这样的角色，即便就像刚才说到的，她可能眼神当中带了杀意，她开始很戾了，有灯味儿了，但是因为她是一个特别纤细的一个女孩在饰演，我反而心里面对她产生了一种理解和同情，就是对他做了狠心的决定，他有了杀心，但他其实骨子里他也是一个人，他也有他很无奈、很柔弱、很没有办法去对抗这个世界的那一面。就这个人物的多面性，就是他在惹人厌的同时，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时代的弱者的这样的一种形象，我觉得通过演员的饰演，是得到了一种更好的传达。所以我倒不觉得说要减少一点狠戾的眼神啊之类的，因为您的肢体，您整个人本身的存在就已经给我们看到了一种设定，就是每个人都是弱者。我非常喜欢这一点，也让整个表演的质感和整个戏剧的张力更强。所以我自己在看完这个戏之后，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荐，然后也很能代表我们南京的这种文化风骨的一个作品。在一个小剧场里面做这样的戏，导演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2: 我们还是希望把这个剧做成南京的一个文化名片，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做过《红楼》了，《红楼梦》呢，是南京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学
1: 文化符号了。
2: 对，然后《桃花扇》也是如此。而且2018年的时候，南京不是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学之都嘛？就是南京本身是有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学底蕴的，然后包括，其实我们跟南京有很多故事，有很多个人的感受，个人和南京的感受。因为我们本身做这种文艺工作，我们希望把个人的感受和南京的文学的这些文脉联系在一起。因为本身我们所有人，从我们编导到演员，本身就是文脉的一部分。对，所以我们希望把这种文脉延续下去。除了桃花扇，像李煜、南唐的故事，然后包括像东晋的故事，乌衣巷、世说新语、儒林外史，里面很多故事都发生在这个江南贡院，在这个秦淮河附近。除了这种古典的 IP 之外，包括一些近现代的，其实都是我们未来可能想去做的挖掘。对，然后我们现在剧场本身的位置也很好，在这个新街口金陵饭店下面，然后距离夫子庙还有栖霞山景区都非常的近，未来可能想做一种更全新的旅游体验，一种文化和旅游的体验。观众不只是观众，还是游客，比如说外地来的朋友们住在这个酒店，然后晚上可以看剧，第二天他们再去看夫子庙的李香君故居，或者去栖霞山去看李香君墓，他们会有一种更深的感触，他们会觉得不仅仅是在南京看了一圈，他们会觉得在南京活了一遭啊，就是有一个更深的体验。就是我个人的感受是，到很多城市去，尤其到这种历史文化名城，其实真的想感受一下这里的故事，感受一下这个城市与其他城市不一样的地方，而不仅仅是建筑和自然，更多的是关于人的事情。对，所以其实我们想做的也是这个事情。
1: 最近东南大学举办了一场研讨分享会，名为文学南京剧场金陵，从湘语看古典文本的当代剧场转译。在这个活动当中，编剧导演赵浩画的一段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 文学对城市的贡献不仅在于

0: 于讲述发生在城市里的故事，更在于为城市的物理空间赋予文学记忆。巴黎的咖啡馆因为海明威而成为文化地标，伦敦的贝克街因为福尔摩斯而游人如织。当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文学叙事所浸润的时候，这座城市本身就变成了一部立体的、可以不断被阅读的文本。确实啊，那作为一个观众，一个生活在这方水土的南京人，我真的会希望有更多的类似《相遇》《大梦红楼》这样的作品，一同来重绘南京的文学地图，为这座城市的物理空间增添新的叙事层次，让那些曾留名古籍的名胜景观变成可以被持续诠释的新世界，为南京这座世界文学之都赋予新的色彩和传奇。
1: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何处寻，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溺亡以后呢，同伴将他的遗体悄悄运回家，还摆成了睡姿啊，既没有报警呢，也没有通知家属，导致遗体啊高度腐烂。男子在境外的社交平台搭建了违法社群，兜售 AI 脱衣教程，获利10万多啊！结果呢，悲剧了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尤艳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以为啊是垃圾发臭，掀开被子竟然是亲弟弟啊！四川自贡这起离谱的悲剧呢，让人看完是浑身发寒啊！一个男子在游泳时溺亡，而他的两个同伴不但是没有报警，反而把他呢伪装成活人啊，用摩托车运回家，而且呢摆成睡姿瞒了3天，直到遗体腐败才被家属发现。这案件呢，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啊，那么最近有了新的进展，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解析。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万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2025年9月，四川富顺县男子何某在水库溺亡，监控画面显示同行叔侄二人将其遗体悄悄运回何某家中，事后未报警也未通知家属，3天后家属发现遗体。

0: 因天气炎热已高度腐烂。家属认为涉事者涉嫌侮辱尸体罪并申诉。2026年5月11日，富顺县检察院出具答复函，认为何某符合溺水死亡情形，确认同行叔侄二人无侮辱尸体主观故意，行为不构成犯罪。家属表示无法接受该结果。据此前报道，涉事叔侄此前已赔付80000元丧葬费。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警方呢调查以后认定小何的弟弟啊为意外溺亡，没有刑事立案啊。那么对这个问题呢，就很多网友觉得难以理解，因为叔侄说了，说救起来就没有呼吸心跳了，是他们单方面的说法呀。是吧，万一还有抢救的可能呢？当时既没有打120也没有报警，也没有喊人帮忙等等啊，怎么就放弃了呢？是不是如果有延误抢救时间，应该够得上过失致人死亡罪吗？很多网友觉得在第一个环节溺亡这块有可能是刑事问题吗？万律师，
2: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现在公安机关是肯定是做了相关的尸检的鉴定，然后呢判断下来现在是溺亡，可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在当时比如说抢救过程或者人上来之后还是活着，但是因为他们延误治疗所以导致了死亡，这中间的因果关系没有办法建成，所以目前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可能存在故意杀人或者说过失致人死亡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网友的推测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毕竟这个从事发到发现这个尸体已经过了72个小时，这中间有很多证据是不完善的，但是对于刑事责任来说，因为它要有利于被告人嘛，所以当所有的证据存在瑕疵存在怀疑的时候，要做出对于被告人有利的一个推断。
1: 就是警方他这个结论说排除刑事案件是吧，是溺亡，意外溺亡，这个是经过尸检的是吧？因为什么呢？
2: 哎，
1: 因为家属呢说这个叔侄两个啊，当时呢也没有报警，也没有打120，对吧？偷偷把这个遗体运回来啊，摆成一个睡姿，过了73个小时才发现尸体都烂成一堆水了，就捧都捧不起来，惨不忍睹。就我想问，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尸检也是可以做得了，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的，是吧？
2: 因为您就想，有很多尸体，它在发现的过程中，很有可能都已经是一堆白骨了。那有些死亡原因啊或者之类还是能够做出相应的鉴定，当然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尸体的现状情况，法医如果能做鉴定他肯定是具备条件的，不然的话他也不能做出这样的结果来。
1: 所以警方已经认定为意外溺亡，
2: 排
1: 除刑事案件的前提，不是同伴故意或过失，
2: 对对，
1: 够不上故意杀人或过失致人死亡等等都没有。
2: 对, 对,
1: 啊、
2: 对，
1: 好，第一个环节都没有，完了以后来看一看是什么呢？就家属认为这叔侄两个这事后把这个尸体啊藏起来是吧，用摩托车运回来，一个人拖着头啊下巴呀，对吧，前后一人一个人啊，那个尸体在中间，回到家以后摆一个睡姿等等，瞒了3天多，就他这个很恶劣，够得上侮辱尸体罪吗？因为他是向公安机关申诉了，够得上吗？
2: 我们的所有的追究刑事责任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要主客观相一致，就是我们客观上现在是我们看到的他做了这样的行为，但他主观上到底有没有说我要侮辱尸体的这个意思表示，那强制这些非官方或有非权力机构他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通知义务，他纯粹的就是一个个人的行为。但是其实从我们一般的伦理或者道义上来说，一个人去世了之后，不管怎么着，你最后接触的那个人，我觉得他都有这个责任吧，我们不能叫义务，有这个责任去通知到家属，因为中国人总说那个死者为大嘛，最后一步你总归要让家属知道这个事情，但是目前的法律体系上没有这个相关的规定。
1: 是，正是因为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有人呼吁，您觉得是不是应该下一步尽可能有规定完善？您觉得可以哈？
2: 是的，我觉得要推动这个就是告知的一个程序。
1: 如果不告知，有相应的惩处是吧？这个
2: 是
1: 尽可能配套啊。好。虽然说这个刑事责任不担，民事方面显然的这个造成伤害很大很大呀，
2: 是的，
1: 对吧？那这个啊，因为目前这个叔侄说赔了80000的丧葬费，家属还可以主张哪些精神损害？
2: 其实是这样，就是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过错行为嘛，然后你要求赔礼道歉肯定是可以的。第二呢，就是说因为这个遗体或者说他最后一面这样的情况是一个很有精神寄托的，所以精神损害抚慰金我是觉得家属是可以提的。
1: 啊，可以提，但是能有多少呢？像这样的案子，
2: 从我们司法实践，因为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来说最高就是50000元嘛，当然也目前呢

0: 那像这样的案件，您觉得能达到5万？上限可以吗？够不上？
1: 不一定，但是因为他的情节确实蛮恶劣的，而且他的最后一面现在比较惨，那个状况比较惨，对于家属的影响比较大，有可能能达到这样的结果。
0: 有可能来咱谈一谈啊，就是一开始我想问的是什么，因为就这个溺亡的是成年人，对吧？和这一对叔侄去游泳水库里啊，好，按理说有一个先行的行为，就我们约好的，对不对？如果一个人出了意外，好，那两个人可能要担责任，那这个责任可能有可能是刑事，类似于不作为的故意杀人，或者是过失致人死亡罪，从这个先行行为，所谓的一个先导行为，一个先导责任，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案件有没有可能？那这是成年人，如果是未成年人，是不是一定就涉罪，有区别吗？ 其实我们分两种，第一个，如果他是正常的一个成年人，他本身也是会游泳的，那么这个去野外游泳这个事情，双方也是都达成一致的，而不是说谁带谁去这样的一个过程。虽然我们一起去，但是并不当然的认为就是你出了事，我这边就要承担责任，主要还是成年人他自己的承担。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说他是一个未成年人，或者说这个成年人他本身是不会游泳的，或者说他水性大家都知道他不太好。 那么你还是坚持的把这个未成年人或者说不太会游泳的成年人带到这个野外去游泳，那么产生了危险之后，那么带他去的那个人他就有一个先行为的义务在那边，那发生危险之后你就一定要去实施救助。如果没有救助的话，我会游泳，我也能救，我就是不去救，就有可能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觉得，哎呀，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危险，他是不是能够自己上来？ 他主观上判断失误了，那就有可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1: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案件这小何他是不是水性很好，还是完全不会游泳。那如果第二种不会游泳，那有可能像您说的，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或者是过失致人死亡罪，是吧？
0: 是的。所以我说，警方他在做，就无乳实体罪，其实已经是后面那一步的。
1: 对，
0: 他第一步一定是去判断刑事上，就是那个故意杀人或者说是过失致人死亡，那么这些先行为的一些调查，应当也有初步的结论，以后才会排除说，我这边是没有刑事犯罪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那这两个罪您提示一下，量刑有多重啊？
0: 您是说那个故意杀人和那个过失致人死亡罪？
1: 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有多重啊？
0: 故意杀人罪，我们法条上是没有分为作为和不作为，那么故意杀人罪一般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刑戒较轻的是处3到10年，有期徒刑；过失致人死亡一般都是3年以上7年以下，情节较轻的话是3年以下。所以提醒啊，这个案例很值得提示啊，遇到他人意外受伤啊，正确做法是立刻拨打120，110报警，对吧？同时呢，通知家属啊，这基本的一个道德义务，也是避免后续纠纷的一个关键。
1: 对不对？您提示一下好不好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还想提醒，就是高老师说的，通知家属，如果你没有发生，这个尸检如果说它是发生在很久之后，很多死因都没有办法鉴定的情况之下，那么这叔侄两个他本身可能没有责任的，也会因为你的不恰当的处理这个后果导致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那么我们的建议就是，如果发生危险了，第一时间还是要打110报警。
0: 好的，生命值得被敬畏，家属的情感也要被尊重。同样的道理啊，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的第一项内容，感谢您万律师，稍后再连线。
2: 不客气，好好，待会儿见。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3: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
0: 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3: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高爽，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大家好，我是如果是公安局民警陈晨。很多人都想在闲鱼的二手交易平台低价捡漏，骗子正是利用这种心理炮制出成色新、价格低、还能开发票的骗局。近期二手交易诈骗高发，不少人因此损失惨重。 南通市民钟先生在闲鱼上搜索摄像机、考勤机、门禁一体机等商品时，看中了一名卖家的货源。对比同类商品，对方售价适中，还额外提供开票服务，十分贴合采购需求。为核实靠谱程度，钟先生特意查询对方的公司为京东子公司，于是便放下戒备，认定交易有官方背书。
0: 不会出问题。随即主动联系卖家准备下单，可却在沟通交易时，卖家开始套路冲先生，刻意引导脱离闲鱼平台私下交易，还提出签订采购合同，走公对公账户打款，营造正规采购流程的假象。钟先生按要求准备打款，转账过去仅3分钟，手机突然收到一条京东支付提现短信，自己的账户莫名转入0.45元。这一反常操作让钟先生心生疑虑。等到当天下午5点钟，钟先生向对方索要快递单号，对方借口正在验货，刻意拖延，直到当晚7点多，卖家彻底失联，消息再也不回复。到了4月17号，对方依然杳无音讯，察觉上当受骗的钟先生立即选择报警求助。警方提醒：一、网购、企业采购务必坚守平台官方交易通道，坚决拒绝任何脱离平台私下转账、公对公线下打款的要求。二、不要仅凭百度搜索对方发来的营业执照就轻信资质，企业信息需通过官方征信平台核验真伪，切勿被大牌名号迷惑。三、凡是低价好物包开发票只肯线下签合同转账的商家，一律提高警惕，十有八九是诈骗陷阱。四、一旦遭遇此类被骗情况，切勿抱有等待观望心态，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合同截图等证据，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好，结束警官说，进广告。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

0: 八幺三八五幺六幺七五六八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幺三八五幺六幺七五六八，幺三八五幺六幺七五六八。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0: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8 138516175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8 138516175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贵州一个 AI 发烧友啊，在境外的社交平台呢搭建社群，会员已经超过27000了，在群内呢兜售 AI 脱衣教程啊，一共获利呢10万多，最终啊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万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孙某是贵州一公司员工，平时十分喜欢研究 AI 技术，他运营了 AI 绘画、 AI 副业、 AI 美女等公开频道，还设立付费学习群，向付费用户提供核心技术教学。所谓核心技术教学，就是一套输入关键词就可以涂抹衣物区域，一键生成裸体图片的操作流程，并包装成 AI 脱衣教程，收费标准从最初的每人38元一路涨至168元。市民吴先生在学习 AI 技术时发现该违法群组，随即举报，截至被抓，他运营的付费学习群、接单群等私密社群成员累计超3000人。经统计，传授一键脱衣技术的私密付费群组就有1500余名成员。
1: 嗯，好，来，万律师啊，这个孙某呢向超过27000的群里面成员27000啊售卖这个 AI 脱衣教程啊，而且教他们这个什么核心的技术，搞一些教学。经公安机关鉴定呢，就他那个有5部的视频、15张图片被认定是淫秽物品啊，而且呢他还搞了一个接单群，就专门给这些学员啊、会员啊介绍这个制作色情图片的业务，上下一条龙，是吧？但是他这个群呢是在境外的平台，按我国法律来惩处一样的，没问题。
3: 可以，因为对，因为他是中国公民嘛，他一样适用中国刑法。
1: 那他这个行为涉嫌的是什么？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3: 看到的材料来看，他没有定传播淫秽物品罪或者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因为他公开平台上他的那个视频数量或者图片数量都不达到那个可以以这两罪名来追责的一个条件。因为我看了一下，他好像公开平台只有10几个视频，我按照我们的规定的话，他如果要以盈利为目的，他传播淫秽物品的话，要这个视频要达到20个以上。而且从现在公开的数据来看，他收费不是说我卖这些淫秽物品的视频，而是卖这个技术，
1: 卖教程，
3: 所以
1: 卖技术，
3: 对，卖教程，卖教，对，所以警方没有定这以就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啊之类的罪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也就是说，他这个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其实是从视频的数量啊、图片的数量还没有达到一个起刑点，就这个还难以够得上。但是他这个行为显然是刑事问题，对吧？那这个罪名
3: 是
1: 什么？这个是什么一个罪名？
3: 刑法它分287条，有之一和之二。之二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个帮信罪，这之一就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简单来说，它就是用于信息网络来传播那个犯罪方法，那么达到一定的条件之后，就会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哦，叫非法利用信息网络
3: 罪，信息网络
1: 这个很少见哈，就是讲的不太多哈。那这个是怎么一个量刑？像这样的，
3: 一般来说是情节严重的话，他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然后它一般的情形就是指。

0: 深度的一个睡眠啊，当然你还是要建议避免，就是说你喝的时候就是喝有的时候会喝饮料啊，可能浓茶呀咖啡呀一些，还有功能性饮料，我们建议就是说晚上，其实我们更早可能会建议下午4点钟之后就不建议喝了，喝了之后呢很多孩子他也会出现这种晚上入睡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
1: 嗯，所以就是这个平衡要把握好哈。那戴主任，就是可能 对家长来讲，我觉得做早餐，我自己有这种感觉，做早餐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就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孩子有的时候他是没有胃口，你看他什么都不愿意吃那个样子啊。那可能我们作为家长来说，一方面就是要让他愿意吃，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搭配也很重要，怎么样让他比如说他早上吃了饭之后能够撑到中午在学校，可能还是有三四至少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可能，然后还有就是也让他就是营养均衡一些。
2: 是的，苏老实话，早上起来孩子本身有可能都是被家长喊起来的，那可能还会有起床气。
1: 对，
2: 那这时候早上起来肯定食欲会差一点，反正再去吃很多的，我们家长肯定会准备的比较丰盛，比较多品种也比较多，营养比较均衡。但如果你孩子早上起来胃口是比较差的时候，你可以起床之后呢，我们先喝一点温水，你动个5到10分钟啊，动一动，然后相当于 舒展舒展之后，然后10分钟之后你再去吃，那可能会好一些。当然还有就是说，如果你吃不下一些就是很多固体状的这种食物的话，我们可以准备一些这种像我们叫半流，就是软一点的好消化吸收的，你像准备一些豆浆啊、牛奶呀、鸡蛋呀，蛋白质含量就够了。然后加上碳水类的，你可以一两片荞麦面包，或者是一小碗杂粮粥，不要多，可能就是说我们品种上面可能会 比较种类比较多，但是量上面就是说你这一小份的量，一小碗其实小碗的这种杂粮粥，哎，看着孩子觉得哎不算太多，但种类上面哎它也是比较齐全的，或者是用6到8个的这种蒸饺啊，然后搭配一点少量的这种蔬菜啊，可能一点蓝莓或者水果，甚至如果都可以，它可以符合我们的所需要的维生素，同时呢你去先吃点水果，还能起到一些开胃的作用，
1: 嗯，
2: 最后呢如果孩子觉得还可以，那我们可以适当吃一小把坚果，那可能 就是5颗的核桃仁或者是几颗的6到8颗或者10颗更多的一些杏仁，这样呢又能提高我们的健康的脂肪，然后微量营养素也能补充，然后呢这个整个过程有出现我的蔬菜，然后有这种健康的这种脂肪，它能够延缓我们这种血糖的这种升高，就是说我们升高血糖之后，然后延缓它数值下降的速度，那可能饱腹感也能会增强一点，可能我们早上
1: 可能才是能够维持，可能到11、12点，哎，稍微不那么饥饿感不是那么明显，这样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嗯，就是它的营养要丰富一些，既有碳水，然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豆浆啊、牛奶啊，它又有这个含钙哈，然后含蛋白啊，然后包括吃鸡蛋，还有就是您还提到了这个蔬菜，我觉得这个这几样的搭配，可能我们有几个大类，可能每天在 准备这个早餐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想到一些。是的，是的，可以不多，可以不量不是很多，但是可以均衡更全面，品种可以丰富一些。嗯，好的，
2: 颜色搭配上面也可能也能刺激到孩子的这种食欲。
1: 嗯，我们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可能就是和这个中考考的考生比较有关一些了哈。那么戴主任想请教您一下啊，就是其实一般上学的时候，孩子的午餐是在学校吃的，那像这个考试这几天，那就需要家长来准备这个午餐了。像这个考试期间，如果给孩子去准备吃的，那家长肯定是希望，哎，这个全情投入啊，给孩子吃点合适的好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准备是合适的呢？嗯，
2: 苏老实话，可能很多家长 包括我也是的，就是说，认为现在学习上面帮不了太多的忙，那我们做好心理，做好后勤保障。
1: 对，
2: 那孩子可能就是说，我要提供他这个充足的能量，我要把他让他吃好吃饱，然后让他这个就是上去考试的时候，就是说可能会更表现会更好一些，那肯定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给的建议就是说，你孩子在就是中高考期间，你更要去维稳，就是说可以维稳，就是说你一定要去不要 改变他的习惯，尤其是饮食习惯，包括其实睡眠你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但是饮食习惯你是要去尽量的就是维稳，就是孩子原来平时喜欢吃一些什么食物啊，或者是就是他还是之前他爱吃的，或者他能够吃完之后没有一些，因为有一些你一旦改变他的饮食习惯之后，他反而会出现一些
1: 不适
2: 胃肠道的不适啊，比较敏感。 感啊，或者拉肚子或者便秘这种情况，那他。

如果你像孩子平时胃肠比较敏感，容易有一些叫我们叫肠易激综合症，就是我先冷的，吃点这种辛辣刺激的，那就可以容易辣，可能会容易拉肚子。那这时呢，其实我们就是要规避一些你像生冷的，就是我们高考期间饮食或者中考期间饮食，我们尽量避免做一些凉拌菜，不管是鸡鸭做的还是外面买的，我们尽量避免一些生冷的凉拌菜，尽量做的就是说是烹饪过的经过高温的蒸的煮的或者是炒的都可以，但尽量减少。同时呢，还有辛辣的，就是说很多大蒜呀、辣椒啊这种菜，还有刚才说的产气的，就是薯类的这些我们减少。那这些食物呢，就是说如果出现这种

0: 就是说我们把那个苹果，像我们小朋友可能肠胃比较弱的，都吃一点这种蒸熟的这种苹果泥，这些能够帮助我们去收敛这种。
1: 去收敛胃肠这个肠道的一个作用，那减少腹泻的这种情况。当然如果你也可以是补充一些益生菌啊，当然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比较严重的明显的，那还是要及早的去就医，去做医啊。
2: 我觉得您这个提醒非常的，我觉得大家听了之后马上能记住，就是在考试这段时间一定记住不要给孩子吃凉拌的食物， 包括自己拌的，包括自己在外面买的，不要给孩子吃这个凉拌的食物，生冷的。然后还有就是，薯类的，这个不要吃，大家可以记住啊。本身天气比较高，对，
0: 是的。
2: 如果说有那个肠胃不适，可能有一点拉肚子啊什么的，可以吃小米粥、烂面条，然后可以比如说吃点益生菌啊什么的。当然，如果严重了，赶紧去医院。嗯。 那好，我们继续向戴主任请教，就是有一些小朋友，这个就不是这个中高考的这个话题了，就有些小朋友啊，我们会觉得，他很瘦，就是就一看那个小胳膊一点点细，像这样的小朋友啊，就是如果是饮食，吃东西挑食啊等等哈，是这样的情况造成的，那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能够帮助他来增强营养，来能够让他的这个体重稍微的
0: 增长一点点，那就是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会的，我们整方面会遇到，苏老师，我们跟经常跟病人开玩笑，我说我们经常遇到两类，就是明显的营养不良。苏老师有点营养不良的，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时代了，我们这个物质这么丰富，对吧？不是那种匮乏的那种时代，怎么还会有这么这个叫什么，还会有瘦的这种？
2: 对，怎么还会营养不良的，那么多营养给他，但实际上真的有，我们就是我们看那个小朋友，有一些他挑食啊，那胳膊真的很细。
0: 是的，当然我们就是比较胖的，那我们今天谈可能就是比较瘦的，那比较怎么增加体重呢？苏老师他比较瘦的还是一个就是他吃的量明显是少的，明显是少的。那我们其实在
2: 就是说你在饮食上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是少量多餐，它本身的胃肠道的就是说苏老师的话，他本身的这种吃的这样少，那我们给他加餐，你可以在隔开相当于正餐的2小时之后，你像10点啊、下午3点，你可以给他加一些能量密度就体积小，但它能量比较高，就它一小块，它可能能提供比较较多的能量，那你像酸奶，然后配点水果也可以，蛋白质有碳水也可以，或者酸
0: 这个坚果也可以一点点，一般3-5颗，它也可以一小杯酸奶，量也体积也不是很大，这也不是增加它的胃肠道的太多的负担，但它能量可以。然后也会一些小的三明治，也可以再加点芝士片，热量也是高的。那我们还可以做点蒸鸡蛋，里面然后加一点点南京人喜欢吃的那种九娘圆子也是可以的，也可以这些，这都是可以的。然后同时在增加饮食情况下，让它锻炼，让它消化，那消化
2: 自然会就饿，让我们讲，他饿了自然会吃。对的，但是现在很多孩子，苏老师的话，他学习他做的还是比较多，他用的是偏少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增加他运动，增加他一些跑步啊、慢跑啊，或者是一些运动的这种消，让他消耗完之后，然后他正常他可能会吃的会更多一些。当然会有一些我们叫营养补充剂也是可以
0: 当然你如果孩子比较挑食的话，我们还是要去查一查，就是他会不会有一些营养缺乏相关的，但也不能营养不良，他可能就是营养不均衡，他可能缺一些铁呀，不缺铁锌啊这种之类，他导致他的胃口比较差。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对症治疗，治疗之后，然后加餐，加餐之后增加他运动，然后我们包括也会有一些营养补充剂，你像有一些它是一些粉状，它直接可以充完之后直接去补充它能量的，也都是可以的。
2: 您讲到就是会不会缺某一种营养素，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怎么去判断孩子需不需要去做这个检查，他有没有可能缺，是比如说是依据他很瘦还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下我要去做这个检查呢？
0: 其实我们可以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速度，年龄段的孩子，就是你如果不知道他不会经常去测量他身高体重，那你就看他同龄孩子里面比，那在 在同龄孩子里面比，说的都是倒数第二，那他可能苏老师话是提示你这样的孩子有可能就是

0: 蛋白质能量，就是你整个的营养是不够的，热量是不够的，所以导致他个子啊各方面都会有点缺乏。那如果还有一点，你看去了一天贫血，那我们可能脸色啊，或者是眼那个指甲呀，或者他的那个眼眶的那个眼结膜啊，这如果比较苍白，那可能他会有一些缺铁性的贫血啊，这可能会提示的。那他可有些孩子他可能胃口就比较差，或者是你自己家里面不太注重，就是说一星期会不会有一星期会不会有一次内脏啊。或者有一次海鲜啊，这种，因为一般性这种的，它里面的锌或者是微量元素含量会比较高，也不是很大注重搭配的。那我们可能可以去查一查有没有营养微量元素的这种缺乏。那这个都是很简单，是能够直接通过一个生化检测就能够看到了。
1: 就是我们您讲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对比的，就是说如果在班上他确实是很瘦很瘦，或者说是个头可能确实很小的情况下，可以带去做一个检查，他未必是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检查能够知道。现在有一些家长，我们比较喜欢到网上去问哈，就是到网上去什么问 AI 呀，或者说跟这个其他的家长啊，我们去交流。这个呢不是不可以，但是它不能够作为我们判断的一个依据。特别是有些家长要给孩子补什么，真的建议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了相关的检查之后听医生的哈，不能擅自去做这样的一些补充。
0: 是的，因为就是我们缺乏和治疗的剂量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它本身是属于一个，就是说属于缺乏的状态，那它补的和我们预防，就是说可能我正常，但是我预防剂量，那它是量上面剂量上面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正常的，我可能只需要一些预防的剂量，那如果是缺乏的，那我需要一些治疗的剂量，它的量有个区别的。所以说不要盲目的自己去补，就是说。是盲目的，我们自己去跟说，哎呀，他们去查啊，孩子缺少什么，然后我们就补一补。但是你如果是补的不够，或者是补的不合适，补的过量，都会出现问题的。
1: 是的，那戴主任也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我们来解答几位听众的提问哈。有一位听众说我的女儿啊特别在意身材，最近压力大，反而胖了10斤。她现在上初三，马上要考试了，还在想着减肥呢。我怕影响她的精力，但是呢又不敢强力的去制止她，或者说不敢这个时候不敢跟她去有过多的这个争辩哈。说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从饮食上我怎么做？我又担心他吃少了，营养跟不上，但是呢，我又不敢去跟他讲你这不对啊什么的。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戴主任？
0: 初三这个时候本身也是个青春发育期，而他的睡眠是远远不，就是说他的睡眠是比较晚的。其实肥胖跟我们生活方式关系非常大，跟我们晚睡、跟我们运动少、跟我们久坐、跟我们吃一些高糖高脂的食物都是很有关系的。那所以，如果我们尽量的可以让他把，就是说稍微提前到12点之前，尽量再往前11点也可以，尽量提，就是因为很多人他的这种，其实我们人体是能够分泌一种色素，能够维持我们正常体重的。但很多人熬夜呀、加班呀，或者是压力比较大，都会导致我们的，就是说我明显吃的量不多，但是很多人觉得我量吃的已经不多，饮食上面没什么太多的高糖高脂的，但是体重还会变化，还会增加。那对于孩子来说，这种情况的孩子，其实你可以就是说，把一些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能量密度比较低的一些，但体积比较饱腹感比较强的，也是可以。就是说，你可以把这说白，就举个例子，你可以把白米饭就换成一些杂粮饭，你藜麦，那它一碗它的能量稍微低，但它饱腹感各方面还是够的，营养也不会缺。其实我们在吃的最主要就是说，很多高糖高脂的，还有孩子吃的太精细了。精米就是我们叫精米精面吃的太多了，其实我们是不需要那么多的精米精面，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一些粗纤维的，需要一些像薯类的，或者是像土豆啊这种之类的，或者像藜麦啊或者杂粮饭、豆类饭都可以。就是说米饭换成藜麦饭，我把米饭换成加点红豆，加一点豆类的这种豆饭，饱腹感也是很强，但是能量营养其实是更好一点，因为它豆类含有的维生素 B 族会更多一些。啊，全谷物的这种糙米燕麦都是可以的。
1: 可以跟女儿讲一下啊，这个体重的增加减少不仅仅是因为饮食造成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动作稍微的快一点，然后可以早睡一点点啊，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稍微的在家里，哪怕是在家里稍微动一动，增加一点点的这个运动量啊，然
0: 对
1: 后
0: 的，
1: 饮
0: 我
1: 食嗯。
0: 的运动都是可以改善的。
1: 然后这个妈妈也可以把主食啊。

0: 白米饭换成杂粮饭啊，看看效果怎么样。嗯，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啊，他说我的儿子上高三，孩子一紧张就容易拉肚子，说之前一模二模他确实出现了肠胃的不适了，说现在很快要考试了，我该注意怎么样去预防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孩子的紧张就像我们讲有时候叫易激压力啊，或者他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其实胃跟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紧张这都是非常相关的。那这时候呢，其实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饮食结构上面你的粗纤维很多，像韭菜呀、芹菜呀、薯类呀，包括一些产气的像大豆啊、豆制品啊，这些都要稍微少一点。要吃的稍微细一点啊，不去吃过多的粗纤维的东西，你可以吃的细一点，你可以吃点瓜类的食物啊，包括你可以吃一点这种粗纤维含量比较少的，就像那种精白米、精白面，你可以适当的，你可以说我不用去吃那么多杂粮的，我可以精白米、精白面。那不同情况下面不同对待。那这段时期呢，你可以帮他讲，把胃肠道呢稍微就调整一下，也可以吃点益生菌。就是说你现在就可以，就是说前面哪怕有一两个月或者一两个星期都是可以去吃的。可以去吃点益生菌，改善他一下胃肠道的一个有益菌的这种情况，那也是改善的。还有一个就是注意我们的这种，就是中国人讲，就是说这个胃肠道的这种饱，就是说不要着凉。像晚上空调啊，或者是一些包括有一些之前，因为他可能不能去朝阳上面不能去贴小暖宝宝，但是你之前可以去给他贴的暖宝宝，平时都去贴，就是注意一下他的这种温度的这种，就是可以的。
0: 对，就是在饮食上，刚才戴主任讲的有一些就不要给他吃了，像薯类的啊，容易胀气的，还有我想您前面讲的这个凉拌的，包括您提到的有一些这个蔬菜啊，那个粗纤维的啊，什么韭菜一类的啊，就少吃。然后你的情况跟前面那位就不一样，是反过来的，你可以多吃那个精米白面，不要吃粗粮，是这样吧，戴主任？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的问题我觉得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位家长讲，他说我们家孩子上初二，然后早上起来一点胃口都没有，你让他喝牛奶，喝口牛奶他都想吐，说这怎么办啊？上午四节课他肯定撑不住啊，我就不知道他除了喝牛奶之外吃其他东西怎么样哈。就是像这样的胃口不好的小朋友，其实前面戴主任也提到了，他因为他主要讲到了喝牛奶的问题，那如果不喝牛奶的话，肯定应该也有可以代替的，我想戴主任，他像他这个情况怎么办？
1: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有的人你空腹的时候喝牛奶，本身我们牛奶里面它含有乳糖，那很多人他就相当于包括现在很多老年人他就不能耐受乳糖，包括不能耐受乳糖，他本身在空腹状态上面，你就让他空腹喝牛奶，他肯定觉得胃肠道会有不舒服，会有不舒服。一个是这种情况呢，是我建议就是说你必须要吃早饭，你不能不吃早饭。身体那肯定是不合适，包括他一个学习的一个任务在这，对吧？可以更换，你可以不一定非要早上喝牛奶，你可以就是说他其他时间段啊，晚上回来之后啊，睡觉前一两小时之前都可以喝。那你这时候你牛奶可以放的就换一个时间段。另外一个，你早上也可以弄点这种就是他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小馄饨也行啊，粥也行啊，面条也行啊，然后加点蒸鸡蛋也是可以的，量可以不用多，但你也可以用他喜欢吃的一些。孩子喜欢吃的一些奶酪也都是可以，因为你想要补充奶对，那奶酪它的体积也小，那也口感也是，就它基本上会一些果汁口味啊，或者其他口味啊，它基本上会能够替换一些，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些平替的，叫我们叫平替的这种食物去啊提供一些营养的。
0: 就是一个其他时间段他对牛奶的接受程度怎么样，或者就是替换像您讲到的奶酪啊什么的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但是千万不说这孩子早上胃口不好，我就随你去吧。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你做了辛辛苦苦做了东西之后孩子不吃确实生气，但是不能跟孩子置气，说你不吃就不吃吧，随你去了或者怎么样。这个真的是时间长了之后长时间不吃早饭对身体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1: 你可以多做点品种，让孩子每一颗每个都吃两颗，那也就也它是也是能够提供我们不同的营养价值的。
0: 对的，是的，
1: 尽量可以多点品种选择。
0: 是，那戴主任今天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这番分享。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我们周一到周日全天都有营养门诊的。
0: 好的，好，那谢谢您，戴主任，谢谢。
1: 不客气。
0: 好，感谢，再见。各位，我们刚才连线的是南京。

0: 市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戴春副主任医师啊。那戴春也说了，营养科他们从周一到周日都有正常的门诊。
1: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陈小青主任医师。陈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好。
0: 我们留意到今年好像讲的这个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提到了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那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先来做一个科普啊？这五个方面对儿童成长为什么是尤其重要的？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来说一说这个五健的问题啊。五健呢是其实是去年的2025年的12月份呢，是我国家13部委联合发文的这样促进儿童青少年五健行动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在我们今年呢2024年4月份呢，省卫健委还有13个部门是联合印发了，也是我们江苏省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所以呢，这也是咱们江苏省我们所有的我们大家要一起来关注我们儿童青少年的一个健康的话题。
0: 健康第一哈。那我们就分别和大家来做一些介绍哈。咱们先来说一说体重。可能从家长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不是要着重的去关注孩子这个体重管理？那其实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就是孕妈妈其实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孕期的体重管理跟后面孩子是否肥胖是不是存在着一定什么样的关系？
2: 是的，是的，我们其实管孩子的这个体重问题啊，最早最初的源头抓手，我们其实可以从孕妈妈做起。这个是非常的，应该来说是很科学，而且最具效力和效率的。所以呢，我们在上世纪的90年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英国的流行病学学家，他就发现一个地方的孩子的健康和成人的疾病它是相关联的。所以呢，从那个时候起呢，我们就越来越关注，就说很多孩子的疾病，包括成人的疾病，他都可以追溯到妈妈孕期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妈妈孕期她有糖尿病，妈妈孕期她体重过大，那么后来这个孩子他就更容易得一些代谢性的问题，甚至我们老百姓比较通俗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孩子肥胖，甚至是糖尿病这样的一些情况。
0: 所以其实我们对孩子负责的话，就是在各位女性啊，在怀孕期间其实就要关注到各项指标，去做检查的时候要听从医生的一些建议啊，比如说我们怎么去这个饮食上注意什么，包括可能有很多的方面我们要去这个听一听这个建议，要多了解一些。
2: 对，所以孕妈妈呢其实原来有句古话说一人吃两人补，这个孩妈妈要长得好一点，宝宝才能好一点。其实这里面一定是个度的问题。我们的产科医生在这个孕期管理当中呢，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就是特别希望妈妈的体重的增长合理，那么胎儿体重也就合理，那么我们分娩的时候才会更加安全、更加健康的一个宝宝。所以又对我们对孩子的这个出生的体重就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不能过小，也不能过大。
0: 我们再说一下，就是现在就是孩子上学之后，这个从上幼儿园开始啊，包括整个到初中，甚至于到大学这期间，我想他的饮食啊，一方面是在家里，另外一方面是在学校，所以特别想请陈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以及作为学校，我们在孩子的这个体重管理上，分别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2: 说实话呢，这个从体重管理上来讲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大人经常说什么管住腿啊，管住嘴迈开腿，是吧？其实我们对于饮食的控制，对于孩子，别说是孩子了，成人都很难。对于孩子呢，其实是非常难的。因此其实我们比较容易做好的一点呢，是迈开腿，也就是管好孩子的一个运动。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现在我们也要求呢，就是说孩子呢，从学校啊幼儿园，我们都给出一些很具体的要求。比如那课间课间我们10分钟，
0: 现在是15分钟了。
2: 15分钟，一定要

0: 就要离开座位，就你不要坐在桌子上，我们课间呢我们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接触任何电子产品，我们做点小游戏，远眺活动身体等等。那么还有呢，我们在学校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健身啊，我们跳绳啊，踢毽子啊，乒乓球啊，对吧？然后我们每天还可以这个走走圈圈，我们小朋友们可以互相比啊，我们的每一个步数是多少啊，我们的家庭作业
1: 就是应该想到那个家庭的饮食方面呢，我们确实是要减少油炸，减少高糖，每天的糖的克数我们是要控制的啊，最好在25克以内。那么我们要增加蔬菜啊，杂粮啊，对吧？我们把白米饭换成了我们的杂粮饭啊，我们把这个含糖饮料，我们孩子换成我们的水或者牛奶，把这个杂技换成清蒸鱼，把本来要吃的饼干蛋糕，我们换成水果或坚果，水果坚果也是零食，那这样的零食它就比较健康。
0: 是的，是的，这个习惯非常的重要。那陈主任，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清单，有家长列出来啊，说1234，就是小朋友容易有的各种问题，什么什么蛀牙了，什么那个叫什么脊柱侧弯了，还有什么肥胖了，什么叫什么性早熟了，就是各种问题，是近视眼了，就各种说你们家占了几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一个个和大家来做分享 3岁以内啊，我
1: 嗯。
0: 们可能3个月、半年，我们就要进行一次健康体检。
1: 嗯。
0: 那么到3岁以上呢，我们至少每年都要来一次健康体检。所以呢，在健康体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去检测这个孩子的月事储备有多少。
1: 嗯。嗯。嗯。
0: 一般来讲呢，像幼儿园刚上幼儿园的小孩子，我们3岁的时候一般会有30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月事储备。但如果这个时候这个孩子300度都没有了，那他很容易是在上小学之前就患近视的，所以这个比例是比较高。
1: 嗯，所以就是我们家长朋友就是要重视，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其实幼儿园就会先做一个视力的筛查。那个时候，如果说可能有一些疑问的话，会给个单子，那家长到医院再去这个做检查。其实那个时候就要格外去关注一下远视储备还有多少，那其实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嗯嗯，
0: 对，
1: 那您请说，陈主任。
0: 所以这个眼睛的保护呢，说实话呢，其实要还要更早的时候。
1: 嗯，
0: 刚才呢，我也没有提到零岁的时候啊。
1: 嗯，
0: 其实越小的宝宝呢，我们也是要强调啊，
1: 嗯，
0: 我们的眼睛的这个检查。
1: 嗯，
0: 所以大家家长们可能也发现哦，我们满月的时候就有一个视力的一个检查。
1: 嗯，
0: 那么到三个月六。

0: 6个月、8个月、12个月，所以这样的一个追踪的一个对视力的检查，也是能更早的发现问题。
1: 嗯，
0: 所以视力这个事儿呢，咱们一定是越小关注啊，我们效果会越好。
1: 嗯
0: 啊，不要等到发现已经近视，这个时候说实话，效果呢，干预的效果是不如小的时候干预更好的。
1: 对。嗯，因为孩子出生之后，我印象当中是有一个保健手册的，咱们一定要按照那个要求，该几个月去做体检，一定要去。那我们当然会发现，你去，其实你每次检查完了以后啥事儿没有。我想大多数孩子都是啥事儿没有，那就是正常的，不是说因为我觉得啥事儿没有，我好像这个耽误我了时间，反正也没啥事儿，我就不去了。就是这个观念要转变，就是我们一定要按照那个要求去做相关的一些体检哈。
0: 对，
1: 那说到视力保护这一块儿，可能很多家长我们会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电子产品的使用。
0: 嗯，
1: 那陈准，您给我们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度可以去把握的，就是完全不给孩子用电子产品吧，有些家长说很难做到，不大可能。那我们在给孩子电子产品使用的时候，从视力保护这个角度来讲哈，我们应该要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呢？
0: 好的，关于这个电子产品是所有现在家长最为头疼的事情啊，真的是没有之一了。完全杜绝呢，我觉得说实话不现实，真的不现实。因为我们学习，家长说孩子要上网课，然后奶奶不在身边要视频，怎么办？所以呢，我们的医生的建议呢，一般来讲叫分级管理，就是我们分几个级别。比如说小的孩子0到3岁的孩子，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求是不要用。或者是叫尽量避免。那这个时候例外的情况是什么呢？视频通话这个我们是能接受啊，视频通话。这个时候其实是视力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时期啊，我们是需要很多的这个去视听看啊，这个去玩具去户外去感受这个不同的这个外界环境，这样才能对他的视力有更好的一个促进发育作用。所以0到3岁的情况，我们要做好一个尽量避免电子产品。那么3到6岁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求呢是每天呢是不超过1个小时。那么这一个小时也不是说持续1个小时。宝宝可以看，但是呢你不要每次超过20分钟。所以呢我们就20、20、20这样啊，20分钟看过以后再休息休息。那么在选择我们的电子产品的时候呢，一般来说电视的投屏啊，它要比我们的小的那个平板要更加保护视力一些。那么那个平板呢要比手机呢要更加好一点。所以呢在选择的时候家长可以做一个甄别。那么还有我们要陪着孩子一起，别孩子自己看着看时间就过了。所以呢20分钟之后呢，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啊，看看远处，出去溜一溜啊，做一个休息。那么再大一点孩子，6到12岁呢，这时候呢学习任务相对会多一点，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放宽。那么你屏幕时间呢我们放宽到2个小时。但是呢每次呢就不要去超过30分钟啊。刚才我们幼儿园宝宝20分钟，小学30分钟。所以我们也是记好这个一个叫20、20、20的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看20分钟啊，我们就往这个远处20英尺，20英尺是多远呢？6米。六米也基本上就达到户外的这样的一个，看看户外远眺20秒。
1: 是，
0: 所以20、20、20是这么一个概念。20分钟我们休息一下，看远处的20英尺的位置，看20秒。
1: 对，刚才陈主任讲的是0到3岁啊，这个除了可能有的时候要给长时间没见的亲人来一个视频电话之外，那就建议不要让孩子去接触这个屏幕。那么3到6岁呢，建议一天最多也不要超过1个小时，而且要20分钟休息一次哈。然后6到12岁一天也不要超过2个小时。我想陈主任给出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是因为在一些确确实实有相关需求的情况下，你比如说6到12岁，这是小学阶段，可能这孩子还上网课，在周末的时候，你可能这个一个网课可能就1、2个小时了。但是你像平时的话，你不能说这个2个小时就可以，那我今天孩子放学回来也可以玩2个小时，不是这个概念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把握好。而且我曾经看过，就是关于育儿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其实我们要注意保护视力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要尽可能的让孩子晚一点接触屏幕。除非是非常有必要的情形下，就是你让他尽早的接触了之后呢，特别是

0: 刚才那个陈主任讲到有一点非常重要，你要跟孩子一起啊，他要做什么你跟他一起，你要不跟他一起，你把手机丢给他之后，他可能就会探索到很多东西，那可能到时候你再去管理就会很困难啊。这个也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啊。那陈主任，就是讲到这个视力保护，除了我们大家马上会想到的电子产品之外，可能还有一些是我们容易忽视的，但是它也特别容易造成近视的一些原因，您给我们提醒一下好吗？
1: 就是像我们家里面呢，比如说平时户内的这个环境啊，为什么要强调户内呢？户外活动呢？就是因为户内的环境，它这个光线和户外是相差非常多的，几百倍这样的一个差距啊，甚至更大的一个差距。那么就是户内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防眼这个光线的设置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的这个对于电子产品的一些这个屏幕的这个护眼功能啊，像一些护目镜啊，但是呢它有一定的作用，但还不能过度的去依赖这些贴膜或者护目镜。那么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减少使用的时间和增加休息。那么还有家长呢，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个以身作则的问题，所以家长去控制这个屏幕时间，我们设置一些儿童模式，对吧？这个家里面我们可以做到。那么还有呢，如果有投影条件的话呢，其实投影要比这个电脑它是更加的能够护眼，所以这个还有我们放学之后啊，就是我觉得我们能做到的最好就是就是保证先去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来去接触电子产品，
0: 写作业，所以这个很重要。您讲的就是，如果我们有条件的话，特别对于小小孩来说，有条件的话要多户外运动，还有就是要留意家里面的一些光线哈。好，谢谢您陈主任，今天您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这个健康的知识啊，关于小朋友的。那我们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那我是周二和周四的全天，在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0: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陈主任今天跟我们做的这个连线。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陈主任，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家长朋友们再见。
0: 谢谢。那好，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的内容就是这样一些。那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我们各档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还有很多的音视频，这个视频直播的内容，其实在大蓝鲸上都可以实现回看哈。当然每一位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的主播号也都会有独立专区，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了解更多。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明天见。

0: 新世界。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南京小麦在线测产试验落地开展，有多款智慧测产新技术田间比武，科技感满满。淮扬第一名蔬淮安蒲菜进入到集中上市期了。今天的赢在乡村为您介绍来自徐州贾汪区潘安湖街道大无花卉市场的一位90后的创业者，叫姚杰。他呢是从事盆景直播多年，不仅实现了自身产业稳步壮大，还以流量来赋能周边的一些商户啊，通过盆景来带动农民共同致富增收。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眼下呢是莴笋小麦迎来了集中收获期了。那么6月3号，在南京浦口区的高标准麦田里，一场多技术同台比拼的小麦在线测产试验落地开展。从传统人工实地取样到机载智能设备实时计量，卫星无人机遥感勘测，多款智慧测产新技术在田间比武，以科技来提速粮食产量摸排，夯实粮食安全数据的底座。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是如何来进行小麦测产的呢？
2: 在浦口区南京福联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试验田里，记者看到加装了不同在线测产系统的联合收割机驶过麦田，不到10分钟，一块2亩试验田的产量数据就能被系统准确记录。而在一旁的对照区域，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的工作人员采用梅花法，通过抽样、收割、脱粒、测水杂等环节进行传统的实割实测。
3: 在现场进行的就是我们的小麦实割实测这是我们小麦测产最科学也是公认的一种方法。但是呢，这种方法呢工作量比较大，比较辛苦。今天呢我们组织了几种采用不同的技术路线的机型，然后想呢做一个对比，给我们的小麦测产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新的方法。
2: 梅花法是国家统计系统用于粮食产量调查的标准方法，耗时较长，劳动强度高。本次试验集中验证容积称重式、光电式、质量流量式三大机载在线测产技术，搭配无人机与卫星遥测测产方案，可实现远程、大范围、智慧收获、动态感知、实时测产等一体化，全程精准高效，省时省力。
4: 通过我们不同的感应的方式，可以实时的知道我们这个收获时的一个质量，准确率能达到95%以上。我们收割机收获这个重量呢，可以产生一个重量分布的一个处方图，也就反映田间我们哪一块部分收得多，哪一块部分产得少。这样来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处方图，就可以知道后续我们变量施肥、变量播种或者变量施药这样一个作业，就可以为我们后续的精准农业或者智能农业打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2: 本次活动是对小麦收获在线测产技术的集中展示和验证。南京市依托省智慧大田关键技术集成与区域性应用推广项目，积极探索构建实时感知、智慧决策、变量控制的农作物智慧管理技术体系，通过加强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协作，持续推动智能收获技术迭代升级，助力农业生产向更智能。

0: 更高效的方向迈进。
1: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就是我们在麦子收获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呢要到一些高标准农田里来进行这样一个测产，来通过测产来知道，哎，今年的这个品种啊，这个今年的产量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过去呢，测产都是数叫千粒重。啊，就是把这个麦子的粒子数一千粒，然后来称它的重量，以此来估算整个田的面积大概产量是多少。那么多少年来都是这么做的，这么做准不准呢？大概是比较准的，不是那么的精确。而现在通过智慧测产，通过一些那无人机遥感勘测，通过这个机械智能设备来进行实时计量等等这样的一些手段，肯定是比过去的只算千粒重那样啊，会就数粒子那种会更精准一些啊。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整个田的这个产量啊，也做到这个数字更精准，也是为我们未来的啊这个粮食生产来做好这样的一些数据的储备。那么眼下正值夏季，时令瓜果采摘的最佳时期，随着最近气温呢稳步攀升，也是瓜果极具糖分提升口感的好时机。最近扬州台记者走进了扬州市广陵区沙头镇人民滩村，实地去探访。哎，探访什么呢？一说到沙头镇，你会想到什么？哎，这边的西瓜熟了，是不是？

0: 徐浩和严柳一起呢到这里的现场去看一看瓜果的一些成熟情况。
1: 要趁早晚凉，因为今天温度比较高嘛，你中午的话棚子里面温度太高也不好进去。
2: 上午九点，阳光已出现毒辣，记者跟随着农场主陈斌走进8424西瓜大棚，棚里密闭不透风，热气裹着瓜香的清香扑面而来。走完短短的50米长首个大棚，我们的衣衫已经被汗水浸透，可是面对这份高温煎熬，陈斌又盼着天气更热，阳光更足。他一边翻看瓜藤，一边告诉我，高温天是西瓜的甜蜜期，不仅瓜甜，销量也高。
1: 高温天的话，温度一高，它阳光一足，对我们西瓜就一甜，口感就一好。西瓜就是在甜头批发价大概在2.5块左右吧，市场上价格在4块左右。
2: 62岁的陈斌在广陵区沙头镇开办的农场和采摘垂钓园已经20年，他和家人每天都要巡查200多亩的大棚与果林。高温天在大棚和密林里劳作，如同置身蒸房，一趟下来浑身湿透是常事儿。记者又跟着陈斌走进樱桃、桑葚采摘园，虽然林内密不透风，却没有阻挡市民游客的采摘热情。正在采摘樱桃的贵州游客徐先生说，和家人来扬州旅游时刷到了农场的直播，特地来体验一下扬州的乡村游。
3: 看见他的直播嘛，看见这个樱桃挺好的，这个樱桃口感可以，很甜的，就是甜啊，好吃。
2: 扬州市民陈先生，
4: 主要是出来玩一下。三个它个头比较大一点的吧，口感比较好。还有一个呢，它比较新鲜，采那个红一点，红一点的吧，就是又酸又甜，那个应该最好吃的。
2: 同样的烈日高温，对人是身心的考验，对瓜果却成了生长的养分。陈明介绍，这段时间也是樱桃和水果桑葚的成熟期，光照越足，樱桃的风味越浓，桑葚的个头越饱满。为了方便市民游客体验采摘乐趣，他这段时间每天还要和家人趁着早晚凉爽修剪枝丫，在方便市民采摘的同时，也能够让果子吸收到更加充足的阳光。
1: 樱桃桑葚呢，就是不怕天气热，天气越热阳光照射比较好，甜度高，天越热桑葚越好吃，所以说我们樱桃呢特别好吃，现在晚熟的品种特别好吃。
2: 这份烈日下的坚守也换来了满满的人气。当天陈斌的红樱桃农场迎来了上100位市民和游客，还在直播间卖出了近20000元的成交额。作为扬州菜篮子核心区，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近年来人民滩村立足农耕资源，打造特色农温旅场景。该村将20亩玉米田改造成扬州唯一的玉米迷宫，植入原创户外剧本杀时光信件，把知性文化融入游玩体验，让游客感受乡村历史底蕴。同时利用种植空窗期的蔬菜大棚，打造大棚小作互动乐园，推出多样亲子农事体验项目，让城市家庭近距离感受农耕乐趣。人民滩村工作人员冯岩，
5: 依托我们村里的一些采摘资源，吸引了更多的城区市民朋友走进我们的乡村，体验我们的乡村文化，把我们人民滩丰富的瓜果蔬菜带给扬州市民，欢迎广大市民到现场进行品尝。
0: 欢迎广大市民到现场进行品尝。好，那么刚才给您介绍到的是扬州这边的一些瓜果成熟了啊。农场主叫陈斌啊，这里呢有西瓜8424西瓜，还有樱桃、桑葚啊，都成熟了。哎，其中说到上午九点阳光已经开始毒辣了，所以呢要采摘的话，咱们得早点去，要么赶早，要么赶晚。哎，这样的话呢，都能够在相对比较舒适的环境当中来尝到最甜美的水果。初夏时节呢，瓜果飘香，我们再来到新化。新化是陈堡镇唐庄村啊，深挖本地传统种植优势，那么依托现代农业技术赋能，做大做强特色番茄，有效壮大了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收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蓬勃活力。好，这里的番茄到底怎么样呢？
6: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兴化市陈堡镇唐庄村深挖本土传统种植优势，依托现代农业技术赋能，做大做强特色番茄产业，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收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蓬勃活力。
7: 我现在是在新化市陈堡镇唐庄村的金苹果蔬基地，眼下呢正值番茄成熟上市的这个黄金期，在这里呢每天6点工人们就已经准时到岗了。

0: 为了抢抓晨间微凉的这个采摘时段，确保清晨采摘当天配送，让优质的果蔬从田间地头新鲜直达千家万户的餐桌。
1: 唐庄村精品果蔬基地番茄种植面积约50亩，种有草莓番茄、粉精灵、锦采等多个品种，其中草莓番茄日采摘量稳定在2000斤以上。
2: 我们每个果子差不多是在2两左右，误差差不多不超过0.2、0.3这样。
3: 像我们每天挑拣的这个时长要挑多久啊？
2: 我们一般是从早上6点半就开始挑，然后基本上一天下来要到5点半左右。
1: 采摘好的番茄经过挑选、质检、打包，被快速发往周边的商超和水果店，保证从枝头到餐桌不超过6小时。
4: 昨天我买过了，但是今天我又来买了，因为这我感觉口感很好，我喜欢生吃，吃起来跟水果是一样的口感。
5: 可以有底气地跟顾客说，把品质最新鲜的，而且最有性价比的这批商品推荐给我们当地的顾客。
1: 草莓番茄有着铁皮柿子、绿顶番茄等昵称，凭借绝佳的酸甜比和浓郁的小时候的味道，成为口感番茄品种中的宠儿。数据显示，2026年草莓番茄在抖音电商的订单量同比增长86%，成为最受消费者喜爱的六大番茄品类中订单增速最猛的品种。借助网络直播风口，唐庄村联动本地自媒体运营团队，通过多种线上形式展示产品优势，推动鲜果热销。
6: 我们目前一天正常直播是2场，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有的时候晚上我们还会加播一场，这个就是发往全国各地的，最远的在广西都有。正常直播1个小时能出个1-2百单。
1: 预计今年唐庄草莓番茄总产量可达20万斤，到8月中下旬将全部成熟售完，能够带动20多名本地农户增收50多万元。小小的草莓番茄已经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幸福果。
7: 好，草莓番茄，眼下正是番茄上市的时候啊！这个草莓番茄你吃过没有呢？有人说这草莓番茄它是不是草莓跟番茄杂交的？这能杂交吗？你想多了啊！这个呢是东北老牌特色的鲜食番茄啊，它的原产地呢是大连普兰店。有时候我们在网上会看到有销售的，它不叫草莓番茄，叫什么呢？叫铁皮柿子。你买过没有？它跟草莓番茄是同样的啊。还有人叫它绿腚番茄，这个腚就是月字旁加上一个肯定的腚。屁股的意思，就说这个番茄的屁股是绿色的。哎，那这样的一个又红又绿的番茄，它的口感特别的好，它的果肉的籽瓤是青绿色的，而且果子呢带有那种淡淡的草莓香气，所以呢很多人称它为草莓番茄。那么这个番茄呢生吃特别好吃，因为它的这个番茄的香气特别的浓郁，它的维 C 还有钙远超于普通番茄，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不妨可以到网上搜一搜啊，有没有草莓番茄卖，买来尝一尝吧。好，说到这个中果型的草莓番茄，接下来为您介绍到的是小果型的番茄。最近呢，南京市江北新区乔林街道周银村的大棚小番茄迎来了丰收。村里呢依托村办企业叫庆浦营坊做精特色种植，拓宽销售渠道，因为小小的番茄又成为集体和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了。
8: 靠着临江好生态，周营村把目光瞄准大棚果蔬种植，建立起23亩温室大棚，采用瓜果和叶菜轮作模式，主打小番茄、黄瓜、甜瓜等时令蔬果，直供机关食堂、商超市场，还做社区团购和地头采摘，销路又稳又宽。
9: 我们的农产品也是与南京市这个产业研究院还有各个高校的这个蔬菜研究所有一些合作，对我们的这个品质呢每一年都有一定的提升。
10: 小番茄有小型跟中果两类，小型呢是叫青霞66，也是在去年我们获得了这个南京市最好吃番茄大赛的这个金奖。我们今年呢也是这个大范围的一个进行种植，今年我们小番茄跟黄瓜包括一些农产品的种植的这个产量是有大幅提升，产值大概增加10%左右，那总产量呢也是大概有12万斤左右，到销售结束的话也是大概总体能增收10%。

0: 大棚果蔬产业落地后，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不少就近干活的岗位。从日常管户到田间采收，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务工挣钱，稳稳撑起家庭收入。
1: 目前我们整个基地带动的这个村民务工固定的呢有40余名，临时务工呢有70余名，
2: 给我们提供了就业的机会，然后增加了我们收入，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好照顾我们的家人。然后以前我们是住在这个地方，现在也在这个地方工作。
0: 此外，周营村还依托庆浦营坊品牌发展生态研学，盘活闲置场馆，串联文旅资源，做起农文旅融合新业态。
3: 近年来呢，盐城市各地不断盘活农业资源，巧用现代农业技术来升级特色种植业态，将农事生产与休闲观光有机结合，拉长了产业链，也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以产业新样貌为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力量。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到盐城看一看这里的特色种植业是如何来跟文旅把它有效结合在一起的。
4: 走进盐都台状元李庄村蓝田梅园，连片标准化冷棚内生机盎然，一簇簇红紫相间的蓝梅挂满枝头，格外诱人。据悉，当地采用冷暖棚错峰栽培模式，配套全自动温控系统、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设备，打破了传统蓝莓种植的时节局限，不仅稳定了鲜果产能与市场优势，还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5: 我们冷棚里有优瑞卡、L11F6 等优质品种，主要我们通过这个 APP 智能监控进行监控蓝莓大棚内的湿度、光照、温度等数据，如果数据发现异常，可以及时到中控台进行调整，保证我们的所有蓝莓都处于最佳状态。
4: 小小蓝莓凝聚起乡村产业新动能，近年来蓝田梅园盘活李庄村内闲置联动薄膜温室资源，引进优质机制蓝莓，依托智能设备精准调控水肥与环境，实现稳产高产。
6: 以前我在外地打工，照顾不了家里，现在在家里门口蓝莓园上班，每年能挣个2-3万，还真能照顾家里，真是太好了。
7: 继续做大做强蓝莓产业，打响李庄蓝莓品牌，推动蓝莓产业与文化旅游电商深度融合，让这颗小小的蓝莓成为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致富果，让村民们的生活像蓝莓一样甜甜蜜蜜。
4: 眼下滨海县东坎街道兴庄村青莲果树家庭农场种植的樱桃成熟上市，农场内翠绿的樱桃树枝繁叶茂，果形饱满圆润，口感清甜爽口。今年以来，滨海县东坎街道兴庄村青莲果树家庭农场全面推行生态绿色种植模式，培育出的樱桃挂果率高，果味纯，甜度足，上市后供不应求。下一步，青莲果树家庭计划不断优化种植管理技术，提升果品品质，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深挖农旅融合发展潜力，带动更多村民共同致富。
8: 我们园区种植的樱桃全程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坚持科学管理，自然成熟，不使用催熟药剂，品种优良，果实甜度高，果肉厚实。
4: 在滨海县农旅都市采摘园智能温室大棚内，果香四溢，悬挂式栽培架整齐排布。相较于传统露天种植，农旅都市采摘园引进悬挂式种植与智能温控系统，不仅让草莓生长环境更稳定，还打造出草莓瀑布、草莓天空等特色景观，每亩效益能达到过去的3倍，既提升了产量，又有效带动农户增收，推动农旅融合发展。
9: 园区精选红玉、银猕猴等9个优质品种，全程绿色管控，问题防虫，蜜蜂授粉，产出的草莓干净卫生，口感香甜，果直接采摘食用。
10: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 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 585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在江苏有一大批身怀绝技的匠人。扎根乡野，扛起带领技艺传承、带强特色产业、带动群众致富的重任。即日起，我们江苏广播呢开设苏乡土韵大能手专栏，寻访这些田秀才，来挖掘他们手艺创新、兴业富民的鲜活事迹，激发广大乡土人才创新创业动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同走进中国苏绣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慧芬，来听听他如何用一针一线让非遗古韵在传承中焕发生机。
1: 它的纸是点小小的花蕾，是最后绣的，因为我们绣花的时候，花瓣越在里面的，我们越要先做，然后一层一层的花瓣压上。
2: 在苏州实验中学的体验班课堂，姚慧芬正在为高一学生讲授苏绣课程。25名零基础学生自愿报名，认真学习穿针、走线、排布等基础技艺。姚慧芬认为，苏绣传承始于普及，只有让更多青少年认识、喜爱苏绣，才能为古老手艺留住未来。学校苏绣体验课每学期一开放便迅速爆满，繁重课业之余，静心刺绣成为学生舒缓压力的独特方式。孩子们的热爱让姚慧芬更加坚定深耕校园美育、播种非遗种子的初心。深耕苏绣数十年，姚慧芬亲历行业兴衰，对人才断层深感忧虑。曾经的苏州镇湖苏绣产业兴盛，全镇8000绣娘飞针走线，如今坚守一线的仅剩2-3千人，队伍老龄化严重，青年人才不愿学、留不住，成为最大瓶颈。姚慧芬，
3: 20年前评上国家级传承人的时候，特别特别焦虑，因为我了解这个行业，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学越来越少，传统手工呢培养的呢这个过程很漫长，跟着师傅我说要学3年，然后师傅还要带你3年，你还要跟着师傅做3年。那出作品其实还是要看他本人的一实物性。
2: 学艺周期长，成才门槛高，短期收益低，是苏绣传承人青黄不接的核心原因。为破解困局，姚慧芬构建了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创办的勤芬绣庄常年免费收徒、倾囊相授，常态化进驻中小学开设非遗体验课，深耕苏州工艺美院传承人研修班，远赴新疆、青海、云南、内蒙古等地开展非遗交流。在勤芬绣庄，记者遇到了姚慧芬半年前刚收的徒弟，南京大学艺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于希瑞。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把一幅宋代工笔花鸟画的白色背景改成了蓝色，并融入了浮世绘的红色。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是虎头鞋非遗传承人，所以从小就对传统手工艺有着浓厚的兴趣。
4: 真正有一点上手的时候再去看，其实它的可能性还是有非常多的，其实不仅仅是传统的那种花鸟题材的，它也可以做很多这种当代的尝试和创新。
2: 于希瑞的创意体现了姚慧芬带徒的原则，不限定题材，让学生自己选，这样的初衷在姚慧芬刺绣艺术馆也有迹可循。他的作品远看就像一幅幅摄影水墨人物素描作品，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背后是其首创的剪针绣技法，探索传统苏绣与当代艺术融合。2017年，他与妹妹姚慧琴及团队的作品入选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实现了苏绣进入世界顶级艺术展览的突破。姚慧芬，
3: 这个系列作品呢，当时威尼斯双年展展出以后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完全说这个是苏绣吗？这个是绣出来的吗？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都觉得好像完全打破了就是他们原来对传统苏绣的一个认知。
5: 因为我始终认为就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所以我们不断的创新也是为了就是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传统跟当代的结合，其实呈现出来的作品呢非常的有那个张力，
3: 比较容易打动人。

0: 作为苏州市人大代表，姚慧芬也持续为非遗匠人发声。她借鉴外地非遗扶持经验，多次提交议案，建议设立青年学徒薪资补贴、大师带徒专项经费，降低绣坊带徒成本，构建可持续的传艺机制。让她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乡土人才的发展，依托江苏省乡土人才三代培养体系，青年匠人拥有了从新秀、能手到名人的晋升路径，职业发展不再受限。与此同时，乡土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的常态化举办，为年轻匠人搭建起展示技艺、比拼风采的优质平台，让优秀人才得以快速脱颖而出。姚慧芬：
1: 其实我是觉得做这些工作，我是在传播一颗苏绣的种子，我在等着他们，我说慢慢的来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可我是非常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刺绣的队伍当中来，因为只有年轻人的加入，才能让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技艺，走得越来越远，甚至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此刻你正在干嘛呢？午饭吃完了吗？可能有朋友说我正在吃呢啊，是的，那每天中午的应该是11:30到1点之间啊，都是大家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啊，也希望大家呢吃饭开心啊，开开心心吃饭才能够吃得舒心。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今天呢是芒种节气，在我们的听众群当中，我也抛出了话题，问问大家，你知道芒种什么意思吗？其实。

0: 其实我在节目一开始我就告诉大家答案了那不少朋友呢也都发来了信息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啊，比如说我们来看看咱们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贺宇白在思考说，芒种就是收割带芒的麦，种植带芒的稻。哇，你这个总结的特别的精准，说这个节气很重要，过了这个时节就一无所获了。对，所以农业它就是要看农时的，该什么时候就做什么时候的事儿，过了这个时候你再去做，使多少劲儿都没用了。再来看到圣贤之人说，在东北过了芒种是不可强种的，在哪儿都一样啊。过了芒种你强种，种了也没用。他说在山东，芒种三日见麦茬，芒种三日见麦茬，哦，就是水稻种下去三天，麦子就肯定要把它收掉了，是这意思吗？还有一位尾数是1090的朋友说，我来了，加群。好，加群，我的群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欢迎大家来加我的群号。今天来呢，宿迁市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他们将建设四好农村路作为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通过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宿迁呢不仅打通了乡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将一条条农村公路转化为带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致富路和幸福路，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我们来看看宿迁的乡村公路修得怎么样呢？
1: 在宿城区中陈县建管养一体化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摊铺机匀速前行，压路机反复碾压，沥青混合料被均匀铺开，密实平整的路面让这条乡村道路初具雏形。
2: 6月底完成8公里到9公里的通车，然后中间大概剩个10公里，然后再预计在7、8月份整个沥青摊铺完成。
1: 中陈县项目贯穿宿城区中阳镇、图园镇、陈集镇，全长超18公里，总投资7480万元。为抢抓工期、保质提速，项目方优化人力机械配置，多点分段开工。
2: 施工班组上了2个，大概有50多号工人，然后压路机、洗刨机、挖机之类的大概有20多台。我们现在就是进行分段施工，保证就是说在9月底完成通车。
1: 道路通，民心畅。看着这条曾经坑洼不平的道路即将迎来大变样，附近的村民充满了期待。
3: 以前的路是坑洼，对老百姓出行都非常不方便，现在路修好了，对老百姓非常有利，我们非常期待这个。
1: 不仅是路面改造的外在提质，宿迁的农路变革更注重智慧赋能的内在升级。在宿城区杨曹县建管养一体化工程项目建设现场，土方开挖有序推进，数字化建设同步规划，一条智慧农路即将投用。
4: 首先呢，我们这条路建成以后呢，一个是要这个保质保量，达到这个三级农路的一个这个建设标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大车会车的一个提醒，接入我们那个交警的这个管理系统，这块可以做到一个实时的这个预警。
1: 作为全省唯一试点，宿迁以改革破题、以创新提质，聚焦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护、运营全链条，出台专项改革实施方案，创新推行2年建设期质量管控加8年运营期管养维护一体化模式，以10年长效管养长约倒逼工程质量提升。这一模式彻底打破传统农路建管养相互割裂、权责分散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重建设轻管养的行业顽疾。按照规划，今年我市将完成151公里一体化改革试点项目，到年底全面建成管养高效、畅通安全、创新示范的农村公路建管养一体化发展体系。一条条畅安舒美的农村公路正成为宿迁乡村全面振兴最坚实的交通保障。
0: 眼下的蒲菜进入到采收旺季了，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蒲菜呢？它被称为是淮安第一名蔬啊，就是淮安最有名的 这个蔬菜叫蒲菜，今年长势喜人，品质上乘，价格呢也比较稳定，产品畅销全国各地，成为当地特色增收致富的产业。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蒲菜吧。
1: 初夏时节，在淮安石塘镇万亩蒲菜推广示范基地，连片蒲塘绿意盎然，长势喜人。采蒲工人身着防水衣，踏入齐腰深的蒲丛，将粗壮鲜嫩的蒲茎连根拔出，并在水中完成捆扎，整套动作娴熟利落，一派繁忙景象。
5: 这时候蒲菜是每年这时候最嫩、最脆、最爽口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6点钟开始采蒲菜，每天大概采1500斤左右。
1: 蒲菜食用部分为地下匍匐茎的幼嫩新生茎，俗称蒲芽、蒲笋，兼具嫩、脆、清、香的特点，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与膳食纤维，素有水中人参的美誉。今年地产毛菜批发价稳定在4到6元每斤，精品净菜零售价达8到11元每斤，较去年同期上涨10%至15%，田头收购价、市场零售价双双走高。目前基地蒲菜长势良好，亩产毛菜可达4000至5000斤。
6: 我们从夏初的时候开始采收，因为它是这个无性繁殖嘛，我们可以一直采收，采到10月中旬左右结束。我们销往大概在上海、南京、北京、还有武汉、广东这些地方。
7: 我们这边开发了一些蒲菜产品，有10几种，有即食的，就是我们打开就可以吃的，还有就是保鲜的，还有就是速冻的。
1: 依托蒲菜这一特色食材，我市不少餐饮门店还推出夏日限定版蒲菜特色菜品与蒲菜茶饮。鲜嫩蒲菜搭配青提、柠檬相融碰撞，解锁全新风味，引得众多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品尝。
8: 我就觉得很好奇它到底是什么样猎奇的味道，因为很难想象到蔬菜和水果搭配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味道。真正品尝到饮品以后，其实更多的是清爽的感觉，对，很有淮安特色，很适合夏天来喝。
1: 据了解，我市蒲菜产业已实现规模化发展，全市种植面积约6万亩，年产量达3万吨，带动种植、采收、加工、销售全链条就业增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亿元，带动众多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小小蒲菜真正长成了富民兴村、富能文旅的大产业。
0: 每年蒲菜上市的时候，我们节目当中都会来介绍蒲菜啊，这个真的是淮安当地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菜。那有的地方叫蒲笋，还有的地方叫它抗金菜啊，这是南宋梁红玉守城啊，当时就是用蒲菜来充饥的。那么蒲菜的上市最佳时间就是眼下4月到6月之间啊，这个时候的蒲菜呢特别的脆嫩清甜，可以生吃的。哎，你要是到这个淮安去的话，有的地方呢饭店里是把这个蒲菜直接是生的给你，然后蘸着酱吃。远远一看吧，你觉得他们好像在吃那个大葱啊，就是那个像山东人煎饼卷大葱那样的啊，其实不是的，它就是那种味道非常清淡的，而且还有一点这个汁水很充足的这种蒲菜，一点这种粗纤味都没有，特别的嫩啊，可以呢直接就生吃，也可以呢把它烧汤吃，用一些高汤啊，然后呢把这个蒲菜放在里面，特别脆嫩，伴着那个汤的鲜味儿，哇，真的是好好吃啊！还有呢，用什么虾米和蒲菜高汤蒸着吃，这个是淮扬宴席的头牌菜。还有什么奶汤蒲菜，或者呢最简单的蒲菜炒鸡蛋也行啊，都很好。它既能烧汤，又能够这个生吃，还能炒着吃，可以说非常的方便，做起来很方便。而且呢，它还有个功效，就是性凉。清热凉血啊，这个蒲菜真的是个好东西啊，这个时候呢不妨可以呢这个一个是网上下单，或者到淮安去玩的话也可以来尝一尝蒲菜。最近我们江苏固城湖食品有限公司和南京的牛氏运昌食品有限公司顺利取得了食品生产许可证，项目竣工与拿证投产几乎是同步落地的，恰好就赶上了全年最关键的销售旺季。在市场监管部门的全力帮助下，企业抢出了项目投产的黄金衔接期。 好，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9: 江苏固城湖食品有限公司是高淳本土培育的省级重大项目南京牛

0: 市运昌食品有限公司，是入驻南京都市食品产业园的知名企业，一个深耕水产品精深加工，一个主攻食品馅料与预制烘焙，均急需抢抓华东市场节令旺季。早在两家企业厂房主体施工阶段，高淳区局便提前启动拿证倒计时服务机制，主动邀请市局专家深入两个项目工地现场指导。南京市高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监督管理科副科长陆孝栋，
1: 我们针对南京牛市运昌食品有限公司馅料等三条生产线的洁净车间分区、污染防控等关键环节，参照行业标杆主点位给出优化建议。针对顾城湖食品有限公司液氮速冻车间的特殊工艺要求，协助企业细化设备布局与人流物流走向，切实做到一次指导一步到位，从源头消除发证硬伤。
0: 馅料订单中秋节前必须满产，小龙虾深加工线更是一天都等不起。面对两家企业共同的旺季倒逼压力，高淳区局分别为其量身定制专项推进清单，将厂房验收、设备调试、材料编制、现场核查等关键节点倒排到天，安排服务专员全程跟踪逐项消耗。针对南京牛市运昌食品有限公司新建实验室检验能力验证、江苏顾城湖食品有限公司液氮锁鲜产品执行标准适用等专业性强、材料要求高的难点事项，高淳区市场监管局安排食品安全监管业务骨干上门，一对一辅导，逐项梳理申报清单，逐条推敲工艺文件，帮助企业以最短时间备齐合规申报材料，实现土建收尾与取证准备同步收官，大幅压缩整改复核周期。陆孝栋，
1: 审批流转中，我们还安排了专员动态跟踪进度，推动受理核查、审批、发证各环节无缝衔接，最终两家企业均在法定时限内以最快速度拿到食品生产许可证。
0: 至此，南京牛市运昌食品有限公司面向众多一线品牌的节令馅料供应，江苏顾城湖食品有限公司小龙虾系列深加工产品全面铺货，都顺利赶在旺季前取得合法生产资质，为抢占市场赢得了宝贵先机。陆孝栋，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重点项目完工及获证、获证及投产的服务目标，把提前介入、全程跟踪、急速流转作为常态机制，让更多企业在高淳感受到拿证无忧的营商环境，为区域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市场监管力量。
2: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赢在乡村为您介绍到的是一位90后的创业者姚杰，他呢是深耕盆景直播多年，不仅实现了自身产业稳步壮大，更是以流量来赋能周边的商户，带动区域盆景产业抱团发展，为传统园艺转型注入了新动能。那么他的盆景的这样一个产业模式放在哪儿呢？就在徐州市贾汪区潘湖街道西大吴花卉市场。好，我们来听一下姚杰的创业故事。
4: 盛夏时节，走进阿杰盆景园，直播间里的讲解声此起彼伏，姚杰熟练地向网友介绍盆景参数、造型特点，实时互动答疑，接单带货。沉浸式的直播场景让小众盆景艺术走进万千网友视野。
5: 这棵树的尺寸我给你报一下子，愿意拍的扣一啊。这棵树的尺寸是80厘米的一个灌幅，高度是84厘米。
4: 从2015年涉足电商直播，姚杰深耕线上园艺赛道已有10余年。创业初期，他尝试多个品类，2016年起专注盆景细分领域。2020年底，姚杰入驻西大吴花卉市场，依托本地花木产业优势，开启规模化盆景电商经营。他精准捕捉市场需求，收购优质老庄盆景，经过修剪、养护、造型后，在线上销售，主打小叶狼鱼抱石盆景、对节白蜡、年工树等品类。不少盆景为历经数十年养护的精品，深受资深爱好者青睐。如今，姚杰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平台同步直播，每2天一场，每场4小时，直播间日常稳定300人在线，粉丝精准、粘性强，每场可成交盆景订单25株左右，价格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适配不同消费需求。

0: 线上订单源源不断，线下发货有条不紊。采访当天，园内工人正忙碌打包榆树、三角枫、雀梅等盆景，即将发往福建等地。市场内商户们互通有无，交流技艺，形成了良好的行业氛围。
1: 经过这个盆园的发展，这个外地呢有不少也是盆景爱好者到这儿来，我们也互相交流，带动了周围几个盆景园的这个生意吧，也都不错。
0: 深耕产业的同时，姚杰持续扩大规模。目前，阿杰盆景园二期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在原有一亩场地基础上扩建，主打中小品盆景，补齐品类短板，适配更多线上消费场景。依托成熟的电商经验，姚杰主动带动周边商户发展线上业务，免费帮邻里代销盆景，分享直播技巧，传授运营经验。线上流量不仅为自家引流，也提升整个市场人气。外地客户线下选树时，同步带动周边商户销量，实现抱团共赢。
2: 是我们这周围的很多的这些商户呢，想着都能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带动，就是说让他们也能接触这个咱这个网络平台。然后呢，他们玩的一些，包括很多的这些老师傅玩的一些技术啊，玩的特别好。然后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呢，也有一些分享，也能让更多的这些广大的朋友呢也知道。然后呢，还有这些外地的这个朋友呢，也能前来去选购，然后慢慢的去带动。
0: 目前西大吴花卉市场已有近50家盆景经营商户。以姚杰为代表的新生代电商创业者，用数字化手段激活传统园艺产业。
3: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说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5: 哎呦，这个问题问得我心里咯噔一下，
4: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后，我脑子里面一下子涌上来了好多东西，什么那种灶台上的蒸汽啊，还有巷子里的那种香味啊，啊，还有家里面长辈围着围裙在厨房里面忙活的那个背影。
5: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呢？
4: 我最怀念的应该就是家里面长辈炒的那个芝麻。就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啊，家人呢怕危险不让出门，然后长辈就捏着一小捧那个芝麻倒进铁锅里面，小火就那么慢慢炒，炒着炒着你就可以听见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那个响声，然后那个香味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能够把整个屋子都填满了。
5: 这个其实我也经历过啊，但是我们家呢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是有一个小石磨的，就把炒好的那个黑豆放在上面，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呢蹲着看啊，然后等它磨完之后，用手指头就蘸一点那个粉抹在我的嘴里，那个豆香味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4: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忘不掉。
5: 我觉得呢，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哈。那个时候日子慢呀，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4: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的。所以后来呢，我也一直在找这个味儿，找了很多年，超市里面各种粉各种糊买回来一冲，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吃不出是什么东西做的。
5: 那还要问，就香精兑的吗？跟纯粮食炒出来的能一样吗？
4: 所以前阵子呢，我就闻到了一股这样的香味。我一看呢，就是很多人啊在尝那个样品。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就拿过来尝了一口，没错，我觉得就是那个味道。
5: 哦，那是什么东西啊？
4: 好，今天我们就想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五黑粉。
5: 五黑粉，那看来不只有黑芝麻黑豆。哎，
4: 对，你猜对了啊！我给你念念配料表哈，你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一共就6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就这几种黑色的食材加上核桃仁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很多人啊冲了一碗之后啊，热水往里面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就飘出来了。不是香精那种假香，就是粮食本身的香，沉稳厚实，跟当年家里面长辈们在炒那个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特别像，热水一冲就可以喝上，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5: 这太省事儿了啊！你想想，我们小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个小半天的功夫是下不来的。那现在好了，人家给我们配好了，磨好了，我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4: 没错，早上。

0: 不想进厨房烧一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胃里暖乎乎舒坦。下午三四点胃里空落落的啊，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1: 哎呦，别说了，我这口水都快下来了，快讲讲啊，是怎么个买法？
0: 这五黑粉、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所以今天呢，咱们通过节目热线400-710-2802，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快40块钱。
1: 40块一罐，说实话啊，真材实料摆在那儿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呢，买个五罐的是合适的。那一个多月的量嘛，每天早上喝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你的胃口。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对，但是你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是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呢，五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所以呢，我这还有一个更划算的买法。
1: 更划算的买法，那你快说说。
0: 厂家呢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哈，你买一罐两罐，他都给你单独打一个包啊，装小盒叫快递，一份快递就是一份钱。但你如果一次买的多，比如说正好装满一箱，快递还是一次，打包还是一次，但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也省下来了。
1: 那么省下来的这些钱呢？
0: 厂家也说了，全让给咱们听众啊，所以他们专门定制了一整箱的一个价12罐。那么刚好呢，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到最低，一整箱12罐。只要238块钱。
1: 你等等，我捋捋啊，12罐238块、啊，一罐呢是19.8块，比买5罐呢要便宜了快一半啊。所以说各位听友啊，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钱，一罐40合适。喝好了呢，想长期喝，买12罐呢是238块钱哈、一罐呢是不到20，更划算哈、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呢，有时候被儿女说嘴刁，什么都不爱吃，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1: 那是什么？
0: 是他们这一辈人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有些东西啊，年轻人啊吃着觉得还行，但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吃得出来好赖。所以这个五黑粉的配料就那么几样：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有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冲一碗，他一闻那个味道就知道了，就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粉的本香。
1: 对，说到底就一句话，好东西呢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啊，识货的听友今天的这个活动是不会错过的。5罐199，喝着好想囤货，12罐啊是238，一罐呢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呢您先开箱看一看啊，一罐一罐的数数，拧开呢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的话呢直接退，一分钱不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飘出来啊，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400-710-2802，400-710-2802。
0: 而且呢，这个12罐的这个量我觉得特别好啊，您自己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冲一碗，然后再拿2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啊，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一尝，一个人啊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里就是家的感觉。
1: 我上一次还听一个听众说呢，他买了12罐，自己留了8罐啊，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班嘛，哪有时间好好吃早饭？这个五黑粉呢，开水一冲，比他们嚼面包啊、啃面包强太多了。他就说这4罐不是东西，而是当妈妈的一份心意。
0: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呢，其实你想给儿女买东西，他们有时候呢还嫌我们乱花钱，但送这个五黑粉，他们绝对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需要的。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聊这个五黑粉啊，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叔叔阿姨们对吧，早上呢都能够喝上一碗热热乎乎的粉，然后呢不用再一个人凑合着啃饼干吃。
0: 对，其实我跟大伙儿说说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个小技巧哈，开水倒进去之后呢，你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儿，把那个粉啊搅成糊状，然后再慢慢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没有疙瘩，特别顺滑。
1: 还有呢，您要是觉得说原味呢是有点淡的，就可以加一点蜂蜜。喜欢喝牛奶的可以用热牛奶来冲，那个味道啊

0: 其实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之后呢，保准也要来一碗的。
1: 对，这个粉的口味呢，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那个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0: 好啦，说了这么多，节目也快结束了啊。最后呢，再跟各位听友呢说一句，想要尝一尝，买5罐199块；想要囤货呢，买12罐啊，238块，1罐呢是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您先开箱，一罐罐数，你开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呢是直接退的啊，一分钱都不会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那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那我们每周呢会有一档复播节目的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今天啊，如果有各位有任何问题想要提问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和嘉宾的话呢，现在开始我们沟通方式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你可以看到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这个跟帖了，在我们今天话题帖后面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神经内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脑血管病、癫痫、偏头痛、眩晕、头晕、焦虑、抑郁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5: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越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3: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会发现像头痛、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很。

0: 很多人呢都曾经经历过，那有些可能只是身体当中短暂的不适，但有些啊可能就是咱们神经系统发出的信号了。神经系统呢是我们身体的指挥中心，它的健康至关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内科的耿磊玉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神经系统健康的相关内容。来，首先我们先跟耿主任来打声招呼。你好，耿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神经系统方面的一些健康的知识，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0: 耿主任，我们也了解到您是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那还是硕士生导师啊，在神经内科领域是有着非常深厚的专业功底的。那首先想请问一下耿主任，像咱们神经内科一般主要是诊治哪些方面的疾病呢？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其实神经内科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神经系统的各种疾病。大家提到神经内科呢，就是其实我们神经内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我们提到神经内科，往往大家想到的就是大脑，其实我们还有脊髓和周围神经。就大脑、脊髓和周围神经联系成的一张非常密切的一张大网，都是在我属于我们神经系统的范围里面。那么我们老百姓经常提到的一些疾病，可能大家提到就会知道，哦，原来这是神经系统的。比如说我们的脑血管病，老年人最容易出现的脑梗塞啊、脑出血，这些问题都是神经内科最常见到的一些疾病。那么还有呢一些发作性的疾病，比如说癫痫、偏头痛，或者是头晕、眩晕、晕厥，包括三叉神经痛这样的一些疾病，在我们科也是经常就诊
2: 的
1: 一些。对，其次呢还有一些老年人的退行性变，比如说帕金森啊、痴呆啊，一些周围神经的麻木无力的这些症状，其实都是属于我们神经系统的。此外呢还有一些神经系统合并的焦虑和抑郁，其实也在我们神经科的诊疗范围之内。那么简单的说，只要是涉及到了我们的神经系统引发的这种各种的异常，其实都可以找到神经内科的医生来看一看。
0: 所以说你看神经内科它覆盖的范围或者诊疗的范围还是非常广的。
2: 对，
0: 你看像刚您说的脑血管病、脑梗塞啊、脑出血，那这样的疾病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呢一旦发病，可能对于我们的身体啊危害也很大。那耿主任，首先我觉得您可以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像哪些人群它是属于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那我们平时又该怎么去判断是不是需要警惕这类疾病呢？
1: 好的，其实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那么在我们的脑卒中里面呢，就是老百姓会把它叫做中风。其实这个中风呢会有两种，一种叫做缺血性的中风，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梗死。还有一种呢叫做出血性的中风，就是脑出血。他们都属于中风的范围，但是是分为两个不同的方向的。那要提起来这种到底哪些人群是高危因素，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年龄。年龄因为是我们人体不可控制的一个因素，我们每个人都会变老，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其实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增加以后，我们脑血管病的风险一定会显著增加。但是呢这两年我们就会发现啊，就是这种不管是出血还是缺血性的卒中，它的发病的趋势真的是越来越年轻化了。那么尤其是我们的一些数据显示，45岁以下的这种中青年的卒中的比例是逐渐的上升，那么近5年来这种人群的发病比例呢暴涨了将近38%左右。所以我觉得这种脑卒中已经不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特指的名词，很多中青年现在呢也有这种风险存在的，也是我们大家需要关注的。那么其次呢还有一个不可控的因素，就是性别啊，男性的风险呢会更高一点。那么男性出现脑卒中的风险比我们女性呢可能要提前10年左右。对，这是一个。
0: 那他们是从多少岁开始，就是在哪个年龄开始就有这样的风险了呢？
1: 可能男性在45到50岁左右就开始这样的风险。
0: 的
1: 就为什么女性她的这个发病年龄会更晚一点呢？首先就是女同志可能她抽烟喝酒的这种饮酒的这种
0: 不良的生活习惯，
1: 对，可能会少一点。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在50岁之前的这种没有绝经的女性，其实雌激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的因素，对于我们心血管疾病来讲。那么对于绝经后的女性来讲呢，缺乏了雌激素的保护之后，那么在50岁之后的这个进入绝经期以后，那么心脑血管的这种异常的出现也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对于绝经后的女性啊，一定要更关注自己心脑血管健康的一个问题。其次呢还有一个不可控制的因素，就是遗传的因素。大家一定要注重，就是其实很多疾病都

0: 会跟遗传有关系，要注重在整个的家族里面有没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家族史。如果有的话，那么我觉得在比较年轻的年龄呢，就要尽早的进行预防。那么对，那剩下来就是可控的因素了。我觉得这是可能我们最想要去掌控的啊。那可控的因素，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抽烟、喝酒这种，
1: 熬夜，
0: 熬夜，对，还有缺乏运动，长期的这种高糖高脂的饮食啊。还有呢，就是尤其是有一些危险因素，我们把危险因素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脂血症。包括肥胖，这些都是危险因素。如果有这样的危险因素存在的话，一定不要说，哎，我还想等等，我还想怕吃了药以后我会长期吃药，哎，所以有会拖延的这个习惯，大家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一旦出现了这样的警报的信号以后呢，一定要尽快的把它遏制在一个萌芽的状态。其次呢，我觉得对于现代人来讲，就是这种长期的精神压力和这种情绪的波动，也会造成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风险会增加。所以我觉得心态调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1: 是，
2: 好，您刚刚也是介绍了很多，就是我们一旦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啊，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调整。那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易行的方法可以分享给大家，在平常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做起来的方法呢？
0: 当然有。其实我们有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口诀，叫中风120。120呢，大家跟我一起啊，一就是看一张脸。那么中风了以后，在我们这一张脸上呢，可能会出现这种面部不对称、口角的歪斜、鼻唇沟会变浅这侧，所以出现这个一的时候，就要想想会不会是出现了可能的卒中。那么二呢，就是把我们的两只手伸出来，看看单侧的这个肢体有没有无力，或者是抬起来以后它会患侧呢，它会逐渐的这个肌力就会下降，就会塌了下来，
2: 就是没有劲，抬不动。
0: 对，这是二。还有一个零呢，就是聆听，去听他的说话有没有言语的含糊。那简单总结出来，看到面部不对称，然后一侧的肢体出现了麻木或者无力，说话言语含糊了，那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想到会不会是卒中出现了，就要尽快的就医，
1: 就要重视一下。
0: 对对，卒中120，大家记好了。
2: 这个还是比较好记的，很简单一些的。
0: 对对，
2: 那像这个如果到医院的话，一般会做哪些检查来判断呢？
0: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患者，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后，我们特别建议，如果是在有门诊时间的时候到门诊，如果没有的话，就一定要在急诊的时间也快速到医院。到医院以后呢，医生最先给出的检查应该就是一个头颅 CT 的检查。CT 简单一拍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病人是一个出血性的卒中，就是脑出血还是一个脑梗死。那么他这两种的卒中治疗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对于缺血性的卒中，比如说脑梗死呢，那么现在我们是有4.5个小时的这种特别黄金的溶栓时间窗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非常短的时间内到医院以后呢，如果排出禁忌以后，我们可以用这种溶栓药物，有可能就可以快速的把一些小的血栓给溶解掉。那么患者就可以，有的患者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快速的一个
1: 治疗的
0: 恢复。对，所以呢，就
1: 是
0: 在早期时间就是大脑，大家一定要铭记于心。
2: 确实是。那刚刚我们和耿主任呢是聊到了关于脑血管病的相关的一些防治的问题啊。那其实除了脑血管病，我们知道耿主任还很擅长癫痫、偏头痛这样的一些发作性的疾病啊。其实这样的一些发作性的疾病，它发作起来还是挺突然的，而且呢可能会给患者或者家属会带来困扰也很大。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癫痫啊。很多人对于癫痫的了解可能还是停在抽风这个印象上面。那么癫痫发作具体还有哪些表现？是不是所有癫痫它都会有这种抽搐的症状呢？
0: 其实我经常会说癫痫的发作它就像一个百变魔王。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老百姓经常见到的这种叫做羊角风、羊癫风，它是非常可怕的，突然倒地啊、抽搐、口吐白沫。
1: 对，
0: 可能大家在脑子里对癫痫的印象都是这样的。其实癫痫会有很多隐匿的方式，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就特别容易出现所谓的小发作，这种小发作呢就是愣神一样的发作。家长就是 可能家长都注意不到，老师会觉得，哎，怎么最近孩子在课堂上经常就会愣神，
1: 嗯，
0: 啊，上一节课45分钟，他可能愣神就会出现好几次，家长有的时候还会责怪孩子，其实哦，这种孩子他可能是一个不受控制的一个意识的障碍，愣神，
1: 嗯，
0: 所以如果一个孩子不明原因反复出现这种愣神的情况，那么家长也要引起重视。那么其次呢，还会有一些颞叶癫痫的发作，那么这种患者呢

0: 他会觉得有一种恐惧心慌的感觉，
1: 嗯
0: 啊，那有的患者恐惧心慌这就是一次发作了，他可能不会演变成大的发作，但是有的患者呢在这个之后会演变成大的发作，那诊断会比较明确，
1: 嗯，
0: 但就担心的就是这部分不会演变成大发作的，可能大家就不会注意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癫痫，
2: 嗯，
0: 那总结一下，我们怎么认为我这个情况有可能是癫痫呢？癫痫它其实是有四个特点的，不管它是什么症状，它首先是非常突发的，而且它会反复出现，每一次出现的症状都非常的刻板，而且它是不可预测性的。比如说正在上课考试，它不受你这种情绪或者是一些环境的影响，它都会莫名其妙的出现，反复出现，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大家千万不要大意，要看一下会不会是癫痫的可能性。
1: 哦，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耿主任这么说哈，
2: 是，
1: 也才知道癫痫发作它有这么多的不同的类型。
0: 对，
1: 那如果说像您说的啊，孩子他经常有这种愣神的情况，那家长如果想要去给他去医院看的话，我们是不是就直接可以挂神经内科去进行一个，
0: 对，
1: 对吧，去检查，
2: 嗯，
1: 那检查的话你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判断出他有可能这个愣神的情况就是癫痫发作呢？
0: 对，您这个问题特别好，
1: 嗯，
0: 其实呢我们最诊断癫痫最主要的一个检查就是视频脑电图的检查，做一个长程的视频脑电图，
1: 哦，视频脑电图，
0: 对，
1: 哦，
0: 在这个视频脑电图的过程中呢，我们既在给他记录这个面部的一些表情和行为的同时，
1: 嗯，
0: 然后会观察他大脑里面的放电的情况，
1: 哦，
0: 如果这个孩子呆着的同时他的脑部出现了这种异常的放电，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会支持一个癫痫的发作，
2: 嗯，
0: 那么当然也有孩子他就是一个单纯的愣神，
1: 嗯，
0: 在愣神的时候他脑电都是正常的，
1: 哦，
0: 其实就是可以除外的
1: 啊，这可以除外，
2: 嗯，
1: 那他这个 是不是必须得在发作的时候你去测脑电波才能被发现呢？
0: 不是这样的，
1: 也不
0: 是
1: 这样，
0: 就
1: 是
0: 有非常大一部分的患者其实在发作间期也是可以看到放电的，
2: 嗯
0: 嗯，
1: 它是会有异常的一个情况的，
0: 对对对，但是呢，
1: 嗯，
0: 这种发作间期的放电可能不是百分之百，有的时候发作间期的放电它需要一个概率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有的患者反复检查以后才能逮到那个异常的放电，
1: 哦，
0: 对，
1: 嗯，这个其实查起来还有点隐蔽性太强了，
0: 所以有的家属就说，嗯，医生其实我以前做过脑电图，
1: 嗯，
0: 但是呢他可能在门诊做的那种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的脑电图，
1: 嗯，
0: 那个脑电图正常的话也并不能够完全排除癫痫，
1: 嗯，
0: 我们最推崇的还是这种长程的
2: 视
0: 频
2: 脑
0: 电图，
1: 这个要做多长时间？
0: 往往我们所以就一般是24小时，
1: 哦，24小时、
2: 哦，
0: 或者是更长的时间，
1: 嗯嗯嗯，
2: 那他这个 是要在医院，还是比方说他可以就是
0: 在医院里，
1: 啊，
0: 在医院里，
1: 啊，
2: 他全程在医院，
0: 对对，会戴一个电极帽，
1: 24小时然后去监控，
0: 是的，
1: 啊，
2: 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得住院下来去再检查，嗯，
0: 其实我们门诊现在也是可以的，
2: 啊，
0: 门诊现在也是可以做这样的检查的，
2: 啊，
1: 好的，
2: 嗯，
1: 我们非常感谢耿主任啊，
0: 嗯，
1: 再一次给各位提醒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专家是来自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内科的耿磊玉主任，那今天耿主任呢，
2: 嗯，
1: 会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神经系统健康方面的相关的疾病，那我们将会在半年之后呢还会继续回来，如果有任何和神经内科相关的问题，那我们的两种沟通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向耿主任来提问啊。
2: 嗯，
1: 第一种，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找到 Live 互动专区就可以来提问了。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今天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内科的耿磊玉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
2: 嗯。
1: 那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是和耿主任呢聊到了关于这个神经内科

0: 方面的一些比较典型的啊这样的一些病症啊。那当然大家如果有任何啊关于这个眩晕啊或者头痛或者这样的一些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给我们发来信息提问耿主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当中的留言跟帖就可以了。
1: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动您，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0: 那我们今天在前半段最后呢，和耿主任聊到的是有关于癫痫的问题啊。因为跟耿主任聊了之后呢，我们也才知道原来癫痫它的这个发作还是有这么多不同的类型，甚至有些它的发作的这个过程还是非常隐蔽的。那耿主任，如果说身边啊突然有人这个癫痫发作了，我们正确的急救方法是什么呢？可能现在有很多人用的这种急救的癫痫的方法它并不是正确的，我觉得可以请您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3: 好的好的。首先我觉得肯定首先要评估一下环境的安全性，就这个患者如果是大发作的话呢，他会突然倒地那么倒地旁边呢，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尖锐的东西会伤到他的头部或者颈部，我们首先要把在他的环境里容易比较出现磕碰的一些硬性的物质帮他给搬除。其次呢，就是这个患者的呼吸道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患者我们需要把他给侧过来，头侧过来的话呢，这样他的口腔的分泌物就不至于窒息造成一些猝死的这些情况。那么还有呢，就是有的患者家属特别担心的情况下，他会去摁这个抽搐的肢体，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一种做法，因为在摁的时候是完全摁不住我们在抽搐的时候这种节律性的这种肢体的运动的，反而容易造成我们肢体的一些脱臼或者骨折的情况。还有呢，就是我们原来老办法，因为怕蛇咬伤，很多不少的老百姓会往嘴里面
0: 塞东西
3: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0: 甚至有人还直接把手往里边塞给
3: 咬，对对对，
0: 是吧？
3: 其实我们以前也见过，比如说把一些硬的东西塞到嘴里面，不但没有起到正性的作业的，当这些东西反而被这个患者咬断了以后，比如说一个板子咬断了以后，它会进入我们的气道，
0: 是的，
3: 反而会就是起到一些窒息的这样的一些危险的情况。所以不要去按压，不要往嘴里塞东西，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让他安静的完成这个抽搐的过程。大部分的患者呢，一般情况下在2到3分钟他会自行的就结束了这个过程。但是呢，如果有的患者他的发作到3到5分钟还没有结束，这个时候是有可能会进展为这种癫痫持续状态的。那么建议呢就打120，及早送到医院里。但是我们现在在医院里呢也出了一种喷剂就叫做地西泮的鼻喷剂。这种喷剂呢，它是我们目前可以作为一些急救的家用的治疗，非常好，就是在我们发作或者刚要开始的时候往鼻子里喷几下，可能这个患者他的这种发作就能够快速的终止。其实这对于很多患者来讲真的是一个福音。
0: 就是说如果有癫痫发作史的朋友，建议他家里面还是要备着这个，
3: 要备着这样的一个喷剂。
0: 是的，
3: 所以呢就是有可能我们原来在家里不可能控制的癫痫你给他喷两下，因为这个时候你在喂药啊什么都是不行的，
0: 对
3: 吧？
0: 是的，是的。
3: 但是喷两下随着气道呼吸进去以后，他的发作可能快速的终止，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0: 那其实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说看到有癫痫发作的一些患者，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静静的看着他把这个抽搐的过程结束，
3: 保护他的头颈，
0: 对，保护头颈，对对，保护头颈，不要让他的这个误吸啊，比如万一有呕吐物的话要误吸，侧过头就可以了，
3: 对，
0: 不需要有其他的一些强制的过程，然后拨打120
3: 啊。
0: 好，那千万千万有些就是不要有这种就是好心办坏事的这个情况出现啊。确实这个急救的方法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希望建议这个避免错误的急救对患者造成二次的伤害。那这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今天还是有不少朋友发来问题在提问到耿主任，我们下面先回答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4: 好，
0: 好来，我们先看到一位啊，
4: 看这个小助手当中有一位听众发来问题，他说耿主任您好，我岳母今年85岁，患这个帕金森综合症已经有20多年了，右手最近抖动加重，左手原来不抖动，现在也开始跟着右手抖动，想请问一下耿主任，这个 情况有没有办法控制。

0: 制，另外他天天喊热，衣服穿的比年轻人都少，这是怎么回事？
1: 帕金森病呢，也是属于我们老年退行性变里面的一种非常比较多见的一种疾病。
0: 嗯，
1: 那么帕金森病它最主要的给我们老百姓的印象就是抖，对吧？
0: 对。
1: 而且它的抖呢，有一个发作的特点，它是会先在一侧的肢体，然后呢逐渐到另一侧的肢体，就像 N 字形的一侧再到另一侧。
0: 嗯，
1: 那么随着帕金森时间的逐渐的延长，很多老人他会出现运动的迟缓，就是变得非常的慢，脸也变得很僵。
0: 嗯，
1: 但其实我们现在是有一些药物，就是不同的组合的药物，可以对帕金森的一些包括他的抖动和他的运动迟缓的症状去做一些调节的。
2: 嗯，
1: 就比如说补充美多巴的一些复合的制剂呀，
0: 嗯，
1: 对吧，都是可以有这样的方法。还有呢，就是帕金森的老人他经常会遇到一些自主神经的问题，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怕热，
0: 嗯
1: 啊，包括有的老人少汗或者多汗都会存在，
0: 嗯，
1: 它其实是我们自主神经症状的一个体现。还有的帕金森的老人，比如说便秘、尿频，
2: 嗯
1: 啊，包括睡眠的一些问题，都是属于帕金森症状里面的一部分非运动症状。
0: 嗯
1: 啊，
0: 嗯，
1: 其实这些呢都可以到我们的如果您真的是有这样的疑惑的话，可以到我们的门诊把老人带过来，我们进行进一步的评估以后，给他调整一下用药。
0: 嗯，
1: 对，
0: 嗯，所以其实是可以用药物来进行给他做一些控制的，
1: 对
0: 不对？对，
1: 是的。
0: 嗯，好，
1: 嗯，
2: 好，我们再来看到一位啊，这位朋友问到说，耿主任您好，他说我想请问一下，我丈母娘呢今年92岁高龄了，生活能够自理，但有一个问题，他就是一直都头疼，有了20几年的头疼的这个毛病了啊，疼起来非常厉害，每次呢都要疼个几十分钟。看医生说他没有其他问题，应该是神经系统疼痛，给他开了点药，但吃了药之后呢，似乎作用也不大，所以呢，他想问一下耿主任呢，像他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应该怎么去治疗？服什么药有可能会有效果呢？
1: 其实头疼是一个非常常见但是又非常复杂的一个症状。
2: 嗯，
1: 头疼的原因其实会很多，比如说年轻人最常见的偏头痛，但老年人最常见的呢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些紧张性的头痛。
2: 嗯，
1: 就是机缘性的紧张，并不一定说情绪上的紧张，机缘性紧张也会引起来头痛。
0: 嗯，
1: 包括像刚才像这位奶奶，我听到的她大概每次持续几十分钟。
2: 哦，对，
1: 所以头痛的性质也非常重要。
0: 嗯，
1: 他的这种头痛有没有伴有一种抽痛的表现，他会不会是一种神经痛啊，这都是我们需要想进一步的问诊以后去给老人家先确定他到底是哪一种疼痛。
2: 嗯，
1: 包括有的老年人其实三叉神经痛他也可能会认为是头痛，每一种头痛他治疗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真的是希望这个老人呢可以到我们的门诊来评估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头痛。
0: 嗯，是
1: 把头痛的性质先定了，才能够定后续的治疗的方案是什么。
2: 是他里面只有短短的一句说，医生说没问题，应该是神经系统疾病。
1: 嗯，
2: 这个太笼统了。
1: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嗯，
1: 就是说他说的没问题应该是说做了一些 CT 或者磁共振没有看到结构的问题，这是有可能的。
2: 嗯，
1: 因为我们的很多头痛它其实是一个功能性的头痛，就是大家可以见到就做完片子以后总是没有异常。
2: 啊，
1: 但是总是会头痛。其实功能性的头痛在我们的生活里占到了一大半。
2: 哦，
1: 都是这样的。
2: 所以
1: 但是它还是不同
2: 的。
1: 它还是分为血管性的，这个紧张性的和我们神经性头痛。
2: 嗯，
1: 这三大类是最常见的。
2: 嗯，
1: 所以把这三大类搞清楚到底是哪一类。
2: 嗯，
1: 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对症下药。
2: 好，谢谢。哇，耿主任说的非常的详细。
0: 嗯，
2: 所以还是带您的母亲呢到医院去，我们专门找神经内科的主任再给他来确切的确定一下到底是哪个问题所引起的头痛啊。
0: 嗯，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耿主任在我们中大医院的门诊时间啊。周二周四的下午，周三的上午是在我们中大医院湖南路的门诊，周三的下午是在我们中大医院建民路院区。所以大家如果要来神经内科找耿主任去看一看一些相关问题的话，记住这几天啊，周二周三周四都是可以的，只不过在不同的门诊和院区。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想问一下耿主任，他说耿主任，我的姐姐今年75岁，她2年前患了脑梗，现在定期在医院随访配药，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情况在平时的饮食和行为方面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吗？
1: 对，就是这样。70多岁其实是一个脑血管病非常高发的一个年纪。
0: 嗯，
1: 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族中，他肯定 就是特别担心有会有复发的情况。
0: 嗯，
1: 我们常规在药物上呢，我们对于这样的患者长期服用的，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老百姓阿司匹林和他汀这样的用药。
0: 嗯，对，
1: 一个是抗血小板聚集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预防我们斑块形成的。
0: 嗯，
1: 这是最基础的两种。那么其他的就是一定要关注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血压正不正常。
0: 嗯，
1: 要把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血糖有没有高。
0: 嗯，
1: 血脂怎么样，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
0: 嗯，
1: 这个指标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平时关注大家老说血脂血脂，但其实不知道我在我们的血脂里面有一点，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它是形成我们斑块最重要的一个杀手。
0: 嗯，
1: 哎，所以呢我们医生在看报告的时候都会看到低密度脂蛋白怎么样。而且呢我还建议定期可以去做一下我们的这个颈椎动脉的一些彩超。
0: 嗯，
1: 看看斑块的面积怎么样。
0: 嗯，
1: 啊，还可以比如说每年定期的去做一下磁共振的血管成像，看看有血管有没有血管狭窄，这些情况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0: 嗯，
1: 其次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饮食的健康啊。
2: 嗯，
1: 啊，就是清淡一点的饮食，适当的锻炼。
0: 哎，
1: 我就是要说适当的锻炼。
0: 嗯，
1: 因为发现很多老年人在出现这种情况以后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0: 嗯，
1: 他会每天给自己设定很多的步数，我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步数才行。
2: 哦，是的，
1: 其实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强的，反而会也许会引起来另一种这种过度的疲劳。
0: 嗯，
1: 我们强调的是适当的锻炼就可以了。
0: 嗯，不能过度
1: 锻炼，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哎，不要总在焦虑我会不会复发。
2: 嗯，
1: 这样的情况其实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0: 嗯，是。嗯，
2: 谢
0: 谢
2: 耿
0: 主
2: 任。
0: 谢
2: 谢
0: 耿
2: 主任。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今年32岁的男性。嗯，他呢右手臂夜间会发麻，有颈椎病，头晕蒙蒙的感觉，他想请问一下这有没有压迫神经的可能性。
1: 有确实是有的。而且右手臂发麻确实有这种症状，听起来会跟颈椎的关系会更大一点。
2: 嗯，
1: 那么还有一种手发麻的情况，尤其是跟夜间手发麻，就是我们的腕管综合征，也要警惕一下。
2: 哦，
1: 腕管综合征它的麻也是在我们的夜间会出现。这就是要看看你的这种麻木的这个症状到底是整个手臂都麻，那就更倾向于颈椎。如果是在手的腕部及以下麻，那我可能觉得更倾向于腕管综合征了。
2: 哦，
0: 嗯，
2: 那你看，我觉得他应该是整个
1: 手臂，
2: 嗯，手臂夜间发麻，那就是颈椎病嘛，他本身也有颈椎病。
1: 现在颈椎病太多见了，
2: 是吧？
1: 对，
2: 那这种的话，
1: 腹案的都会有。
2: 对，那像他这种治疗的方法。
1: 嗯，我觉得要分几种情况。
2: 嗯，
1: 第一肯定要先做检查。
2: 对，
1: 做个，
2: 嗯，
1: 我建议还是要做磁共振的检查。
2: 嗯，
1: 看一下这个突出到底有多严重，有没有把我们的脊髓压迫到，这种压迫的程度需不需要手术治疗。
2: 嗯，
1: 如果已经到了压得很厉害的程度，那该手术就手术。
2: 哦，
1: 也不一定要拖。
2: 是，
1: 那如果是这种没有到手术的情况，那我们完全可以保守的治疗。
2: 嗯，
1: 比如说用一些缓解水肿的药物，神经营养的药物。
2: 嗯，
1: 其次呢就是对于这个平时生活，像我平时颈椎也不好。
2: 嗯，
1: 我平时就会戴颈托，就是这种不是日常化的颈托。
2: 哦，
1: 就不是说我们手术以后那种颈托。
2: 哦，对，
1: 这样的话呢会有效的避免自己在工作的时候长期的低头。
2: 哦，
1: 低头的姿势是非常对颈椎会伤害的。
0: 有影响的。
1: 对。
0: 嗯，
1: 而且我现在呢还会做这种颈部的和背部的这个操，
0: 保健操。
1: 啊，
2: 哦，
1: 对，这样的话呢，
0: 嗯，
1: 有效的来放松我们的颈肩的这些肌肉。
0: 嗯，
1: 当然好多这个患者他喜欢去按摩。
2: 嗯，
1: 其实按摩只是一个被动的放松。
2: 是的。
0: 嗯，
1: 如果我们自己不做这种肌肉的拉伸和放松的话呢，其实还是不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疗效。所以我觉得大家自己要动起来。
2: 哎，耿主任，您刚刚说到你自己就是也会做一些这种颈部放松操啊。
1: 嗯，
2: 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动作可以让大家动起来？
1: 对，可以。嗯，我们的下巴这样收，把头挺直，下巴收，然后哎这样子把手尽量往后，把肩膀展开。
2: 哦，
1: 哎，往上走，
2: 两只手向下，
1: 哎，往下走。
2: 嗯，
1: 大家就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背部的肌肉是在运动的。嗯，哎，比如说这样的一些拉伸都是可以做的。
2: 好，
1: 哎，
2: 就是
0: 这个有点像我们在运动前的这种拉伸活动。
1: 对对对。
0: 嗯，
1: 要经常做。
0: 嗯，
2: 可以的。我们以后在家里面可以多练习。
1: 嗯，
2: 特别工作过程当中放松放松
1: 都是可以做的。
0: 好，谢谢耿主任啊。嗯，这位听众他说，耿主任你好，我是男性，38岁，轻度眩晕有一个多月了，阴雨天会更严重点。他去医院做了3.0的核磁之后，结果是没有器质性病变。另外他有轻度高血压，但是一直在服药，已经有2年了，并且去医院测血压也是都是正常的。
1: 嗯，
0: 他想问一下耿主任，就他这个轻度眩晕一个多月持续这么长时间，是什么原因会造成的？
1: 嗯， 首先我想明确的一点就是要分清楚头晕和眩晕。我们老百姓往往是到底是头晕还是眩晕，头晕就是昏沉的感觉，懵懵的，觉得每天不是特别清醒，这种情况很多都会，就是我们老百姓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眩晕指的是旋转，事物旋转，在事物旋转的情况下，其实很多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有的人转到那种程度走路都会不稳，
2: 对，
1: 所以呢要分清楚是眩晕还是头晕。
0: 他说他是轻度眩晕。
1: 轻度眩晕，那我是不
0: 是
1: 可以理解为一般我们就是在专业上轻度眩晕它就是会有一点

0: 点点转的感觉，哎，转的感觉，
1: 旋转的感觉，
0: 走路不稳的这种感觉。如果是眩晕的话呢，那可能就会涉及到更深的层次，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脑子里到底有没有问题。当然这个患者他刚才说排除了脑子里的问题。其实像这么年轻的患者，还有一种就是耳朵有问题的话，也会，我们叫前庭性的眩晕，
2: 比如说耳石症，
0: 对，耳石症。但耳石症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跟我们的体位明确相关。比如说您在躺下起来翻身的过程中，会觉得这种晕就是更明显，但这种非常明显的眩晕就持续那么几十秒到十几秒。但是呢，在发作的间期，比如说你早晨已经起来了，整个的一天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头昏昏沉沉的，哎，这是两种不同的，就是这种耳石症的表现也会让人觉得我可能每天都在晕，但是要把这种晕的不同的方式分清楚，可能才能有助于我们诊断。还有的患者会伴有耳鸣或者听力下降，那有可能就要排除一下会不会有美尼尔氏综合征。对，所以呢，就是也是
1: 要确定到底是哪一种晕。
0: 是的，是头晕、眩晕还是中枢性和周围性都是不一样的。
1: 这个朋友他后来
2: 系统的检查，
1: 对，他后来又补充了，他说是头晕。所以我建议各位，大家在提问那些就是描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症状描述清楚。刚刚耿主任说了很长时间，就是如果是眩晕，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但是如果你是头晕，它不转。那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就是回答的方式了。
0: 这个也是我们老百姓经常有的时候会去混淆的一个概念，就是头晕和眩晕是完全不一样的。头晕的范围太广了，你比如说贫血也会晕，睡不好觉对吧，也会晕，对，包括情绪不好，有的人也会长期的晕，还有包括一些颈椎病，也会造成头昏昏沉沉的感觉，但是呢可能都不是所谓的眩晕。大家记住，眩晕就是事物旋转的感觉，往往是有器质性的问题存在的。
2: 那如果说不管是头晕也好或者眩晕也好，咱们如果挂了神经内科的号，然后去找医生帮我去看了，那医生怎么去帮我去判断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呢？
0: 首先我们会问诊，在头晕和头痛的这种鉴别上，问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可能通过问诊我们就能够医生的心里就十有八九会做出一些选择，那我会根据不同的选择，比如说我考虑这个患者可能是耳石症，可能我就会去做一个耳石的诱发，有可能我觉得会伴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提示他颅内的问题，可能就会做一些脑血流图啊，包括磁共振呐、颈椎磁共振呐、这样不同的一些选择。
2: 所以
0: 问诊其实非常的重要。
2: 仅仅是通过这个文字上的描述，就是很难给大家做一个有针对性的回答啊。
1: 是。
2: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到一位朋友，他说：“耿主任您好啊，今年啊，他说，33岁啊，是一名女性，有轻度的轻度焦虑，有躯体化症状，服用了坦度罗酮一个月啊，近期比较头晕，尤其是久坐或者呢着急的时候就会更加明显。他想请问一下，是不是？”是吃药得要继续观察，还是要去门诊再检查一下？
0: 首先我觉得这位患者就是对于自身的认识还是比较好的，他可以认识到自己的这个焦虑的情况，然后呢也去使用了一些针对性的药物。
2: 他又补充了一点，血压正常，两年前做过头部 CT， 然后还做过颈椎的磁共振，没有异常，
0: 没有异常。所以基本上一些非常也比较重要的一些器质性的问题是可以除外的。
2: 是的。
0: 那么首先就是我们要提到一点，躯体形式障碍，这个刚才这位患者也提到，当我们的心内心的情绪是有焦虑和抑郁的时候，其实很多患者到我的门诊来都反映头痛和头晕、失眠这几个症状，对，很多都会可能会跟躯体形式有关系。我刚才想说的一点就是，坦度罗酮呢，它是一个抗焦虑的药，但是我觉得只服用坦度罗酮，可能在效果上，抗焦虑和抑郁的效果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足。我们也可以加用一些 SSRI 类的这种经典的抗焦虑和抑郁的药物，可能对这个患者会更有帮助一些。如果您需要帮助的话，也可以来找我，可以帮您看看是否需要进行一些药物的调整。
2: 好，谢谢，非常。感谢啊，耿主任给我们的这个介绍。我们再把耿主任的坐诊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是
2: 啊，南京市中大医院。
1: 耿主任是周二、周四的下午，周三的上午在湖南路的门诊，周三的下午是在建民路医院区，是这两个地方，大家可以记住。周二、周三、周四，当然也可以在我们中大医院的这个互联网医院上是可以挂到您的这个号。
0: 对。

加客服微信，可以随时收听节目回放，参与答题领取积分，积分呢还能兑换您喜欢的营养品。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多和我们聊天互动。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营养指导，得到专业的营养搭配建议，可以添加营养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欢老师呢和我们的营养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状况给出精准的营养方案。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18-9955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

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了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预订成功。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1: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

0: 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1: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3: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4: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伟大征程，
6: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0: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 19.27 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

0: 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2: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3: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4: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5: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
7: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6: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8: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6: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9: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10: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3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0: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有角羚、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4: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
5: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4: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5: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4: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6: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7: 50，
6: 这个有50了。
5: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4: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5: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4: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5: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4: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5: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4: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21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0: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1: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
6: 天气晴好，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28度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到27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6到17度，其他地区18度左右。
7: 省会南京今天阴转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8度左右。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7: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开考。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

0: 小涛到省教育考试院检查高考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以极端负责的精神做好各项组织服务保障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
1: 在国家教育考试江苏省指挥中心，信长卿、刘小涛看望省有关部门联合值班人员，听取全省高考组织情况介绍，通过视频巡查部分考点考场。信长卿指出，高考关乎为国选才，寄托着万千家庭的期盼，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对各地各部门的组织服务保障能力也是一次大考。要周密细致组织好考试，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落细考务管理措施，加强考试各环节工作规范，及时有效处置各类突发情况，确保万无一失。要守牢公平公正底线，严肃考风考纪，强化人防技防联防，严格入场安检，加强考场监考巡考，全流程做好试卷安全保密工作，切实维护高考的权威性和公平性。要用心用情服务广大考生，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交通出行、医疗服务、食品安全、噪声治理、心理疏导等工作，为残障考生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合理便利，营造安心暖心的考试环境。要扎实做好后续评卷、成绩查询、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工作，助力考生圆梦高考。今年全省共设283个高考考点，省教育厅会同有关部门认真开展2026高考护航行动，保障广大考生从容应考。省领导楚永红、赵岩参加活动。
2: 6月5号，省长刘小涛在南京市调研卫生健康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公益性方向及基层优先、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数治赋能、公平可及的原则，健全健康促进体系，更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服务需求。
1: 刘小涛来到省中医院，了解医院发展历程、人工智能应用和中医药传承创新情况，看望慰问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他表示，要锚定国家医学中心建设目标，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做好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加强专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快人工智能赋能中医药防治和中药新药研发等场景应用。在玄武区兰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刘小涛了解智慧医疗平台建设情况，要求持续优化家庭医生服务内涵，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真正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慢病管理在基层。在南京市中心医院医养中心，刘小涛实地查看医养康护一体化等特色服务情况后说，要推动专业化医疗和标准化养老相结合，构建长效可持续的运营体系，让更多群众享受到公平普惠的养老服务供给。在省疾控中心，刘小涛详细了解应急装备配备、传染病监测预警情况，他要求高标准构建现代化疾控体系，常态化做好应急处置能力储备，加快建成公共卫生垂直大模型和高质量数据集，以数字手段实现疾病防控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更好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副省长赵岩、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调研。
0: 今年一到四月，江苏工业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企业生产稳步推进。四月当月，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3: 一到四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单月来看，四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86.5%，装备制造业中八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在射阳中车风电叶片工程有限公司，110米高性能、高效解离、可回收风电叶片成功下线，填补了国内同级别全可回收海上叶片的技术空白，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叶片绿色循环制造技术实现跨越。 百米级超长叶片是提升风能利用率、降低度电成本的核心部件，而传统叶片采用的树枝固化后无法分解，成为制约风电产。

0: 业发展的痛点。射阳中车风电叶片工程有限公司工程师顾中阳，
1: 攻克结构、材料、工艺等核心的技术，经过多轮的仿真测试、极限载荷，最终完成110米可回收风电叶片的一个研发，打开了增长的一个新空间。
0: 得益于不断攀登技术高峰，开发引领行业发展的新产品，一到四月，射阳中车风电叶片公司销售增长10%以上。包括风电装备制造业在内，高技术制造业对全省工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月，我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4%，高于全国1.6%。特别是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增长较快。

0: 自达汽车有限公司，一至四月出口新能源汽车超过1.2万辆，已经接近去年全年的总量，预计今年出口将达5万辆。长安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钟欢欢：
1: 新能源车的话，大概所有的零件的话有10000多个零部件，然后国产化率的话，目前已经接近了100%，在我们江宁开发区的这些供应商的话，占比大概是在40%左右。配套的供货的响应非常及时，对于我们整车的一个成本的竞争力也会有一定的提升。
0: 一至四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同比增长8.2%，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超过80%，国际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江苏省社科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程俊杰：
2: 当前啊，全球的经贸格局呢是深刻调整，多重因素的叠加，对我们江苏工业的发展啊造成一定影响。但是，我们一到四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呢，依然保持了较快速度的增长，体现了相当的发展韧性，优势领域、新兴领域啊发展势头稳健，新动能与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壮大。这种质的有效提升呢，主要得益于围绕1650产业体系，不断加强技术创新，断长补短，持续深化自盖组装网联，产业链安全性和自主性逐年提高，工业增长的内生动力较强。
3: 人大代表在身边。
4: 今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等民生关切摆在突出位置。当前，全省各级人大代表深耕基层一线，紧贴民生实景，力求以更精准的举措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5: 日前，全省新时代残疾人事业首场宣讲活动在常州举办。常州市人大代表、武进区同心助残驿站理事长陈凯等七位先进典型，结合亲身经历，分享了自强奋进、暖心助残的感人故事。陈凯持续深耕助残惠民领域，牵头构建救助加康复加就业加社交全链条帮扶体系，通过定制化技能培训、岗位精准对接，帮助困境残疾人重拾就业信心。今年，他重点推进乱真秀技艺就业项目，计划开展百人技能培训，助力20名残疾人稳定就业。同时，联动企业开展岗位对接活动，畅通就业渠道，以精准兜底帮扶特殊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在盐城射阳的田间地头农技培训现场，你总能看到省人大代表、盐城市射阳县植物保护站副站长吴书静忙碌的身影。从事植保工作30年，他常年扎根田间，奔走在各村组地块，被当地农户亲切称为守护收成的庄稼医生。2023年成为省人大代表以来，他围绕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强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等方面问题提出了多个建议，为粮食安全建言献策。
6: 我们植保工作呢，对粮食的稳产增收呢，它是一个重要的保障。我们就是病虫害防治，大家越来越重视呢。在我们射阳县呢，建立这个绿色防控示范基地啊，绿色防控示范区，推广这个绿色防控技术。通过这些技术呢，就是我们的粮食啊、蔬菜啊这些，它的价格呢，比普通的呢价格要高，就是农民呢，他的收入也增加了。
5: 立足农业现代化发展机遇，吴书静深入国家级菜篮子基地何德镇凤凰村调研，依托当地优质果蔬、交通便利的优势，提出深化农旅融合发展的建议。
6: 我们射阳农业基础好，还有这个特色鲜明，完全呢有条件把这个农耕文化、田园风光和这个现代农业呢结合起来，让游客呢走进来，让我们的农产品呢走出去，还让我们老百姓的这个钱包呢给鼓起来，这样呢就是乡村呢更能活起来，还美起来。
5: 乡村小微产业是带动群众就近增收的关键抓手。走进泗洪县天岗湖乡姚宋村手工加工点，村民们指尖翻飞制作扭扭棒手工花，一派热闹繁忙景象。乡人大代表、村党支部副书记周永辉紧盯留守妇女老人顾家难增收的痛点，探索出家门口就业的共富新路径。
7: 前段时间我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家子女他就在这个扭扭棒公司里，村里边好多那个留守妇女，还有就是残疾人，包括我们那个宝妈宝奶他们在家的，我就想到了能带动我们更多的人来做我这个项目，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当时就大胆的接了一个订单，当时我们接了10000件那个订单，
5: 10000单订单一周就完成交付了。 现在不止于手工产业，周永辉还带领村民外出学习大棚种植技术，大力培育西瓜、草莓特色产业，打造乡村。

0: 致富股，带动农户年均收入大幅增长。同时，他牵头组建合作社，依托短视频直播带货型模式，拓宽本地农产品销路，让乡村特色产业持续释放富民效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14，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24，等级优。
2: 南京今天阴转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8度左右。
3: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2: 今年我省普通高考报名52.1万人，全省共设283个标准化考点，全省各部门站岗一线，为考生保驾护航。来听江苏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早上8点不到，在南京市第9中学考点，陆续有考生在父母的陪伴下来到考点，护考棚一字排开，休息区里备好了座椅。南京市城管执法监督局指挥中心副主任邓海涛说，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此前已经做了不少功课。
5: 对考点周边的市容环境、停车秩序，包括施工栈道这些情况，都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普查和管控。考试期间，我们对全市31个高考考点均设置了护考棚，做好周边的停车秩序以及人流疏散一些相关的工作。
4: 在中山路沿线，道路两侧有人民中学和金陵中学两个考点，道路通行，人员管控压力倍增。南京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巡武区大队副大队长郑文伟说，他们一大早就赶到考点，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
6: 学校金陵中学也好，也人民中学也好，门口的家长在这等待，包括非机动车，我们要指挥他在有序的地方进行停放，家长要在安全的地方来等待考生。
4: 针对考场上可能出现的忘带准考证等情况，南京警方在各考点统一推行4个1暖心举措，包括设置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解决考生证件遗失忘带问题，配备爱心保障应急铁骑，为走错考场、突发不适、遗漏准考证的考生提供紧急护送，部署武装护考巡逻车，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状况。南京
7: 边的工地上门进行的话，进行提示，要求他们的话在考试期间禁止施工，避免的话噪音扰民。
4: 同一时间，在无锡市第3高级中学考点门口，一辆车牌为00985的无人巡逻车正在巡逻，车身屏幕播放为高考静音提示。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民警梁中阳说，无人巡逻车噪音侦测系统首次研发并应用于高考护考，一旦某区域噪音过于集中或峰值偏大，后台就会标棚预警并调度铁骑到现场检查处置。
8: 这个上面装的呢，就是我们自研的智能化的工业侦测器，那么它一直朝向车体的右侧，我们车体在沿着路边进行巡逻的时候，会不断地将车体右侧的噪音全部收集起来，再通过 4G 模块发送给我们的智能化的后台，在后台进行分析。
4: 在盐城市初级中学考点外，车流有序，秩序井然，送考老师们也早早抵达考点，守候在考点入口处，用温暖的笑容和坚定的鼓励缓解考生们的紧张情绪。盐城市明达高级中学老师刘志华，
9: 主要的就是来给学生暖心送考，爱心护航，他如果有临时遇到什么问题的话，然后这边可以再给他最后再来点拨一下，对他们期待就是落笔生花，高考必胜，金榜题名。
1: 高考第一天，在省数据局内，一场服务保障高考的战斗也在进行中。2026高考爱心助考诉求联动处办调度中心首次正式投入实战。此次爱心助考行动将诉求现场联动处办机制扩展到设有独立接听平台的50个县市区，搭建全省统一联动调度工作体系。省数据局等8部门工作人员集中入驻现场，快速处理考生和家长的诉求。这也是6月1号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颁布施行以来，全省12345平台迎来的第一次大型公共服务行动。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林若轩的报道。
10: 请南京市报告。
11: 省调度中心南京市及两个辖区12345热线调度中心高考爱心助考保障工作已准备就绪，报告完毕。
10: 请无锡市报告。
12: 7号早上7点半，省数据局工作大厅内，中央大屏幕上的数据不断翻滚更新，接线员的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调度员不断的下发指令，随即一条条指令迅速

0: 从处置现场反馈到调度中心，形成工作闭环。
1: 营养调度中心，
2: 营养到。
1: 星海高级中学门前公共厕所未开放的，马上开放了。这个可能涉及到很多送考的家长，因为有这个需求，请马上调度一下。
2: 好的，收到，马上调度。省调度中心汇报一下，宿舍人甲是学生家长，星海高级中学门口厕所没有开放的问题。我们去了解了，这个厕所是学校图书馆的厕所，是内部的厕所，考试期间是不对外开放的。我们和宿舍人联系了，把他引导至不远处对外开放的公共厕所。报告完毕。
1: 好的。
0: 江苏12345热线民生接听员朱光伟介绍，爱心助考期间，12345热线将集中力量聚焦身份证、准考证遗失或忘带、赴考途中交通事故、考场周边噪声三类诉求。
3: 只要考生拨打12345，我们第一时间介入，集中力量处办，确保优先响应，快速解决。如证件遗失，我们立即启动核验、补办、送达协同，10分钟内联系诉求人，15分钟内补办，30分钟内反馈。
0: 省公安厅情报指挥中心110工作支队支队长盛杰介绍，今年高考，全省共投放了2.6万名警力和6000余辆警车，数量均比去年增加了约1/3。同时，在全省布设了297个助考的服务点。盛杰，
4: 在联合进驻的时候，我们对接报的这种紧急类的这种群众诉求，可以直接通过扁平化调度指挥的方式，第一时间了解到这个诉求办理的情况，及时给予老百姓一个及时的回复。
0: 记者了解到，省调度中心要求承办单位接到诉求后，十分钟内尽快与诉求人取得联系，核实情况，需要现场处置的，15分钟内到达现场协调停工或者降低音量，30分钟内将办理结果反馈调度中心。3天高考期间，省市县三级共有近1600名政府工作人员集中进驻12345热线，敏捷响应，高效处办考生和家长涉考诉求。江苏省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明，
5: 7:30到现在这个时段，也是考生家长诉求最集中、最繁忙的阶段。那么，我们的各级的部门都现场来穿透式的协调，让党委、政府行政资源来下沉到我们企业群众最需要的时候、最需要的地方，来满足考生家长的需要。
6: 昨天，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考语文和数学2门科目考试顺利结束，全省考试组织安全有序。今天上午9点将进行首选科目物理或历史考试，下午3点将进行外语科目考试，下午2:45起考生不得入场。省教育考试院再次提醒广大考生，务必牢记考试时间，严守考试纪律，沉着备考，诚信应考。
7: 感知江苏民生万象，江苏新闻联播。
8: 昨天上午，2026有成说全球有成青年对话未来活动在南京大学恩灵剧场举行。本届有成说活动汇聚中外青年、学者、企业家及文化传播者，以科技文化互鉴为美好愿景开展交流，在对话中点亮不同文明的火种。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9: 来自土库曼斯坦的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留学生春丽参与了歌舞《奔跑的青春》表演，采访时脸上仍挂着笑意。在南京生活了近7年，她对这座城市的街巷早已了然于心。春丽，
10: 我们要宣传这个城，也就是说江苏省的故事。我就是对南京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外国人，尤其是不了解中国的人们，如果来到了中国，必须要了解到中国的历史，这样才会入乡随俗。
9: 现场来自不同有成的青年代表共同发出有成青年倡议书，定下一份跨越山海的青春约定。剧场大厅里还设置了活动展示区，时移5届全球青年雅会市集和文化互动体验展位。各国留学生穿梭期间，沉浸式体验非遗记忆，不时停下脚步打卡拍照，相互交流。来自多哥的南京工业大学留学生丁以礼兴致勃勃地拿起一副 VR 眼镜戴上，眼镜另一端昆曲演员水袖清扬唱腔婉转，他仿佛被拉入一个古典梦境。丁以礼说，
11: 我看到昆曲一个人在表演，他拿着扇子，然后他还穿了民族服嘛，状态 还挺优雅的。

0: 我戴的时候还能听到声音。
1: 活动最后，来自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们共同唱响了歌曲《We Are the World》。目前，江苏已经与全球71个国家建立了376对友好城市，友城总量居全国第一。友城网络覆盖5大洲，辐射全球重点区域，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交往格局。南京寓意着和平、美好与文化。来自巴基斯坦的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留学生阿里，用3个词向记者描述了他心中的这座城市。3年前，初来乍到的他第一次接触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为之深深惊艳。3年后，他希望未来能长久地留在这里。
2: 我很高兴能参加这次活动，我在这里已经住了3年，游览了南京及其周边安徽、苏州等许多城市，品尝了当地美食，探访了众多景点。我希望南京以及江苏的未来更加美好，发展更上一层楼。
3: 为持续深化强国复兴有我群众型主题宣传教育活动，6月6号到7号，江苏省第8届红色故事宣讲大赛决赛在南京举行。来听江苏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4: 本届大赛从今年3月启动以来，全省13个社区市积极参与，广泛征集创作红色故事，多地进行了选拔赛，在江苏大地上掀起了红色故事宣讲的热潮。经过初选、复赛的多轮角逐，最终20名专业讲解员、20名志愿讲解员以及20名未成年人讲解员脱颖而出，站上了江苏省第8届红色故事宣讲大赛决赛的舞台。成年专业组参赛选手周静夫：
5: 今年是我第3次踏上红赛的舞台，这一次我准备的一个故事呢，是来自我们馆一直有联系的一位老将军，他参加过淮海战役，参加过渡江战役，老将军依旧健在，今年正好是100岁，前两天才去拜访过他。离休之后呢，一直投身于宣讲工作，并且呢义务宣讲了40余载，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跟我们馆也相关。
4: 为讲好红色故事，不少选手实地溯源，在沉浸式寻访中感悟初心，汲取力量。在未成年人组决赛现场，参赛选手徐萌新带来了刘老庄连82位革命英雄浴血奋战的悲壮故事。为让宣讲内容更真切、更动人，他专程走进新四军刘老庄连纪念园，走访英雄后人，深度挖掘英雄事迹背后的感人细节。徐萌新：
6: 我去拜访过指导员李云鹏的妹妹李爱云，在他那边更多的了解李云鹏和其他的战士的一些事情。我讲这个故事，他有就是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英雄的事件。
4: 一个个动人的红色故事，既是对省内红色场馆宣讲人才专业能力的集中展示，也是一场观众与革命英烈英雄楷模的心灵对话，更是一次不忘初心追寻梦想的精神洗礼。比赛现场除了台上的参赛选手之外，观众席上也有不少江苏省红色故事宣讲大赛的老朋友。作为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领队，曹丹妮既是往届红赛的金牌讲解员，又是参赛队伍的领队。曹丹妮：
7: 每一届红赛都会带给我们一些新的认识、新的感悟，也会涌现出很多新的选手，可以看到这种红色的基因和红色的精神在一代又一代在延续、在传承。
8: 昨天，第15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江苏省选拔赛决赛在镇江举行。本届大赛共有江苏高校50000余个项目，35万余名青年学子参赛，规模创历史新高。有376件作品进入决赛，94件作品获特等奖。
3: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当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下周，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毛晓明、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侯真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9: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0: 江苏银行联

0: 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端午茶里给大家甄选到一款宝藏好茶，福鼎花香绿茶礼盒，自己喝馈赠送人皆可，心意满满，好喝好看，一提两盒，建议零售价299元一提，现在买一提送一提，福利产品请大家直接拨打400-710-1900，100多的节礼能买啥？送上一提花香绿茶，包装是古色古香，微信小程序赢家奶精选口径。
4: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5: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7: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8: 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考首日平稳顺利，全省各部门站岗一线为考生保驾护航。江苏首次8部门联动集中进驻12345热线现场，全链条助力高考。江苏省消保委发文提醒，消费者应当警惕虚假的直播间布景。农业农村部介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中国证监会表示，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一名选手

骑共享单车跑蓝马，组委会宣布这名选手被取消成绩，禁赛三年。美以伊战争爆发100天，伊朗坚持必须先停火止战，再进行核谈判。以色列虽取得战术成果，却难掩战略困局。美国政府则因为民意冷淡，党争加剧，陷入进退两难。北约酝酿700亿欧元对乌克兰的新支持计划。世卫组织称，刚果金和乌干达已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昨天我们迎来了高考的大幕。那么昨天江苏也是以晴好天气开场，最高气温是出现在了昆山，达到30.9度。那么今天和后天，和明天，就是高考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天气怎么样呢？目前来说，整体看咱们江苏的天气是相对舒适的，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下，明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其中徐州可能会要高一点，徐州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3度左右，所以徐州的考生朋友要注意防暑降温。具体来看，今天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全省晴到多云。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和明天的早晨气温是比较低的，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左右，所以也建议考生早上出门的时候要多穿上一件薄外套随身携带一下。具体我们再说下南京，今天阴转多云，21到26度，明天多云到晴，19到31度，后天晴到多云，17到34度。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也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手机上可以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人民日报一篇文章冲上了热搜，题目是近期出圈的三件事得放一起看看。咱们先来看看是哪三件事儿。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摩托车修理工，凭一腔热爱与执着打造出性能比肩国际巨头的摩托车，旗下车队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夺得多个分站冠军。你肯定猜到他是谁了，对，他就是张雪。还有一个没有名气的导演拉了一帮素人演员，用1400万拍了一部电影，票房超过了15亿，豆瓣评分超过9，看哭无数人。这部电影呢，就是《给阿妈的情书》，导演叫蓝宏春。一个解说员不是足球科班出身，用不被看好的训练方法，带领 U12 中国足球小将在欧洲赛场夺得冠军，他的名字叫董路。文章说，他们之所以打动人心，就在于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可能。无论你先天条件如何，无论你开局握有怎样一把牌，只要肯努力、能坚持，就有翻盘出彩的机会。与其说是平凡人侥幸圆了英雄梦，不如说是英雄多起于草莽，就源于平凡。眼下恰逢全国高考启幕，万千青年走进考场，即将奔赴新的人生旅途，一点一滴耕耘，就有一点一滴收获。这样的人生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由此而凝聚起的国家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2026年普通高考语文和数学两门科目考试昨天顺利结束，我省考试组织安全有序。上午语文考试一结束，作文题就迅速冲上了热搜。我们江苏用的是全国一卷，作文题要求是以词语理解的变化为切入点，巧妙地将个人成长与时代变迁相连接。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解读，本题充分发挥语文在

0: 德树人方面独特的优势，以词语为切入点来打开学生的思维与写作。四个拟字提出明确的限制性写作要求，考生要聚焦于理解，写出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承载着成长印记和特殊意义。作文题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其小接口大纵深的命题智慧，这种设计既降低了审题的门槛，让每位考生都有话可说，又为文章立意提供了极高的天花板，引导学生从微观的个人体验自然过渡到对宏观时代的思考。另一方面，也是语文教育从考文笔向考思维、考真情转向的重要标志，引导青年学生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鼓励青年准确识辨、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下午的数学考试呢，因太难冲上了热搜，部分考生反映说试卷的难度呈现极端分化，形容为前面一加一，后面造飞机。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高考数学全国卷试题加强基础考察，引导学生构建系统化、结构化的数学知识体系，优化试卷结构，创新情境设计，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的考察。今天已经是高考的第二天了，也祝福每一位高考考生都在披荆斩棘后得偿所愿。稍后的八点钟的时段，我们还会重点来关注今年的高考，一会儿会送上详细的内容。昨晚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中国女排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连扳三局，逆转了波兰女排。四场比赛，中国以三胜一负的战绩结束了南京站的征程。这支平均年龄不到22岁的年轻队伍用行动诠释了女排精神。赛后，中国女排队长龚翔宇表示，南京主场氛围很来似，一定不会负大家的期望，脚踏实地地走下去，争取拿下亚锦赛的冠军，直通奥运会。北京时间6月17号到22号，中国女排将参加世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的比赛，先后会对阵德国队、法国队、巴西队和土耳其队。新华社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此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贝鲁特南郊，革命卫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空军基地，这是在美伊停火约2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给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以方不要报复。截至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经进入第100天。伊美虽于4月11号达成临时停火，并举行首轮谈判，但第二轮谈判迟迟未能启动。美伊以各方有何考虑？中东局势会走向何方呢？今天的8点半听世界单元，我们会带来详细的报道。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组织紧闭，对所有的考点、考生集中食宿点、集中送考车辆进行了全覆盖的安全检查，排查整改问题隐患。然后对周边的工地上门进行的话，静音提示，要求他们的话在考试期间禁止施工，避免的话噪音扰民。
3: 让你选自己的变化，所以就和以往就很不一样，因为你可以写加叙加意型的那种散文，就可以不写纯议论型的散文。我挑的是爱国，
4: 我挑的是离别，
5: 我写的是农业。
6: 考试期间呢，应该保持考生一贯的日常饮食习惯，不要突然改变饮食结构，不要尝试新奇的食材，以免引发过敏或者肠胃的不适，影响考试发挥。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现在是早上的7点44分，我们此时此刻来连线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叶子，请他为大家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目前南京市区的整体路况。你好，叶子。
8: 主持人早，大家早上好。那早高峰的时间段，现在的过江通道交通压力比较大，大家的缓行时间呢会超过20分钟以上，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京城方向。那快速内环的应天大街高架、通济门隧道、玄武湖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

0: 车多排队，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呢，车辆积压超过了5公里以上，请大家减速慢行。路况就这样，主持人。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事故源于对风险隐患的视而不见，
7: 安全贵在日复一日的防患于未然。
6: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全省上下将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广泛开展安全宣教。
8: 国家能源集团宣布，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美以伊战争爆发100天，伊朗坚持必须先停火止战，再进行核谈判。以色列虽取得战术成果，却难掩战略困局。美国政府则因为民意冷淡、党争加剧，陷入进退两难。2026美加墨世界杯，伊朗代表团仍有10多人遭到美国拒签。伊方表示，美方此举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最新数据显示 ，AI 等机器的网络访问请求量首次超过了人类用户。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6月8号周一，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二天。那么对于考生们来说，今明两天咱们江苏的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全省是以晴好天气为主，而且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下，所以大家还是会感觉到比较凉爽。明天我们江苏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都会在30度左右，其中徐州可能会要高一点，能够达到33度，所以徐州的考生要注意防暑降温。具体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全省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今明两天的早晨气温是略低的，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左右，所以也建议考生早上出门的时候带上一件薄外套。我们再来说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阴转多云，21到25度，明天多云到晴，19到31度，后天晴到多云，17到34度。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天的焦点新闻部分我们来聚焦到高考。昨天呢高考开考了，今年我省普通高考报名一共是52.1万人，全省共设有283个标准化考点，全省各部门